0: 章说道：“六弟，长生比武不可伤害别人。”
1: 是，常遇春答应一声，刚要上马，哎，他想起一件事儿了。
0: 什么事儿啊？在这常遇春来元大都赶考之时，在客栈里收到了一封信。当时常遇春呢，不是正闹肚子呢吗？哎呀，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折腾得够呛。忽然店小二进来了，哎，大爷，有人给您送了一封信。
2: 啊，信呢？
0: 什么人呢？
2: 什么人不知道，但是呢，穿了一身道袍，仙风道骨的。
1: 啊，道袍！
0: 常遇春立刻来了精神呢，他接过信件一看，不是别人写的信，乃是刘伯温。
1: 刘大哥，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伙计啊，那给你信的人呢？
2: 不知道啊，早就走了，说让我立刻交给你，让你再交给你的兄弟们。哎，大爷，那我出去了。
0: 常遇春接过了信，当时也没拆，心想这刘先生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那这封信就带着吧，也许明天赶考可以见到兄弟们。结果现在遇到众兄弟，他想起这封信了，立刻掏出来交给了大哥吴殿章。吴殿章拆开信一看呀，吓得不禁汗毛倒竖，众人纷纷不解呀，怎么看完信这脸色煞白呀？
1: 大哥，怎么了？
0: 吴殿章是强压心中的震撼，小声的对旁边的兄弟说：“
3: 别声张，一个个看。”
0: 说着，依次传阅下去。几个人看完，无不大惊失色。这信上写的什么呀？嘿嘿，这信上可是关乎在场内7000人的性命。这封信正是刘伯温所写，信上写的是：“遇春赴考场，自奉吴殿章，黄蜂试毒药，台下暗雷藏，南门有火炮，西门有大王，卢沟人马党埋伏在良乡。”信的下边是吴科长的10条绝后计。什么叫绝后计呀？这绝后计呀，也叫绝户计，就说这个计谋非常的阴毒啊，阴损毒辣坏呀，绝户，让你绝后，没有人传宗接代，家族断了香火呀。绝后计，各位想想，这得多损呐。这第一条，进场比武，打死不抵偿，让众人自相残杀。第二条，三杯御酒，乃庆朕之业，入腹而亡。第三条，吴科场内埋设暗雷，彩山厅下是翻板暗道，单等毒死状元、君王以及满朝文武，踏转板下暗道，点暗雷，将众举子崩为飞灰。第四条，贡院门两侧有4尊红衣大炮，待暗雷响后，4炮齐鸣。第五条，贡院墙外有盖天都督朱亮祖带领3000人马堵住贡院门。第六条，虎坊桥有金头王、银头王、铜头王、铁头王4王把守。第七条，朱门紧闭，设重兵把守，各路口都有翻板陷坑，并暗部弓箭手。第八条，举子若冲过虎坊桥，必由张仪门出城，那时 放落千斤闸，并有数员猛将阻拦。第九条，卢沟桥有元朝名将纳莲谍报花，带领十万大军扎72道连营。第十条，万一卢沟桥失守，连营后边有108辆插阵铁车。这刘伯温在信中让吴殿章8月14日晚联络众家英雄，连夜返出京城，免遭陷害。大家看完，个个是义愤填膺，咬牙切齿啊！吴大爷怕闹事啊，急忙对众家兄弟说：“这10条绝后计，从吴科场这儿一直摆到梁乡县，路程数10里远。”7000名英雄命在旦夕，这如何解救众人反出京城，还需见机而行。兄弟们不可鲁莽行事。正在这时候，就听见吴科场内一片喝彩之声。这是怎么回事啊？哥几个看来看去，哟，发现这常玉春不见了。再看这校场之内，只见常玉春已经和方国珍打上了。咱们前文书说过，郭英射断荣绳，把陈友谅、方国珍摔得羞恼难当啊。陈友谅爬起来要和郭英拼，一看郭英奉旨射箭，自己只好暂时忍了。他又看一员战将闯进比武场，仔细端详，原来是常玉春呐、啊，这认识啊！之前在常玉春手下招过败绩，吃过亏，就一声没吭的，像斗败了的鹌鹑一样，怂了这脑袋，走向一边。方国珍一看，心中暗暗好笑啊！哼，原来你陈友谅这么大的能耐，见了人家一招没过就溜走了。他哪知道这陈友谅啊领教过常玉春的厉害。这时候常玉春给完众兄弟信，他看这场上没人，心想得了，我去吧。他走上前去，在中央一抱拳：“
4: 众位年兄年弟，谁与常某比试一场？”
0: 话音刚落，方国珍，哎呀，真是自己找倒霉一般呢、啊！大喊一声：“某家来也！”撒马就来到场中。常玉春一看是刚才拉荣绳那位，他就哈哈一笑：“
4: 年兄，是才落马，摔得如何呀？”
0: 方国珍一听：“好小子，你揭我的短呐！”气得他须眉倒立，大喊一声：“黑贼哪里走！”斗戟这就往前刺。常玉春不慌不忙，不躲不闪，见这戟到了，一合掌中丈八枪，用力一磕他的戟头，耳听当啷嗖的一声，哎呀，他这杆亮银盘龙方天戟可就出手了，连影都没了，不知道飞哪儿去了。你说这场面多吓人，俩人一交手，嘣的一下，这位这兵刃飞了，飞向遥远的天边，给崩没了。众人一见，那是齐声喝彩呀、啊。咱们书中暗表，这杆戟呀、啊、27年后才下来呀。那位说你不是胡说八道吗？27年才下来，这是飞到外太空去了呀。其实不是，这怎么飞这么远呢？其实飞的也不远，就是找的晚。这杆戟落下来，还正掉在五朝门的门楼子上。只等到刘伯温修北京，拆五朝门，才给扔下来。啊，当然这都是后话，咱们暂且不表。再说常玉春磕这一枪不要紧，方国珍顿觉两膀发麻，虎口发烧， 摇了两摇，晃了

两晃，差点没摔下马来。再看他的两只手是鲜血直流，因为这枪一磕他的戟，戟是硬从他手里夺出去的，他的虎口也裂了。方国珍疼痛难忍，抖着手哇哇怪叫啊！常玉春把枪一横，哈哈大笑：“姓方的，就凭这点能耐，还来赶考？今日六爷我手下留情，饶你不死，放你一条狗命！快找找你的戟，回家看孩子去吧。”常玉春这几句话，把方国珍臊的这脸跟红布一样，甭说脸呐，连脖子都红了，甭说脖子，就连这脚后跟都红了，整个人像被煮了一样。他心想：“你个黑大个好损呐！”哎呀，怨不得这陈友谅吓得连个屁都没敢放，那就跑了。感情这家伙有两下子呀！我要早知道他这么厉害，还不如跟陈友谅一块出去呢，也省得丢这个人呢。方国珍是又恨又气又羞愧，硬着头皮走出演武场，回到场边啊自己的队形里站着去了。正在此时，见西南角跑出一匹白龙战马，马上将官摆动双锤，可就冲过来了。见此人是银盔银甲，闪披素罗袍，胯下白龙驹，双手托一对梅花亮银锤，书中暗表此乃临江王周伯言。周伯言和这方国珍有八拜之交，金兰之好啊，又是方国珍的小舅子，看见方国珍受了委屈，心中愤愤不平，心想我姐夫的功夫不错呀，肯定是之前啊和这陈友谅一起拔河拔得没劲儿了，你一上来得手，那我替我姐夫报仇。这小子挂号标明完毕，进了演武场，通霸姓名，抡双锤，流星赶月，照常玉春就打。常玉春一见小将来势凶猛，赶紧挺枪迎战，使了个举火烧天，架住双锤。二人没到三回合啊，这小舅子本来要替姐夫报仇，结果呀，三回合没到，周伯言双锤落地，败出演武场。紧接着，泸州王左军弼又被常玉春生擒活捉，扔下马去。这常玉春呢，马踏院墙，吓走陈友谅，战败方国珍，立即周伯言生擒左军弼，真是威震武科场啊。常玉春在场上是出尽风头，可是他已经被一个人给盯上了。谁呀？正是援军的古伦铁木怀王爷。这王爷在采山厅上就瞅着常玉春骑的这匹马眼熟，这马我在哪儿见过呢？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他就一直盯着这常玉春，想来想去，他终于想到了，哎呀，我的妈呀，这正是石蛮王撒门野韩的马呀。他想起来了，前文书咱们说过，在围困陆家庄，常玉春打死石蛮王撒门野韩，抢夺了撒门野韩的马。这撒门野韩呢，是古伦铁木怀王爷的儿子，听说儿子死时马都被抢了，这小子心里一直是块心病，想找到凶手。今天在这武科场一看，这黑脸大汉骑的不正是我儿的乌骓马吗？哎，我的妈呀，我要给你报仇。他气得浑身直哆嗦呀，转过身来对皇帝说：“哎呀，万岁！”

0: 为老臣报仇啊。这昏王不知道什么原因，赶紧问道，皇叔有何冤枉，只管说来，朕定与你做主。老王爷说道，刚才马踏贡院墙的黑贼，就是当年打死我儿撒门野汗的常遇春。他今天来到京城，在乌客场比武，请万岁给我报仇雪恨呐！昏君一听，眼珠贼转，原来打死玉帝的就是他，孤岂能容他？这就吩咐一声御林军，把常遇春绑出乌客场，立即开刀，给玉帝撒门野汗报仇雪恨。这昏君的话音还没落，只见殿下寒光一道，冷森森一只凋零剑飞向昏君的梗嗓咽喉。昏君赶紧趴伏在龙书案上，耳听苍啷一声，这凋零剑正射在他皇冠之上，吓得昏君魂飞魄散，差点没尿了裤子呀。这时两旁的武士和文武大臣那也都慌了手脚，太师托托急忙走上龙台扶住昏君，取下凋零。万岁爷受惊了。昏君战战兢兢地说，朕可曾还在人世？太师说，剑中龙冠我主上安。这昏君这才放心，慢慢地扶着桌案坐稳。老爱卿，快看看剑上刻名是谁，快给我捉拿刺客。太师拿过剑来一看，上边刻着濠州朱元璋。托托看罢恍然大悟啊，万岁，这支箭是朱元璋射的。那朱元璋他是何人？臣闻这朱元璋曾在郭子兴手下当过统兵总领，文韬武略高人一筹。郭子兴去世后，其子无能，朱元璋弃官而去，后在陆家庄与武殿张胡大海、常遇春、郭英等七人结拜，联络各地能人，图谋推翻我大元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家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为什么进入这样一个冬季之后，心梗的患者会越来越多呢？能不能防？有没有一些心梗前的预兆我们可以捕捉到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权威专家，来自我们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团，我们的医疗专家，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控烟与健康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我们的主任孟小平主任。孟主任你好。
5: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4: 嗯，感谢您和大家来分享。那我们说这个心梗，尤其进入咱北方的冬季，它是不是真的和这个季节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这个季节它能占到一个比重多大？还有哪些诱因是外因内因导致这个心梗的最后的一个爆发呢？
5: 这个问题呢，就是也是大家关注的问题，谈到一谈到心梗都特别害怕。
4: 嗯，
5: 就是心梗呢，在临床上呢，确实它是一个很急的疾病，它最后的结局是引起猝死，就突然死亡。那么心梗它有哪些诱因呢？刚才我们主持人说到，在冬天了，冬天和秋天是一个我们说心肌梗塞的诱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为什么说诱发主要原因呢？尤其是北方啊，北方，比如像寒冷的刺激，那么寒冷的刺激之后呢，就引起机体的交感神经兴奋，那就引起心率加快。能够使末梢的血管收缩，那么周围阻力增加，所以心肌耗氧增加，这些都可以加重心肌缺血。所以寒冷的季节啊，是我们心梗心绞痛的一个主要的非常重要的这个啊发病的这个周期季节。我们科在一周之内收了12个心梗，就是小至32岁年龄，大的是86岁。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因素可以引起啊诱发心梗啊，比如像我们饱餐啦啊，或者是饱餐的时候呢也可以发生心梗。因为我们说啊，每一餐进食的时候我们都有食物的特殊动力效应，所以每餐后人体产热量，即使在安静的状态下它也会大大增加。所以饱餐更为明显的是，就是说饱餐之后人体的新陈代谢增加了，那么心脏必须加强做工来满足机体的代谢需要。那么如果说你有冠心病，你又吃饱了，饱餐后血液大约流入入胃肠道，这个时候就使心脏的血液减少，动脉的血液减少，是吧？所以饱餐之后呢，还可以引起血液的粘滞度增加啊，外周血管增加，所以这种情况都可以导致心梗的发生。所以冠心病的病人不要饱餐啊，不要八分饱。另外吸烟，吸烟呢也是啊冠心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这个我就不说了，因为常总讲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一吸烟之后，尼古丁使心率增快，可以使血管痉挛，加重心绞痛和心肌梗塞，是吧？另外，你吸烟的时候，烟中有一氧化氮，一氧化氮呢可以降低血红蛋白的吸氧能力，那么就使在狭窄病变的冠心病的血管的基础上雪上加霜，是吧？这个大家知道。那么还有一些诱因，比如像啊情绪激动，那么情绪激动呢，就是无论是兴奋还是愤怒啊，它都可以引起这个交感神经兴奋。我们说，你生气的时候可以，

增高，所以说也会引起心梗的发作。所以我们这个心梗的诱因呢，其实我们概括起来，那大家可以记，就是说饱餐、酗酒、吸

0: 的慧宇，微信在这个平台当中哈，有人就问老师了，他说：“主任好，慧宇好，心梗是我们都不想去面对的，但是呢，常年也备着一些防止的药，比如说突发性的像速效救心丸。那么心梗发作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预兆呢？我经常会有胸闷气短，甚至有两肋胀痛的感觉，那这个危不危险呢？那我们先说说两肋胀痛跟这个心梗有没有关，另外也跟大家说一说。”心梗的预兆到底有哪些呢？孟主任给大家说一说好吗？
1: 好吧，就是说这个心梗的预兆哈，就是说假如说你这个病人以前有冠心病的病人，但是呢你心前区频繁的疼痛啊，最近那段发作频繁，而且疼痛时间越长，疼痛性质变化了，那这个时候你就担心啊，你就应该就是说关注了，我是不是啊这个冠心病加重了。但是说你说我说这个情况我能不能发生心梗，那就是各种各样的症状不同，那这个时候你要早期到医院去看，如果有缺血了，我们给他及时治疗了，他就不发生心梗。但是有一部分病人他没有任何症状，突然就发生了心梗时态，这种情况就遇到，就是说没办法去什么啊，去预料他，也没办法说啊你明天就能发生心梗，今天赶快吃药吧，就像我们球形似的，那他突然发生心梗呢是不可预料的。但是如果说你有一些症状，你能关注他了，你早期到医院去看，可能能够预防心梗。我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以前有冠心病，以前冠心病你冠心病的病人呢，有的时候啊最近比如说每天你疼痛是啊一次到两次，而且疼痛的时候都是在上楼梯的第一层楼和第二层楼出现的这种心绞痛，那么每天大约都是这种强度啊，那我可能心性，你突然走几步就发生心绞痛了，然后被迫就停止了，一休息心绞痛缓解了，是吧？那么这种状态，那你就考虑它可能从稳定变成不稳定，也可能发生心梗了，你就及时到医院去治疗啊，把你不稳定心绞痛及时治疗，可能就能避免心梗的发作。啊，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心梗的主要的症状就是胸痛，但是胸痛是不是都是心梗？这不是的。那么大家记住，就是什么样的胸痛是心梗啊？就是比如说突然心前区疼痛，而且疼痛的性质是压榨性的，是烧灼样的啊，而且有的时候像肩部放颤，有的时候像小指放颤，那么病人呢用硝酸钙又不缓解了，那么大汗淋漓，有一种濒死感。那么这个疼痛可能是心梗啊，那你就得马上去啥，去打120上医院。那如果说还有两种特别重的心梗呢，就是它也不特别重的这个胸痛呢也能造成死亡的原因，再有一个就夹层啊，就夹层动脉瘤，再有一个肺梗塞，这三个胸疼是引起死亡的主要的三大胸疼啊，三大胸疼，那么其中就有心梗。那么那两个呢就是说也比较好鉴别，比如这些人突然胸疼有高血压，然后马就是疼的烧火样疼痛的这个性质，然后这种情况你马上去到医院啊，可以做一些检查，比如 GI 蛋白又不高， HDL 没有改变，然后做一个 CT 一看主动脉有夹层，那及时发现啊。假如肺梗塞也是这样，他胸疼之后他也没有 GI 蛋白的增高，也没有 HDL 这个改变，那么有咳血有上白刺儿，你到医院去也可以及时发现。那么心梗的病人他是有特异性的心电图的改变的，在心梗的时候心电图有缺血性的，有损伤性，有坏死性，而且有一个重要的标志物就是肌钙蛋白的增高。所以在临床上只要你注意到我这胸疼是不是心梗，你到医院来这种情况都有抢救的这种机会，就怕啥呢，就是你心

0: 心脏缺血30分钟之后啊，那就发生心梗了。你站了2个小时、3个小时，那一般不是。这种病人多数什么病呢？就我们说的叫植物神经功能失调心血管神经症，在女性经常多见，一疼就疼2小时、3小时，一疼疼一天。那么这种疼它就不是心梗啊，就不是。所以说在临床上呢，就我们要注意啊，注意。还有我经常说的，我还得提醒啊，就是牙疼、胃疼。你千万别以为牙疼就是牙病，
1: 对，
0: 你千万别以为胃疼就是胃病，在这种实例非常非常多啊。其实我讲了一遍啊，我觉得就啊，我心里就好像特别跟大家说，大家能在我这病心里很坦然，对不对？就是说，当你有牙疼、有颈部那种紧缩感的时候，你别以为是脖子难受是牙疼啊，你一定要到心内科看看是不是心梗的特殊部位。那么心梗的特殊部位就有一个牙疼，所以你到那个心内科一看没事儿，你再回来治牙不也来得及吗？对不对？
1: 对。
0: 那胃也是这样，那胃疼最近我们收了2个病人，就是以胃疼来就诊的。他当时的时候也觉得是胃难受，吃点奥美拉唑啊，吃点奥美拉唑之后没好，然后他们旁边有一个人说：“你看看吧，可能是不是能心梗啊？”说我听说胃也可能造成心梗，也是认识人送到我们科一查是个下臂心梗，所以在下臂心梗的时候就容易造成这种特殊部位的胃疼啊。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一定不能说马上上消化科去看看，你到消化科的路途中可能就出现事件，你要到心内科没事，你再去消化科的疾病就不耽误了。所以我每次都讲到，但是就这么讲还有一些老百姓有误区，还是牙疼、太牙、胃疼、鼻塞、胃，
1: 所以我们特别的着急，也非常的
0: 啊，也
1: 非常
0: 着急。
1: 对，
0: 但是这样，你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就是咽部疼痛啊，还有一些颈部疼痛、下颚部疼痛，这些啊都是应该首先讲到是心梗的特殊部位啊。另外有些疼痛呢位于上腹部，有人就误认为是胃穿孔啊，恶心、呕吐、腹胀，就上消化科吧。那这个就是下臂心梗的病人，有的时候特殊部位，那它就是不体现在心脏的这个真正的心脏这个部位，所以大家一定要牢记这个事儿啊！一旦你发生了，你看你说孟教授说的挺好，也挺清楚，但有的时候你就忘了。
1: 孟教授就反复的强调，牙疼不能光看牙，胃疼也不能光看胃，一定要关注一下，包括肩颈的位置。这样，孟主任，我们有听众打来热线，咱们先来接听听众的热线，看看他有什么样的疑问向您咨询，好吗？
0: 好，
1: 长春的听众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你好，慧宇，我非常喜欢听你的声音。
1: 谢谢张先生的声音很年轻啊，您今年方便告诉我们年龄吗？
2: 啊，我今年43，我
1: 给谁咨询呢？
2: 我每天都听你主持的那个会养生会健康，我想问一下子，我想请教一下孟老师。你好，孟老师。
3: 你好。
2: 我父亲今年82了，就是他吧，诊断不是什么冠心病，他就心率快。心率快，我当时也没让做造影，也没让做什么冠脉吸气啥的，就是心率快。我打的吊瓶，在医院打吊瓶，住了10多天医院。他现在是咋的？他现在吃那个叫贝特勒克47.5的，每天早上半片，他吃了1年零2个月了。我问一下，那药长期吃对肝和肾那个伤害不算太大吧？那药
1: 几个问题？就是他说是心率快，没有啥其他的问题。这个能不能吃这个贝塔勒克？吃了1年多，对肝肾有没有伤害？是这样吧？我们来问孟教授。
3: 我首先问一下，你父亲是高龄，是82岁，
1: 对
3: 吗？
1: 对。
3: 他没有心率，就是心率快，是吧？心率快，
2: 就是心率快。当时诊断是，那你说孟老师？
3: 就是说你都查过检查吗？已经就是他是因为心率快呢，有生理性和病理性的。你比如说有些病人他这个喝咖啡喝茶他心率就快，有些病是甲亢他心率就快。就是我想问你，查没查过你爸爸有没有甲亢这个化验单这种情况？查没查过？
2: 他没有，他甲亢也没有，当时查诊断报告就是左心室收缩功能异常。

0: 啊，那我问你，你爸爸有没有高血压？
1: 没有，他血压啥都正常，完但是吧，诊断也是给人家大夫说也是冠心病，完了当时他说可以做介入，他说那介入好应该是那个就是那个消融什么什么
0: 弄过素啊，是不是这个？
1: 啊，对对对对，当时他可能
0: 你爸是不是这样？就是一发作的时候，心率咚咚咚咚咚咚咚特别快，然后
1: 对对对，能达到200多下。
0: 对，那就实际上是心动过速啊，叫心动过速。实际上性心动过速在临床上，他这个疾病的病因不是太清楚。有的人就是说和抑郁症候症有关系，
2: 嗯，
0: 但是如果是频繁的实际上性心动过速，做射频是有效的，就是说频繁发作实际上性心动过速。就在这里我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实际上性做射频是有效的，复发率是很低的，
2: 嗯，
0: 但是减碳。如果是心房减碳，他做射频，他就是成功率很低，而复发率很高。假如说这个病人是个实际上心动过速，那他有的时候可以没有和任何疾病有关系，就是一个实际上心动过速。那这个发作的时候，你就到医院啊，就给他把这个实际上心动过速纠正，非常容易纠正。那么就是假如说他发作不频繁啊，那么你就可以用点贝塔受体阻滞剂。贝塔受体阻滞剂本身呢，它不能就是说。说能治疗实际上性心动过速，但是它可以呢使心率减慢，使交感神经兴奋降低，说这个时候也可能延长你发生实际上性心动过速这个啊病程。所以我们在临床也是这样，如果说你想做射频，那实际上性心动过速射频是最好的，就说这介入手术。如果病人年纪特别大，发作又不频繁，用贝塔受体阻滞剂是可以的。贝塔受体阻滞剂对肝肾脏没有损害，因为我们啊用的量都不大，有的人用的23.5，有的人47.5，还有人96.5，这都没问题啊。所以你就是说你这个食到底是不是食上素？如果发病很频繁，一个月发病好几次，那你这个时候就要做介入手术，就要做用那我们说射频，它就很快就给它根除了啊。那么如果说不发作不频繁，比如说一年就发作一两次，82岁，咱们就可以用贝塔受体阻滞剂，能够减少交感神经兴奋，可能能延缓这个实际上心动过速发作。
2: 嗯，
0: 我说你听清楚没？啊，
1: 我听清楚了，我听楚了。他现在控制挺好，就是没犯病。
0: 那就没事，那你就控制吧。
2: 嗯，
0: 因为实际上的心动过速和冠心病一般说没关系。
2: 哦，清楚了吗，张先生？
1: 我听楚了，谢谢孟老师。
2: 也适当的，
1: 谢谢，
2: 没事多给我们打电话说一说这个父亲的情况，好不好？
1: 谢谢你啊，
2: 我们再见，不客气，谢谢您的关注，
1: 谢谢，
2: 我们再见啊。还有这一点点时间接近尾声了，其实我们说这个季节关注我们的心血管特别的重要，是吧，孟教授？那我们要不要给大家出一些养心的方？比如说这个一些患者他本身就有一些旧疾，心脏不好，像刚才有心率过速的，心率过缓的，平常有一些胸闷气短，那我们又是这个结合中医这一块，有没有一些小方啊给推荐给我们收音机前的这样的患者呢？
0: 好的，就是说刚才啊慧宇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没有预防心脏病的灵丹妙药，对不对？
2: 对，
0: 包括中药，包括小，
2: 最好是有灵丹妙药，但是我知道这个不太现实。
0: 我可以很负责任告诉大家啊，
2: 嗯，
0: 冠心病的病人没有灵丹妙药，
2: 哎呦，
0: 但是你有好的生活方式就是灵丹妙药。我现在给大家说20个字就是灵丹妙药啊。
2: 嗯，
0: 第一，戒烟限酒；第二，合理饮食，合理膳食；第三，坚持运动；第四，心态平和；第五，坚持用药。这就是我们冠心病的什么灵丹妙药。
2: 这时间的关系，其实好多的问题还想向我们的孟教授请教。特别的感谢孟老师给我们的分享，辛苦了，我们再见。关爱健康，每一天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和这个身心同调尤为重要。我是慧宇，明天再见吧。
3: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

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

0: 解读能力。上下半场呢，各选拔五人晋级总决赛。
1: 比赛现场的氛围紧张而热烈，诗意满满。首轮诗词填空环节，选手们夯实诗词的功底，从容的补全千古名句，小试牛刀，展示扎实的积累。第二轮的诗词呢，选择环节聚焦诗词拓展知识，选手们眼疾手快，精准作答，巩固答题优势。最考验的是临场反应的宫格猜诗呢，这个环节亮点十足。六宫格对应的五言诗句，九宫格对应的是七言诗句。选手们不等文字全部显现，便开始抢先作答，敏捷的才思引得现场阵阵的掌声。最后的看图说诗环节成为全场的冲刺关键，选手们依托画面意境溯源诗词名篇，在画意与诗情的交融当中呢，全力冲刺晋级名额。赛场比拼的是跌宕起伏，精彩纷呈。
0: 经过上半场下半场四轮激烈的角逐呢，本场社会组比赛呢，共计十名优秀选手成功突围，顺利晋级本次全民诗会总决赛。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华诗词的独特魅力，在一字一句经典的诗词中感悟千年文脉的博大精深。据了解，6月15号的14时将举行第三场飞花秀展演活动，小学、初中社会组各十名优胜代表齐聚舞台，同台展开诗词巅峰对决，共赴一场更为盛大的诗意盛会。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永嘉乡多措并举筑牢辖区安全的防护网。那为深入落实上级安全生产的工作部署，切实筑牢辖区安全生产防线，全面提升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扎实守护全乡社会大局的持续安全稳定。近期呢，永嘉乡结合辖区实际的统筹发力，多点施策，扎实推进安全生产的宣传教育、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1: 永嘉乡乡党委政府呢，将安全生产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严格落实安全宣传五禁工作要求，针对辖区企业、矿山、酒小场所等不同主体分类施策，创新精准化互动式安全教育模式，层层压实安全工作责任，细化常态化管理举措。
0: 工作人员在全乡范围内开展拉网式的安全隐患大排查，本次累计检查各类场所29处，排查发现安全隐患是7处，全部实现了当场整改，并且建立台账跟踪督办整改成效，从源头化解安全的风险，稳住全乡的安全生产基本盘。
1: 依托常态化的安全宣传工作机制，永嘉乡呢下沉村组一线开展便民安全科普服务，在红源村集中设置安全科普宣传点，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安全手册、现场一对一答疑等形式，向村民普及隐患自查、防灾减灾、应急自救等安全实用安全知识。活动累计接待群众咨询100余人次，悬挂宣传横幅12条，发放各类安全宣传资料200余份，有效填补群众安全认知盲区。
0: 坚持全域覆盖、全民参与的宣传思路，分植校园安全管理根基，守护师生平安。那在乡村层面呢，整合全村各村的宣传资源，活用乡村大喇叭、村务公示栏、电子屏、墙体的标语等基层的宣传载体，循环推送安全生产、避险逃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相关的内容，全方位营造人人重视安全、人人守护安全的浓厚社会氛围。
1: 下一步，永嘉乡将持续紧绷安全生产思想之弦，把安全宣传、隐患排查整治纳入常态化工作，不断健全长效安全管理机制，从严从细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辖区社会和谐稳定。
2: 有时候想。

0: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奋进中的双辽卧虎镇浩然村花生长势喜人，金秋丰收在望。那夏日时节呢，万物繁盛，走进卧虎镇浩然村的花生种植地块，连片的花生苗呢郁郁葱葱，植株疏密均匀，长势均衡，田间地头呢是一派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
1: 花生种植是浩然村的特色产业，至今呢已有十余年的历史，村民积累了丰富的种植和管护经验，是当地农户增收和稳收增收的重要支柱产业。今年呢，浩然村发展花生种植呢200多公顷，主推呢优质高产的白沙308花生品种，该品种适应性强，抗病性好，果仁饱满，产量稳定。依托科学的田间管理，适宜的水土条件和成熟的种植技术，该品种花生每公顷产量呢稳定可达12000斤到13000斤。当前呢正值花生开花生长的关键时期，也是田间管护的黄金阶段。
0: 眼下呢，浩然村的花生田间长势喜人，后续的田间精细化管护工作也在有序的落地，作物长势持续向好，一幅喜人丰收的画卷正徐徐的铺展。待到秋收时节，优质丰产可期，小小的花生产业将持续拓宽村民增收的渠道，为浩然村全面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1: 小小的花生已成为浩然村特色产业发展的生动缩影。十余载深耕种植，当地把传统作物做成富民产业，凭借优良品种与科学管护，让土地产出更高效益。特色种植业的蓬勃发展，不断激活乡村振兴的一池春水，稳稳托起群众的钱袋子。如今呢，田间繁花满枝，长势喜人，丰收的脚步越来越近，待秋收时节，满地硕果必将绘就最美丰收图景，也让特色产业

0: 嘴上是挺开心的，但是喝完之后呢，这心里又多少有点过意不去，是不是？现在大家都提倡这个全民健康哈，全民这个养生嘛，
1: 哎，
0: 那是不是这些太甜的小甜水喝完之后，心理或者是身体上有一些负担呢？
1: 就是感觉负罪感可强了，
0: 对，
1: 哎，这次我又辜负了健康，哎，我又辜负了养生，
0: 哎，
1: 怎么办呢？哎，那现在呢，大家也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这零糖、零糖的、零卡的、零脂的，然后什么真材实料熬煮的这些养生水，是养了健康还是养了生意？
0: 对。
1: 哎，究竟咱们你看啊，现在就是我发现哈，就这些小甜水的名字越来越长了。
0: 嗯，
1: 他们由最开始的一个词汇变成了一段文字，到现在我感觉就是一自然段呢。
0: 哎，就是前边的这个前缀非常非常非常的长。
1: 哎，就是用我们东北话说，就是嘀了嘟噜啊。
0: 哎，
1: 嗯，哎呦我的天哪！
0: 就是像刚才这个标题说的哈，说这养生水到底是养了健康还是养了生意？也就是说，我们喝的这个健康水是富了商家。还是健康了我们，
1: 还是负了自己，
0: 还是负了自己，还是辜负了我们自己。
1: 哎，有的时候我在想哈，是不是到以后呢，要除一个小甜水的时候，我要进屋唱一段，然后呢，我才能把这名字说全。现在啊，有的时候下单之后，就别管健不健康，就下单之后，我进到屋子里，我不知道我该说些什么，我一定要掏出手机，
0: 才能
1: 我要点的他的这个名字。
0: 嗯，
1: 因为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0: 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言简意赅就能总结的这个标题了。那像现在的这个网红快乐水啊，或者是网红养生水哈，本质上我们以为的它是低糖低脂的饮料，
1: 嗯，
0: 可以给我们既能解渴，还能带来这个身体上的一定补充的这个健康上的营养，
1: 嗯，
0: 但是呢，哎，据这个有一些这比如说像这个相关的这个介绍啊，或者说是有一些科普还好，我们看到了它里面所含的有效的成分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实现养生的一个效果。
1: 那我懂了，就是我们喝这个网红养生水的时候呢，就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0: 哎，就像我们网上说的哈，你就比如说单说薏米，单说桂圆，单说陈皮，那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养生的健康药材。
1: 放一起我也觉得挺好，
0: 放一起也不错。嗯，但是呢，哎，当他们薏米水、桂圆水、陈皮水的时候哈，这些所谓的水放到一起了，那他们到底有没有这个养生的功效哈，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
1: 哎，那这些水呢都搞在一起的时候，而且呢都摆在比较显著的位置，他们通常呢是加了谷物、杂豆、果蔬还有这个草本原料的这个预包装饮料，像玉米须茶，还有这个黑枸杞桑葚饮，还有苹果黄芪饮，都属于这一类。那打着这些啥都是零啊，真材实料的啊，这些的卖点，养生水确实可以吸引不少的喜爱，不少人消费者的喜爱。也有人觉得他们不仅比奶茶、碳酸饮料更好喝，还能起到啊滋补的作用，甚至可以代替白开水，就觉得挺好。
0: 嗯，
1: 那记者呢也在商超随机选了10个品牌24款的养生水。这些产品当中啊，这个产品发现营养成分中的能量、脂肪和糖的含量都标注是零的产品共有18款，其余6款呢虽然标注了一定数量的能量和糖，但其含量也大幅度低于绝大多数的奶茶啊、果汁啊、碳酸饮料等，且脂肪含量也均标注为零。你瞅瞅，这不挺好吗？
0: 看着挺好的哈，真是这样的。总比喝一些我们没有看到配料表当中的这个里面的食材还是要好很多的哈。我们继续来看，说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教授范志宏表示，按照我国的食品营养

0: 像的，但是它们的化学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人体当中的代谢和吸收率呢也是不一样的。那像这个糖醇呢，它可以算一款零热量的甜味剂，加了它呢也不影响是零糖的饮料。但是虽然说如此，我们要注意的是它的量到底有多大。如果说喝着明显感觉到有甜味了，那么这个糖醇的量呢都会在5%以上，甚至可能会更高。有研究发现呢，摄入糖醇比较高，比如说像30克，它就会增加血栓的风险，也就是使形成血栓的一些代谢物质大幅度的上升。如果说你真的很迷恋它，那一杯接一杯，一瓶接一瓶的，那你量在足够多的时候，它其实可能对健康也会带来一些负面上的影响。
1: 那我曾经在一个报道中看过啊，这甜味剂呢是国家呢允许呢这添加的，但是要一定控制在一定量当中。
0: 对，
1: 如果在你的体内积蓄的过多，它是有一定的化学成分的，也会损伤你身体的某一个这个身体的脏腑器官的。
0: 哎，
1: 所以说并不等于甜味剂你喝了甜它没有负担，不是这样的。
0: 嗯，
1: 或者是说糖呢它就会升糖，没有其他的好处，也不能这么决绝的去
0: 对
1: 解读它，
0: 还是要看量的。
1: 哎，对，很多养生水产品呢以真材实料细熬慢煮为卖点，配料表又常出现呢红枣、枸杞啊、人参啊、黄芪啊、银耳啊、罗汉果等等，你一感觉就觉得就好的食材。
0: 嗯，
1: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它们不是普通的饮料，它们可以实现某种功能的饮料。而对此呢，食品工程博士呢云无心呢强调，喝养生水并不意味着能实现真养生。
0: 对，用它们来泡水或者是煮水，特有成分当中那些多酚类的物质、黄酮类的物质，对于健康是有一些好处的，但是能够泡进水中的其实是比较有限的。消费者所希望所谓的养生成分也好，或者说是功效也罢，不会比茶水或者是黑咖啡里面的更多，也就是说有一点生物活性的成分，然后呢又有一点它的这个风味，它补充了身体所需要的水，又没有带来额外的糖、脂肪和热量，这就是它的养生价值所在。
1: 嗯，这么看来，养生水啊，真正的养生价值无非就是补补水分，丰富饮用的风味儿。
0: 对，
1: 而且呢不会有额外给身体啊这添糖、添脂肪啊、加热量，那它更多的是消费概念，算不上什么健康的解决方案，既无法改善体质治疗疾病。

0: 标签成分表，怎么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款呢？那多位受访的专家也表示，从产品的属性上来看，养生水的本质呢仍然是饮料。那在记者随机挑款的24款养生水当中呢，仅有一款产品标注为草本饮料，其余的均为植物饮料，且这些产品的执行标准均标注为 GB-T31326-2014 植物饮料。而从配料表来看呢，24款养生水的首个配料表都是水，其后才是谷物啊、杂豆啊、果蔬啊，或者是草本原料。还有4款产品呢，没有明确的标注具体的原料含量，很难判断一瓶饮料当中它到底含有多少的有效成分。那这个专业的人士也分析了哈，说不能抛开剂量去谈效果。
1: 那么范志宏表示呢，人们对于养生功能和安全性的期待呢，这两个方面实际上还是略有一点矛盾的。我们知道吃药的时候要考虑剂量，因为养生水非常稀，基本上起不到药效的作用，保健的作用更是非常有限的。那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些产品比较安全，喝水总是没有关系的，和鸡蛋的所谓的养生食材煮出来的水也是没有关系的。
0: 对，
1: 那注册营养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呢薛庆新呢提示，药用价值之外，红豆、绿豆、薏米、百合等原料作为食品本身也含有淀粉、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成分。

0: 等，对于睡眠不好的人，还有像儿童、孕期的女性、老人、正在服药的人群等，要谨慎饮用这类款式的养生水，它可能并不适合自己长期去喝。
1: 嗯，那多位专家也表示，不要只看养生这个概念，更要关注啊，你这个包装上具体都有什么。那其中糖的含量依然是大家要格外关注的信息，还有就是呢，这个代糖的一些甜味剂呢，也要关注它的量。
0: 嗯，
1: 那么相关的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的主任的钟凯表示，糖尿病或者是高血压高血糖的人呢，确实呢，在购买食品或者是饮料的时候，要更加注意营养成分，不仅要关注糖的含量，也要关注碳水化合物的数值，因为碳水化合物里也有不少可以转化为糖的，
0: 对的，
1: 也就是升糖的，
0: 嗯，
1: 像淀粉这类，
0: 对的。
1: 总而言之，虽然养生水呢比绝大多数的饮料呢更健康，但它最好也只是呢水的这个，但它最好也只是以水替的身份偶尔出现。所以说呢，它可不是啊，说你喝了它你就健康了。
0: 嗯，
1: 那这个薛庆新也表示，白水才是人们更需要追求的养生水。
0: 嗯。

0: 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1: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0: 哎妈呀，真解馋。
1: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0: 我知道，光爬行动嘛，一只辛苦绝对不浪费。
1: 真棒，真懂事儿。
2: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

那欢迎继续收听我们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荣媒之声。那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呢，这个979帮你办的环节当中呢，可以帮助大家发布一些便民信息或者是买房卖房的一些消息。那您可以将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那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哎，老公，最近你发现没，这道路挺顺畅啊。
1: 是啊，你看以往爱堵车的地方也不堵车了，现在开车都特别舒心。
0: 真不错。哎，老公，你看现在有宠物的家庭也越来越文明了，遛狗带狗绳，还能及时收拾排泄物，这瞅着多和谐多文明啊。城市文明需要我们共同维护。

您 FM 九七九，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晶莹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演录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忙碌的白天啊，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一同呢是分享身边的那些温暖或者是有趣或者是发人深省的故事，也是那为心灵得到一片宁静的港湾。

其实生活当中啊，邻里之间的情谊呢，常常是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温暖。就像是我最近呢，也是听说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是住在隔壁单元的奶奶年纪大了，子女都在外地工作。有一次呢，她去超市买东西啊，东西太多拿不动，邻居呢看到后呢，主动帮她把东西送回了家。之后呢，她还经常去看望这位老人，陪她聊聊天，帮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其实呢，这份邻里之间的关爱呢，就像是冬日里的暖阳，温暖着彼此的心。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啊，这样的小事还是有很多的。也许呢，只是一个微笑，一句问候，就能拉近彼此的距离，也是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那接下来呢，想问问听众朋友们，就是在身边有没有过类似这样温暖的邻里的故事呢？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那有位听众说呢，是我家隔壁住着一对老夫妻啊，他们经常会给我送一些自己种的菜，特别新鲜。他说呢，有一次我生病在家，他们还特意熬了粥给我送过来，真的特别感动。这真的是太暖心了。其实呢，邻里之间的这种互帮互助，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啊充满了爱和温暖。也是呢，感谢您和我们分享这么美好的事情。

那说回李李啊，我们再把目光呢是投向了职场。职场中呢，除了是忙碌的工作，也会有一些小小的确幸的时刻。有位听众跟我说过，就是他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最近的公司也是接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大家的。

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职场当中呢，这样的小确幸就像是生活的调味剂，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是不再那么枯燥和辛苦。那不知道大家在职场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小确幸？

个难题怎么都解决不了，我的同事呢也是主动过来帮我，他耐心的给我讲解，还是和我一起研究解决方案，最终呢是问题解决了，我特别的感谢他。其实同事之间的互帮互助真的是很重要的，在困难的时刻呢，有人伸出援手，会让我们更加有动力的去面对工作当中的挑战。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青春的回忆有很多值得分享的故事。我记得有个同学跟我说啊，他们学校组织了一次户外拓展的活动，活动中呢，在有一个团队合作的项目，大家一开始都不太熟悉，配合的也不太好，但是呢，经过不断的沟通和尝试，大家呢逐渐找到了默契，最终呢是完成了任务。那也是呢，通过这次活动啊，大家不仅增强了团队合作能力，还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

其实呢，在校园里啊，这样的经历能让我们不断的成长和进步。那相信呢，很多朋友们在校园里都有过类似这样的成长的故事，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

有位同学说呢，我参加了学校的演讲比赛，一开始啊我特别的紧张，害怕自己讲得不好，但是呢我的老师和同学们都鼓励我，给了我很多意建议，我不断的去练习，最后呢在比赛当中啊获得了不错的成绩，也是呢通过这次比赛我变得更加自信。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成长经历。其实呢在成长的道路上，有老师和同学的支持，我们也会变得更加的勇敢和自信。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通过呢这些身边的故事，我们也是感受到了生活当中的温暖，职场中的团结和校园里的成长。希望呢这些故事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力量，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始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旅行专列，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那在今天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将一同穿越到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重庆。重庆的这座被称作为是山城雾都的地方，有着独特的地形地貌、丰富的文化底蕴和令人垂涎的美食。而音乐呢，就像是这座城市跳动的脉搏，将它增添了别样的风情。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开启这场重庆之旅。

其实重庆的山属于是沉稳而厚重，重庆的水属于是灵动而温柔的，它们属于是相互交融，孕育出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机制。其实重庆还有很多著名的景点，比如说是洪崖洞，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打卡，还有呢就是五龙天生三桥，那壮观的是喀萨地貌，让人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其实重庆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重庆是鲅鱼文化的发祥地，这里的人们呢属于是热情好客，有着独特的性格。重庆的方言也非常有特色，属于是幽默风趣，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就像是有一首歌叫做是黄角树儿花，它由重庆方言唱出了重庆人的生活和情感。那这样的黄角树呢，也是重庆常见的一种树，它也是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展和变迁。

其实啊，重庆还有很多古老的街道和建筑，比如说是古口镇，那里有着是古色古香的店铺和传统的手工艺品，漫步其中，像是仿佛穿越回了过去。其实呢，重庆的火锅文化也是非常属于是非常闻名的，那麻辣鲜香的味道也是让人回味无穷。重庆人爱吃火锅，就像是他们热爱生活一样，也是充满了激情和活力。

其实啊，重庆的夜晚属于是灯火璀璨、高楼林立，解放碑的重庆地标性建筑，那里是聚集了各种商场、餐厅和娱乐场所，也是重庆最繁华的地方之一。说起最具有特色的就是重庆的轨道交通，轻轨的在城市当中穿梭时，穿过居民楼时，跨越江面，给人一种是奇幻的感觉。

那不知不觉当中啊，我们今天的重庆音乐之旅就要结束了。希望呢，通过这一期节目啊，我们领略到了重庆的山水之韵和人文风情和现代活力，也是呢，希望大家通过音乐感受到了重庆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那希望有一天啊，大家能亲自踏上这片土地，去亲身感受重庆的美好。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在这喧嚣的世界当中呢，总是有一些老歌能像是一把钥匙，打开我们记忆的大门，让我们沉浸在往昔的时光里。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就让我们一起踏乘着音乐时光机，穿梭回那些经典老歌的岁月，去感受他们独特的魅力。而今天呢，我们的第一站，那就是那首经典的歌曲，名字叫做《问情》。

问情这首歌曲，相信很多听众都属于是耳熟能详，它是电视剧戏说乾隆的片尾曲，由蔡幸娟演唱。这首歌曲的旋律属于是优美动听，歌词富有诗意，充满了是柔情与哀愁。

俊俊那空灵婉转的嗓音，像歌曲中那对爱情迷茫、对命运的无奈演绎的淋漓尽致。每当旋律响起呢，仿佛能把我们带回那个充满江湖侠义与儿女情长的年代。

其实呢，在这悠扬的旋律当中啊，我们也是仿佛看到了虚说皇帝在江湖中与红颜知己的爱恨情仇。歌曲中呢，山川再不动，太多哀愁，岁月经不起太长的等待。这句歌词呢，也是道尽了人生的无奈和时光的匆匆。

其实爱情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呢，有时就像梦一样美好却又短暂。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情歌，它更像是一部历史的画卷，也是描绘出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们的内心情感世界。

其实呢，每一首老歌背后都是有一个故事的。《问情》这首歌曲诞生于是上世纪90年代，那个时候呢，电视剧《戏说乾隆》火遍了大江南北，很多人呢因为这部剧而喜欢上这首歌曲。当时流行音乐正处于是蓬勃发展的时期，像《问情》这样经典之作不断涌现，它的出现了那个为那个时代的音乐也是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而且呢，这首歌曲的成功也离不开它背后的创作团队。作词者黄英雄用他细腻的笔触也是写出了那些触动人心的歌词，作曲者呢是左宏元，则用他独特的音乐才华谱写出了如美如此优美的旋律。

其实呢，除了温情，那个年代还有很多经典的老歌，比如说是陈淑桦的《滚滚红尘》，同样呢，也是一首充满诗意和情感的歌曲。它的旋律呢，属于是大气磅礴，歌词富有深意，也是唱出了爱情的沧桑和人生的起伏。

那听完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也是仿佛能看到张爱玲笔下那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还有呢，就是张雨生的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曲呢也是激励了无数人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它的旋律呢属于是激昂向上，歌词充满了正能量。这样的一首歌曲，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呢，只要有梦想并为之努力奋斗，未来就一定充满希望。

那时间过得真快啊，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也是希望通过这些经典的老歌呢，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也是呢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份宁静和温暖。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晶莹的墨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 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商标法修改将对新机商标作何规定，法工委回应。那么商标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呢，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那么本次商标法的修改对新机商标问题做出了哪些的规定？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发言人黄海华在记者会上予以回应。近年来呢，新机商标问题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黄海华还说，商标是用以识别和区分商品或者是服务来源的标志，也是企业的品牌标识。那么有的企业在商标注册使用上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将商标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新机商标呢一词，它充分的说明了消费者的负面评价，表达了消费者对于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种负面上或者是不好的一种评价。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呢，严重的扰乱了商标管理的秩序，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他表示，为了加大打击的力度，这次商标法修改拟定做出以下的规定。一呢，是要严把审查注册关。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是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不符合商标注册条件准予商标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公职人员，依法予以处分。第二呢，是畅通投诉举报的渠道。对于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任何单位或者是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和举报。三呢，是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整改。违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是违法经营额不足5万元的，可处以25万元以下的罚款。那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检察日报》的消息：开启智驾之后，那么谁才是驾驶人呢？湖北宣判了一起特殊危险驾驶案。那么我们都知道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个早已经成为了我们社会的一个共识。但是呢，随着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普及，开启智驾闭眼到家的这个说法呢，也逐渐的就流行了起来。那么酒后开启辅助驾驶能否逃过法律的制裁呢？近日，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检察院披露了一起利用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实施醉驾行为的危险驾驶案。那么驾驶员王某呢，依法被判处刑罚。在2025年10月18号的凌晨2点，王某饮酒后呢，开车回家，在设置好了导航和路线之后，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的模式。随后呢，他便在驾驶座上沉沉的睡去。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王某是双手脱离了方向盘，最终车辆失控，停滞于城市主干道的红绿灯路口的中央处。那么涉案道路呢，是辖区车流量最大的主干道之一。随后呢，路人发现王某在车内昏睡不醒，赶忙报警。那消防人员破开车窗的时候呢，发现浓烈的酒气是扑面而来。经过检测，王某的血液乙醇含量高达212.01毫克，那么远超过了醉酒驾驶的标准。今年3月30号，该案移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办案的检察官审查后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当王某开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之后，他在法律上能否仍被认定为是驾驶人呢？对此，办案检察官查阅了国家标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那该标准将驾驶自动化呢分为了 L0 至 L5 六个等级。那么其中0到2呢是辅助驾驶，驾驶人始终是驾驶的主体，系统仅在特定的情况下提供横向或者是纵向的控制辅助。那么第三级呢，也就是有条件自动驾驶，驾驶主体变为系统，可在特定的场景下呢去执行全部的动态驾驶任务，但是驾驶员呢需要保持接管的能力。那么4到5级呢是高度级完全自动驾驶，那目前在国内是仅处于道路测试和试点的阶段，没有向社会公众开放。王某的车辆呢搭载的是2级的辅助智能驾驶系统，这也就是意味着即便是智能驾驶系统它在工作着，那法律上的驾驶人仍然是王某本人。那么有人就会把辅助驾驶理解为电子代驾，说喝了酒呢，那我就让汽车自己开它自己，那我自己睡觉，这是不是代驾呢？其实不对，这是弃驾。办案检察官进一步介绍，在2级智能辅助系统情况下，驾驶员必须是要保持注意力的，随时都要有能力去接管车辆。当你在醉酒的状态下，人的反应能力和判断能力是完全下降的，根本没有办法履行这样的一个义务。那王某用辅助系统代替代驾的行为，在本质上就已经违反了自身安全驾驶的义务，对于过往车辆的行车安全也造成了及时紧迫的危险，更对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那么在今年4月20号的时候呢，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检察院以危险驾驶罪依法对王某提起了公诉。4月30号，法院以危险驾驶罪依法判处被告人王某拘役1个月15天，并处罚金3000元。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979会生活。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来自生活话题的一个这样的消息，驱蚊产品纯天然是否等于无毒无害呢？那这份避坑指南请大家收藏。那眼下呢，天气可以说是越来越热了，那么每到天气升温降水频次增加的时候呢，那么蚊虫也进入到了一个繁殖活跃期，像驱蚊液呀、驱蚊手环啊、驱蚊香啊、驱蚊等等的各种产品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销。不少商家呢也打出了纯天然零刺激、婴儿专属配方等等，或者说是24小时全身长效驱蚊这种广告语来吸引消费者。然而呢，有不少人跟风下单之后发现哈，感觉产品的驱蚊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呢会出现过敏的一个情况。那么所谓的纯天然是否等于无毒无害，婴儿专用是否又合规呢？24小时全身防护到底科不科学？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有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的专家。首先呢，第一个误区就是说纯天然就等于无毒。在健康消费理念的带动之下呢，很多东西它都会主打一个草本萃取或者说是全天然的配方，备受消费者的青睐。但是不少人认为植物原料它就不含化工毒素，用起来就会更加的安心。那不过海南大学生命健康学院的教授韩谦指出，部分宣称原料纯天然的驱蚊产品毒性其实并不低，不能够仅仅凭借着纯天然三个字就觉得它是无毒无害的了。那么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农学院副教授孙强呢，依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防蚊驱虫这种产品认定的意见指出，只要产品的标签说明书标注了驱蚊防蚊的功效，无论其有效成分是化学制剂还是植物提取的原料，一律按照卫生用农药管理。产品的外包装必须同时标注农药的登记证号、农药的生产许可证和产品质量的标准号。那么按照我国农药毒性的分级，农药毒性分为剧毒、高毒、中等毒、低毒、微毒五个等级。那么卫生用农药的安全要求呢，远远高于农林用的农药。上市前呢，必须通过皮肤的刺激性、眼刺激性、致敏性等多重的检测。那么他也进一步表示，市售的合规的驱蚊产品绝大多数呢都是低毒级别的，仅有极少数呢是属于中毒、中等的这种毒性的级别。所谓纯天然的产品呢，多以植物提取为原料，不同来源的原料呢，毒性的高低是参差不齐的，无法单凭天然属性去判断它的安全性。那么两位专家也提醒消费者，选驱蚊产品的时候呢，务必要仔细去核查农药登记证号、产品质量标准号、农药生产许可证号，优先选购外包装上标注的微毒标识且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说这个手环到底能不能够全天长效去防护呢？很多人呢都会喜欢把这种便携小巧的手环哎带到身上，觉得可以起到24小时的一个长效防护。其实呢，这个是主流的宣传语，我们经常能够听到。那驱蚊手环通常是将具有驱蚊作用的化学药剂以浸泡或者是填充或者嵌入的方式附着在腕带当中，那么佩戴之后呢，通过缓慢的释放气味，在佩戴者局部形成一个驱蚊避虫的一个气味圈。那么由于有效成分挥发比较快，浓度又比较低，且作用范围仅限于体表及附近，那么因此呢，驱蚊手环它基本是无法实现全身的一个有效的防护的，仅能在佩戴处的四周极小范围内起到微弱的驱蚊效果。那么另外呢，专业人士也表示，即便是有效成分浓度比较高，或者说是这种优质的驱蚊药液，那么在野外的话，对于蚊虫比较密集的环境来说的话，防护的

时长也就只有数小时。市面上所谓的24小时长效防护，不过是迎合我们消费者心理的一个概念营销，没有科学的依据。目前尚不存在防护可持续24小时的驱蚊产品。那么另外呢，这个专业人士也说哈，合格的驱蚊剂的有效保护时间应该超过2个小时。驱蚊产品标注的防护时长使用范围呢，均需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核备案，不得虚假夸大宣传。驱蚊手环呢，只能作为居家短时的服用辅助的用品，像户外散步啊、游玩的时候，不能单独依靠驱蚊手环，需要搭配合规的驱蚊喷雾，以来提升防护的一个效果。那么专家呢也都表示哈，说科学驱蚊要坚守物理防护优先、合规药剂为辅的原则，消费者呢需要理性的甄别各类营销的噱头，根据年龄规范使用驱蚊产品，安稳地度过蚊虫滋生的夏天。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目前全国下拨粮食进度过70%，新技术和新装备助力下拨效率大幅提升。
0: 伊朗和美国首轮谈判结束，建立技术性谈判机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0: 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擘画，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十多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取习难、干事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离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趟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
1: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种植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采文采，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着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0: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洛川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猕猴桃，如今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老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在西安光机所的洁净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二相机胶面组件，让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6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仅将生产效率提升了70%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字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2号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2: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

0: 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0: 据介绍，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库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五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
2: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七成，得益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使用，今年粮食主产区的下播品质和效率大幅提升。
4: 下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四分之一，目前中稻播栽、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黄淮海地区是我国最大的夏玉米主产区，在山东邹平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
5: 玉米播种的时候，节水滴灌带也同步铺设好了。大家来看，我手中拿的这个黑色的细长管带呢，就是节水滴灌带。在现代农机的助力下，它的铺设又匀又准，距离呢是1.2米左右，就是我跨一大步的距离。
6: 一是不会过度施肥，不会造成那个水肥的浪费，再一个呢，做到精准施肥，提高那个肥料的利用率。
4: 今年下播期间，新技术、新装备成为提质增效的突出亮点。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基本结束，河南大力推广花生齐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河南正阳县今年示范推广花生太肥，依托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5: 提高花生的产量率。苗期、苗状为后续的这个花生的控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4: 在江苏阜宁，经过标准化温室培育的水稻秧苗整齐装载至智能插秧机，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和普通机械化插秧，北斗智能插秧模式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难度。今年安徽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眼下各地紧扣播种关键环节，组织好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大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等项目实施，大力推广病虫草害、绿色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实现播种质量效率双提升，筑牢丰产增收基础。
1: 今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7: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0: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空七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空七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8: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0: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3: 南方多地近日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措施保障群众生活。
0: 昨天起，安徽马鞍山、明光、滁州等地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城市低洼地段积水，部分地区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各部门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全力抢排积水。今天上午，马鞍山市开启多座闸口，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明光市东风湖排涝站5台机组满负荷排涝，江苏泰州张店镇蔬菜生产基地的农民正在抢排积水疏通沟渠，华岗镇的高标准农田开启了配套的主排渠闸门，并增开临时排水口。贵州黎平县、荔波县等地近日遭遇暴雨，引发局部洪涝灾害，黎平县3000多人受灾， 当地投入消防、民兵等救援力量36支、677人。

0: 昼夜奋战，勤于排障。截至目前，黎平县2380人已紧急转移避险，灾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正在抢修，预计今晚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4号，西南地区、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广西、贵州、湖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公众应及时关注当地天气情况，注意出行安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记者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到2030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将力争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力争下降5%。15-5时期，全国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增长18.4%；外国人出入境77.7万人次，增长23.3%。端午假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2.3万余家次，抽检粽子、肉制品等重点食品1.52万余批次，整改风险隐患3.68万余项，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今天，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与老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开幕，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部作品将参与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多赛道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本月26号举行，期间还将举办白玉兰论坛等系列活动。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今天在谈判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开展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该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出台路线图，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化解小组，以确保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停止。伊朗外交部方面今天称，本轮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允许伊朗石油销售，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美国方面称，谈判议题包括建立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机制，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等。美伊双方还就核协议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21号，伊美谈判开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方随即提出抗议，离开会场，谈判一度暂停。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根据自身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称，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侵略者必须撤出黎巴嫩。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在首相府表示，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据英国媒体报道， 随着斯塔莫辞职，英国将在十余年里迎来第七位首相。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被认为是角逐工党党首，进而担任首相的有力竞争者。伯纳姆今天表示将参选工党党首。前年五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此前，斯塔莫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防空部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地区等上空拦截并摧毁30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乌军储存武器无人机的大型物流中心。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多个俄军指挥所、人员集结区等。乌方还称，已锁定俄境内军工厂、油库、储气设施等核心目标，将持续实施跨境打击行动。美国芝加哥市警方21号称，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芝加哥发生数十起枪击事件，累计造成至少8人死亡、38人受伤。其中一起发生在芝加哥南部一个节日庆祝活动现场，枪手驾车向人群开枪，13人中枪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的数据显示，近半年来，美国各类枪击事件已造成5990人死亡。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天起席卷伊比利亚半岛等地，预计将持续至25号。西班牙多地21号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法国巴黎和48个省，也就是法国本土约一半省份，今天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警报，覆盖范围创历史记录。法国多地记录到超40摄氏度的高温，800多所学校停课。英国气象局21号向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发布为期4天的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21号将面临高温红色警报的城市增加至8个。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3: 赵夫人把俩孩子叫过来，张作霖亲亲这个，搂了那个，以叙天伦之乐呀。你别看张作霖是个胡子出身，他也是人呢，他也有七情六欲，能不喜欢自己的骨肉吗？学良，上学没？
4: 爹，上学了。
3: 嗯，学习成绩怎么样？
4: 不错，我娘天天考我，老师教的也好。
3: 嗯，有出息。孩儿啊，好好念书啊，别跟爹一样。你爹没赶上好时候是瞪眼瞎呀，你跟我就不同了。薛明，
5: 爹，
3: 你现在还小，你娘有病，可不许惹你娘生气。如果你娘要告状，爹可不饶你。
5: 爹放心，我不惹我娘生气。
3: 好儿子，好儿子。当天晚上，张子林住在媳妇屋里。到了第二天，自然有很多客人前来拜会。张作霖答对完了，后半晌赶奔跨院去看望田小凤。这个田小凤在前套书咱也不止一次说过，那是女中魁首，金国的丈夫，那田庄台的大横把手，使双枪，快马如飞，冲锋陷阵，杀人不眨眼。这次张作霖被任命为师长，张作霖那些铁哥们儿，大大小小的都当了官的。那田小凤怎么样呢？现在田小凤是个无职的白人，你看出来了吧？那个年代重男轻女啊，哪有当女团长、女师长的？没有。田小凤能力再大，就因为她是个女人，不能任命她各种官儿，那传出去被人笑话。田小凤也不愿意居官。那么张作霖好了，也就等于他好了。他现在就陪着张作霖的娘媳妇住在一起，担任女保镖，保护张作霖家眷的安全。田小凤心说，只要把这家眷保护好了，不发生意外，让作霖安心在外边做事，那就跟我当官也差不多。尽管如此，张作霖呢
4: 总觉着对不起偏小凤。另外他们俩人之间还有一段特殊的关系，咱没说过吗？田小凤终身不嫁，非嫁张作霖不可。张作霖曾经发过誓愿，说我妻子一旦不在，你来填房，你算续弦；如果我妻子老也没事，那咱也达不到目的。哎，田小凤也这么答应的。好吧，我就等着在这儿排号。现在张作霖37，田小凤36，36岁大姑娘愣不嫁人。保媒的有没有踢破门槛子？你看你谈别的事儿行，你要一提给田小凤保媒，田小凤的眼眉当时就站起来，伸手就摸枪把子。谁都知道他的脾气，说翻脸就翻脸，瞪眼就宰活人，谁也不敢提这件事儿。另外知情的人都明白，人家在这排号呢，咱们干嘛讨那人嫌呢？那么张作霖和田小凤心照不宣，只是不愿意捅破这个窗户纸。一见着面啊，哎，怎么说也有那么种特殊的感情。田小凤一看张作霖来了，喜出望外，让田的丫头、侍女丫鬟准备的酒宴给三哥接风。两个人边吃边谈，张作霖看了看妹妹，小凤，你也瘦了是吗？哎呀，我吃得饱睡得着，一心无挂，无心无非，我怎么能瘦呢？嗨，妹子，凭着真人别说假话。哎，哥哥，我对不起你呀，就凭你这身好本领，埋没在草野之中，无所事事，这怎么办呢？不过妹子你放心，我向你交个底，妈巴子将来我要在奉天说话算，我非让你当女官不可。田小凤也乐了，三哥好，我就等着你这一天。哎，又唠了点闲话，张作霖就说，我来接家眷来了，奉天城里把房子都修好了，我娘我媳妇都不去，妹子你看你呢？哟，三哥，你的夫人不去，老夫人不去，我算看什么吃的？我当然不能去了，我陪着他们就住在新民，如果有什么事儿，我会到奉天去找你。那好吧，我也不勉强。张作霖一看也没办法了，他在新民府住了5天，哎，这5天过得挺快活，陪着娘啊谈谈话，陪着媳妇谈谈心，歇恨歇恨孩子，这是多少年来从来没有过的。那么到6天头上得返回奉天呐，掉着眼泪跟家眷告辞，张作霖领着人回到奉天师长的府邸。哎呦，一大堆事情等着他处理呢，他先到赵尔巽大帅那儿销了假， 处理处理这些公务，忙活了那么几天，没事可干呢。张作霖忽然心血来潮，打算回家乡去祭祖，按娘吩咐的那样去拜会恩人。就这样，在赵尔巽面前又请了一个月的假，宅即日起身，要离开奉天走一个月，那时间也不算短呢。家里的事情他得安排安排。首先，他召集了一次庞大的会议，是当官的这些铁哥们全到了。这师长的会客厅里座无虚席，张作霖这一进来，张世飞还喊了一声，这大夸全站起来了。张作霖笑着一摆手，坐坐坐坐坐，那少他妈来这套，那些官场的俗套子我老张最反对，坐坐坐坐坐坐。张作霖在前边坐下，往左看看，右瞅瞅，呵，一瞅手下这些将领，有满襟一个花的，有俩杠仨花的，最小的是俩杠一个花，身上都穿着崭新的陆军服装，头上都戴着白缨帽，一个个佩剑悬枪，好不威风。张作霖是看在眼里，喜上心头，马八子不错。哎，我说各位，你们想到有今天没有？
5: 报告师长，没有。
4: 我们这叫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啊，我们沾了您的光了。
5: 是啊，
4: 要不是跟张师长，哪有今天呢？张作霖一摆手，别，别捧我老张捧的过分啊，捧的越高可摔的越疼。其实说句实话，还靠你们自己。哎，咱们众人一挑心，黄土才变成金，对不对？光他妈我一个花，没你们这些叶配着，也没人喜欢，也没有今天。我老张是最重义气的人，到任何时候我不能忘本，也不能忘恩。咱哥们儿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过呢，我这个临走以前有点心里话，我得留下。说的对不对，大家包涵。咱们现在扒了贼皮，换上了军装，由打土匪摇身一变成了国家的正规军。我张作霖小名也是27师的中将师长，你们他妈八子什么官也都有了，对不对？你们可千万记住啊，对待手下的弟兄千万要知疼知热。就像我刚才说那样，我他妈是花，你们也是花，你们也许是小花狗尾巴花，你们也得有绿叶配的，那兵和你们手下的人就是那绿叶，对待他们好，他们才能捧你，对待他们不好，就他妈把拆你们的台，你们懂吗？啊，我宣布，按月正常观饷，
3: 如果有人在这里头耍把戏，克扣军饷，体罚士兵，打骂士兵，虐待弟兄，要叫我老张知道，我他妈可翻脸不认人。你们听见了吗？咱们交情归交情，事儿归事儿，到事情头上，我想保护你恐怕也保护不了，因为咱们现在是军人，军人得以服从为天职，你们懂吗？
4: 得，我们明白。
3: 哎，好。其实你们呐，要讲道理比我老张讲的还透。他往两边看看，上锤手是大哥孙烈臣，下锤手是副师长汤二虎，旁边坐着张世飞、郑翠平、丁喜春、刘小春、张作相等等头在座。他用手一指张世飞，哎，老八，我上回宣布你他妈是什么官来的？
4: 报告师长，我是副官处的处长。
3: 嘿，妈德行，你也弄了满金一个豆啊！
4: 我是非，老八，我要去祭祖，拜会恩人，一个月不在奉天。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你说谁给你起的名叫张世飞，绰号叫世飞张呢？你是没事找事儿。我可告诉你啊，也算警告你，在我不在奉天的时候，你要给我惹娄子找事情，回来我可饶不了你，你懂吗？哎，我说哥哥，你怎么这么说话呀？我也是奔四十走的人了，不是小孩啊，您何必当众羞臊我呢？我一定听话就得了。
3: 哎，这就对了。哎，二虎
6: 在。
3: 你他妈的也是满金一个花，你是我的副师长啊。我不在的时候由你主持全面工作，我你可千万留神注意，你这火爆的脾气是沾火就着，有人讲话你是四肢发达大脑贫乏，挺大脑瓜子里都是空的，遇上什么事儿要动动脑筋，懂吗？
4: 我明白。
3: 好，张作霖挨个的都嘱咐了一遍，交代好了，又向大帅赵尔巽请假。赵尔巽马上提笔批准。那位说那个假也太好请了，两方面的原因。一，现在不打仗，军队里的没什么战士，闲着是闲着。第二，现在赵尔巽惹不起张作霖，这是一头虎，手里头有一万支枪杆子，那是实力派，把这红胡子给惹翻了，他这大帅也活不了啊。另外赵尔巽也看出来，我这个位置也不会长久了，今天在这儿，明天不定上哪儿去呢，我乐得喝水不洗船呢，你乐意请假就请呗，那算个什么呢，乐得送个人情。所以张作霖翟良辰挑吉日，带着卫队团的团长丁喜春、刘小春，还有一个排的卫兵，起身赶奔海城。据现在很多老人的回忆录， 记载了很多传闻，像张作霖呐、回到高坎，张作霖回到海城，哎，等等等传说那多了，那咱不必细说了。总之呢，张作霖到青马坎三界沟给杜老判干爹烧了纸，又到高坎镇看了老干爹常泽春，就是那豆腐匠，把常老爷子接回奉天享福，又看望了老干娘，什么邢宝田、邢丽婷啊，和邢丽婷就那剃头匠。一看张作霖这一回回来好不威风，高头骏马配着将校你的斗篷，带着佩剑前护后拥的，邢丽萍吓得不敢靠边了。张作霖从马上跳下了，咣咣怼了邢丽萍两拳头。大哥，不认得我老张了。嘿，兄弟，你这么大官儿，我跟你也不敢交了，我是个耍手艺卖腕子的剃头匠。哎，别扯这个啊，我的出身敲竹扇马，我还不如你呢，这算他妈什么呢，可跟着我干得了。我也不会别的，哎，我叫你会你就会，给我当个副官吧。副官是个什么玩意儿？你管是什么玩意儿？到月给你观想吃香的喝辣的就得了。把老官爷接到奉天去，一句话把老邢家爷俩也带走了。安下张作霖这些细节咱不细说，翻回头说奉天。你看张作霖最不放心的是张世飞，结果这事儿就在张世飞身上引起来的。真是个是非账。那个副官处啊，等于虚设，他这个处长

0: 无所事事，到院观想，哪一天是花天酒地。这张志飞想吃什么有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也是闲极难忍呢、待得无聊。在奉天这些日子差不离的地方，他也逛到了，突然心血来潮，想起二虎来了。哎，看看这大脑袋去吧，我们俩多日子没聊天了。坐了一辆马车赶奔苏家屯看望二虎。那位说怎么还跑苏家屯去了啊？张作霖那是一个师啊，手下四个旅，能都挤到奉天城吗？分别在寺外驻扎。53旅旅长叫汤二虎，他又是副师长又兼任旅长，他的军队驻扎在苏家屯，所以张志飞看他得上苏家屯来。简短接说，俩人见面了，哎呦，把汤二虎热的用拳头咣咣直捶张志飞的肩膀，哪知道他如何出一场大祸。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世飞坐了一辆马车赶奔苏家屯看望二虎，哎呦，把他二虎热的用拳头咣咣直捶张世飞的肩膀，我你怎么今儿跑到我这儿来了？你看弟兄们，一天不见就像掉了魂了似的，这两天我做梦我都想你，哎呀，可不容易抽点时间来看你来了，来来来，多住几天，哥俩好好聊聊。要不这个张世飞呢，谈话都里勾外连，在喝酒谈心的时候他说了，我说二虎啊，不怪咱们师长说你四肢发达大脑贫乏，你他妈什么也不是，你这副师长当的才窝囊的。我怎么窝囊了？你把话说清楚。哎，你看人家54旅的旅长孙烈臣，人家多会干的，54旅驻扎在奉天城里，那多美呀、旅部也在那，人家天天吃香的喝辣的，迎来送往，那外唠比你多的多呀。你可好，跑到偏邦塞外来，这地方多见树木少见人烟，这叫什么地方啊？你可是清官骑瘦马呀，同样都是旅长，你可赶不上人家。另外你还副师长，还主持全面工作呢，屁，你主持什么了？左林走了以后，全是孙烈臣、张作相主宰全局，你无非是个他妈个牌位，挺大脑瓜子，你也不合计合计，觉着自个儿不错的，呸，我都替你冤得慌。唐二虎平常不想这些事儿，叫张志飞这一说，他吧嗒吧嗒滋味，妈搅着不得胃，气得他把酒杯放下。妈的嘞，是这么回事？那孙烈臣那多滑呀，张作相够多机灵啊，我唐玉林怎么敢跟他们比呀、他们主持工作就主持，我乐得省心，你少他妈在我跟前挑拨离间。

0: 有这个兴致，我陪着你逛逛奉天城，敢去不？
1: 那我去了旅里的这些事儿，
0: 还有个屁事儿啊！那外人家我还不知情，现在也不打仗，有什么事交给副旅长主持，跟我去玩玩去。
1: 好，把车走，咱俩就走。
0: 您说这个土匪的底子，逍遥自在，无拘无束，惯了。那旅里的那么多事儿，撂下不管了，叫副旅长处理。他跟张志飞全穿上便衣儿，连一个保镖都没带，坐上马车逛奉天去了。哎呦，到了奉天呐，住到九州大旅社，中西两餐。跳舞他们是不会跳，逛窑子，听戏，坐茶楼，每天是花天酒地，挥金如土啊！把玩了五六天，还真挺开心。一算计这日子，张作霖回来还早呢，还能玩几天。这天他俩步行没坐车，正好溜达到奉天城的马路弯儿。张世飞不走了，哎，站住站住，什么事儿？我说你看这地方眼熟不？他胡把眼睛揉一揉，
1: 眼熟。
0: 我前面那个水泥高墙还拉的电网，好像小日本子的宪兵队那个监狱。
2: 对呀，
0: 想当年你还记得不？张作霖缺少枪支弹药，是小川给他帮的忙，开了个条子上奉天来买枪。我跟张作相来的，住到大河旅馆，结果被他妈警察局的黑狗子，这小子警长叫李子玉，让他给查出毛病来了，
2: 好也没把我打死，眼睛都要给我打冒了，
0: 然后报告日本人，把我就塞在这水泥墙里边，往热塘过来多少回呀，我的个妈呀，要不是张作霖舍命相救，咱们弟兄哪有今天？想起这往事呢，知恩要报，得感谢张作霖，人家是咱的恩人，有仇的要定斩不饶。他妈，我听说这李子玉这小子还给小日本干事呢，现在还当了也不什么处长了，妈活的还挺好。我说这仇咱能不报吗？他二虎一拨着脑袋，妈，按理说得报仇，不过你别忘了，他给日本人干事儿，听说他现在是日本什么满铁什么警务处的处长啊。妈要收着他，小日本子不能答应。那老三临走交交代的清楚，谁要惹娄子给他找麻烦，回来他小眼一瞪，那可要算账的。哎呀，我二虎啊，我你那威风都跑他妈哪儿去了？你怎么越活越胆小了？他妈小小个李子玉黑狗子，你都不敢动他，日本人怎么会知道呢？咱们做这个事儿，神不知鬼不觉，还要达到目的，让日本子还没有察觉，还找不着借口，那才行呢，
1: 是吗？老八，他妈你鬼点子最多，你说说有什么好主意？
0: 我打算想办法把李子玉勾出来，勾到北陵去。到北陵啊，弄点红矾塞给他嘴里，把这兔崽子毒死。那他得罪的仇人多了，你知谁毒的？日本人怎么会想到咱们头上呢？

0: 这招不错呀，那怎么能把它勾出来呢？别着急啊，你同意咱们做的心里都有数，然后咱们第二步就下手。书说简短，他俩不留到奉天了，就想报仇啊，找这个李子玉的电话号码也找着了，挂了几次电话，李子玉本人没接，是他手下一个秘书接的，盘根问底，就问什么事儿，你是谁，为什么找我们处长，为什么约会他，俩人没词儿了，怎么的，李子玉不出来。二虎一看，算了，何必浪费时间呢，让到活几天就活几天吧，日后有机会再收拾他。不不，张志飞说那可不行，我这人认死门，这回不把他收拾了，我早晚就没这机会，怎么办？哎，您说巧不巧，他俩在马路弯正闲逛悠的时候，一筹莫展的时候，对面来辆车，这辆车挺漂亮，在他们面前闪过，他往车里一看，田小芳，哟，这大姑娘从哪儿来呀？一打招呼，车站住了，车门打开，田小凤笑呵呵下来了，哎，在田小凤后头跟着个孩子，俩人一看是谁呀？张学良，田小凤领着张学良，这二虎就问，妹子，哪阵香风把你刮到凤天来了？呀，小凤也纳闷了，我二位，你们穿着便衣在这儿溜达什么？哎，背着老三不知道，出来散散心。妹子，我相信你不能告发吧？哟，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什么事儿我都能跟我三哥说。哎，好妹子，谢谢你。妹妹，你这干什么去？哎呀，别提了。三嫂病体沉重，一天不如一天。哎呀，孙百利孙处长也挠了头了，给开了个方子，少一味药。我这是替他呀来抓药来，带着学良一起来的，给学良再扯点布。另外这个孩子闹着吵着要到凤田来溜达溜达，这不是刚到马路弯就碰上你们了吗？是啊，这一说弟妹病体不轻，可不是吗？张志飞狡猾的一笑，妹子，我这回你有希望了，你不在这等着排号呢吗？原来的时候没有希望，现在有门了。呸，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你再说，好，我不说，我不说，要抓着没？没有啊，准备回去到城里抓药，人家都说天福堂药铺最大，药也最全。哎，妹子，我们跟你商量点事儿行不？你得帮帮忙。什么事儿你们说吧，凡是我能办到的。是这么回事。那田小凤也不是个善茬子，正待着无极六兽好难受，你一听熟是汉奸李子玉，他也来了兴趣的，那我怎么能帮忙呢？妹子，女人好办事儿，像我们这黑的脑袋都不行啊，你要勾引李子玉，肯定能把他勾出来，然后给他灌红矾。田小凤把大腿一拍，妥，这个忙我帮定了。原来田小凤啊不甘寂寞呀，待的是无极六兽好难受，那是巾帼的英雄，女中的丈夫，现在无所事事，一日三餐吃饱了就倒着，要不就看个闲书，他实在受不了啊，要不怎么上凤田来溜达呢？ 另外田小凤性如烈火，是杀人不眨眼，嫉恶如仇。依凭李子玉的所作所为，他恨得牙根都痒痒，所以张志飞这一说，他双手赞成。张志飞自然高兴了。那么怎么收拾这个李子玉？要对症下药。张志飞把大牙一呲，我说妹子，据我所知，李子玉这个小子是个花中魔鬼，色中的魔王，专在女孩身上下功夫啊！哎，咱们就投其所好。妹子，别看你三十多了，小模样还拿得出手，就利用你的花容月貌，就凭你的姿色，就把李子玉给勾引住。一旦把他引出警务处，带到北陵，咱们就你看怎么样？这主意还真是不错呀。那就这么办。那么书说简短呢，说起来容易，做着难呢。这么大的事情也不是儿戏啊。他们经过三四天的筹备，内查外调，掌握了许许多多的情况，这才把计划付诸实施。原来这个李子玉专门迷恋女人，现在其他的女人他玩够了，新从日本大阪来了个日本美女，此人的名字叫青椒辣子，另外他还有个姐姐叫南间丸子，在前套书咱都说过，不必细说了。哎，这青椒辣子长得漂亮，那是日本有名的歌妓。这李子玉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不惜重金想要接触这青椒辣子，可直到现在也没到手。他正为这事儿收心呢，都这情况让田小凤他们掌握了。田小凤就以青椒辣子女仆的身份要会见李子玉，给他打了三次电话。后来啊，李子玉真接着了。喂，你是哪一位啊？我姓周啊，我叫周妞。哦，我不认识你啊，你为什么给我打电话？您是李处长吗？另外我跟您说件事情，青椒辣子小姐你熟悉吗？你说什么？青椒辣子小姐你熟悉吗？当然熟悉。你是她什么人？我是她的女仆。前天您是不是给她挂过电话？是啊。她怎么说？青椒辣子小姐表示对您的心他非常感谢，因此决定今晚六点在北陵不见不散，要跟你会一会儿。 哎呀，真的谢天谢地。
1: 李子玉都乐懵了。哎，赶紧把工作处理处理，等待黄金一刻。五点钟车来接他来了，赶车的老板就是张世飞，车里边坐的就是田小凤。唐二虎在北陵园门口的边上在那等着，等李子玉穿着一身便装开门上了车一看，哟，一瞅车里边坐着个端庄华丽的女人， 虽然年岁不太小。

0: 有了，但是风韵犹存呐。
1: 这人也不错呀。
0: 他嬉皮笑脸挨着田小凤坐下，这就磨磨蹭蹭动手动脚，还从怀里头拿出一沓钱来，都是日本金票，塞给田小凤。田小凤自然也就逢场作戏，告诉他青椒辣子姑娘准时在北陵等你，走吧，
1: 我啪，
0: 马车一掉头是直奔北陵啊，哗哗哗哗。

0: 那会儿的北陵那太肃静了，尤其到晚六点的时候人迹罕见，两旁都是庄稼地呀。尤其北陵那是皇帝的陵寝，到处是松树和柏树，嘛人到了这济宁沟都冒凉气儿，蛤蟆根都发炸。李子玉透过玻璃窗往前看了看，我说青椒辣子姑娘在哪？
1: 不远了，
0: 就在前边，在石头牌楼的后边。说话之间这车就到了，人家咯噔，张世飞把马车带住了，一片腿从马车中跳下来，拉门进了后车厢了，挨着李子玉坐下了。李子玉一看妈不认得，哎，我说你怎么回事，你个臭赶车的怎么跑里边坐着来了？呸！张志飞把头上顶的破帽子甩掉了，胡子一把脸往前探着身子，姓李的，把你那母狗眼翻开，好好看看爷，认得我不？
2: 你
0: 想起来没？张世飞，你他妈小子干的坏事太多了，你把爷爷忘了吗？记得几年前不？爷爷领着人住进大河旅馆，给我们保险队来买枪支弹药，啊，就是你小子给冒的坏水给告的密，把爷爷我送进日本宪兵队飞行拷打，好兄弟把我眼给打瞎了，有这事儿没？你再睁开母狗眼看看，我这左眼角还有个疤了呢，这就是你给我留的记号。你小子他妈也特损点儿的，你就忘了中国那句古话，打人家一拳得防备人家一腿，该报未报时刻没到，时刻一到是一切都报，这话你记得不？
2: 这
0: 李子玉没带着家伙呀，哎呀，这个后悔劲就甭提了。怎么办？他打算从田小凤这边冲下车去，他不知道田小凤那是女中的魁首，伸出手来把他的腕子跟脖子就给掐住了。
2: 这
0: 今儿我非要了你的命。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5: 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麻醉医师，李丹在平凡的麻醉岗位上数十年如一日坚守临床一线，用严谨专业的医术、无私奉献的初心、恪尽职守的担当，为基层群众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生命安全防线，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新时代基层医务工作者的劳模精神与医者担当。自从业以来，李丹始终把患者生命安全摆在首位，对待每一例麻醉做到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术前细致评估病史，定制精准方案，术中全程值守，精准调控风险，术后贴心随访，安抚情绪。多年来，他严守医疗准则，严把诊疗关口，始终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保持临床麻醉工作零差错、零事故， 用心用情守护辖区群众生命健康。
1: 是妇幼保健院手术室护士长兼护理部主任董密。
2: 我跟李丹主任共事已经30多年了，见证了他从毕业到现在成为大专家大主任的全部成长过程。从学习上呢，李丹主任可以说见证了活到老学到老这一句话。李丹主任带领麻醉科的同志经常去进修学习，把我们的孕产妇这个麻醉的水平达到了最高。我们医院开展母婴安全绿色通道，也多半就是在李丹主任的带领下，由麻醉科医生配合急诊抢救。在急诊抢救过程中，李丹主任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多次我们挽救了危重孕产妇的生命。
5: 面对基层医疗技术薄弱现状，李丹在繁忙工作之余勤学不辍，深耕业务，主动钻研麻醉前沿技术，积极参加各类学术培训和专业进修，不断更新知识储备，提升临床救治和应急抢救能力。同时他主动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做好年轻医师传帮带，毫无保留分享临床经验和实操技巧，带动科室团队整体业务能力稳步提升，为基层麻醉学科建设发展夯实基础。面对麻醉师这样一个全年无休、24小时待命的工作岗位，多年来李丹始终舍小家顾大家，节假日主动值班值守，事事冲锋在前，热心帮助同事。凭借着扎实工作和突出业绩，他先后荣获四平市五一劳动奖章、四平市技术能手、双辽好人、最美职工、医德医风先进模范等多项荣誉称号。
1: 是妇幼保健院麻醉科主任李丹。
6: 我从事临床麻醉工作近30年，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始终以守护生命为己任。未来我会继续扎根基层医疗一线，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以更饱满的热情、更精湛的医术、更务实的作风，全身心投入到医疗救治工作中。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5: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8: FM97.9 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5: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

广贺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1: 双辽人民始终把优抚军属和战勤家属作为支援东北解放战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全县大部实行了包耕包粮代收制度，在农村实行了帮助军属发展生产的做法，让参军人员在前线安心打仗，家属在后方安心生产。在城镇组织军属合作社，帮助军属发展生产，逢年过节慰问军属，平常及时解决军属遇到的困难。新立区荷花泡村制定出对军劣战属代收办法：一、人畜力皆无者，完全补工，先割先打；二、缺人力给割，缺牲口给拉，啥也不缺的，精神上给以鼓励；三、每晌地按7个工补助，车工除外。1948年秋收，全村按此办法集合50多人，专给军工烈属、战勤家属各地，半天就割完10几户家属的10晌地，军属、战勤家属都很满意。军属老李说：“比我儿子在家收拾的还快，还可心。”双山区如意村提出“先军属后自己”等口号，采用了包工办法，全村共24晌代收地，需104个工。由于实行包工，到庄稼拉完时只用了65个工。郑家屯区组织了军属合作社，解决资金折合大豆120担，军属人人有股，年终分红，平时买东西价格低，军属都说这太好了，咱们军属有这个还怕什么呢？这个区还在经济上给予军属以最大的照顾。3年中共用893.874千元作为购买生活用品，共帮助59户军属197人下乡发展农副业生产，补助农务折价2889元。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3: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4: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3: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4: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3: 锁定警法在线。
5: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跟大家说一说，因为虎牙直播和虎牙安卓版的 APP 以直播的形式向公众提供了琅琊榜电视剧的播放，爱奇艺将之诉至法院，认为他的行为是直接侵害了爱奇艺公司享有的著作权。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判决虎牙要赔偿爱奇艺经济损失20万元及合理开支3万元。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将请到嘉宾为大家来具体介绍这起案件。 买来黄金立刻赔本贱卖掉，声称产品的原材料中含有黄金，却被发现当中没有任何黄金的成分。产品出口到香港之后，马上被当成废料处理掉。这一系列的反常的商业操作背后，是隐藏着一个跨省的经济犯罪团伙。他们以黄金制品交易为幌子，采取低值高报、虚构谎报的方式，骗取国家出口退税，疯狂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经过长达一年多的缜密侦查，四川省绵阳市警方辗转四川、广东、广西、山东等省份，行程数万公里，全链条打掉了个犯罪团伙。那么在今年四月底，随着被告人詹某推等人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标志着这起案件的全案告破。专案组主要成员、绵阳市公安局经侦三支队三大队的教导员说，在两三年的时间当中，这个犯罪团伙呢，总计购买了差不多一吨的黄金，然后低价销售，并虚开4.7亿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这起案件破获之后，大量购买发票的企业补缴了税款，共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3000多万元。记者6号从广东肇庆市公安局了解到，当地警方打掉了一个特大的洗钱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涉案流水资金达到1亿元。初步核实，这个团伙涉及全国各地的诈骗案件达到100多起。那据介绍，肇庆市公安局高要分局在开展净网2022断卡专项行动当中，通过摸排线索，发现了一名外号为阿友的高要级男子名下银行卡呢存在交易流水的异常的情况。他的名下一张银行卡曾经转入诈骗赃款298万多元，涉及到全国各地的20多起诈骗案件。在掌握这个诈骗团伙的大量犯罪证据之后，警方开展了集中收网行动，先后抓获了20名骨干成员，端掉了这一盘踞在肇庆地区为境外诈骗团伙提供洗钱服务的犯罪团伙。目前这个团伙的12名成员已经被依法提起公诉，案件正在进一步的深挖线索当中。号称国企书记夫人，放言开50辆宾利堵劳斯莱斯。深圳宝能城市公馆小区近期发生一起停车位的纠纷事件，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记者6号在采访当中了解到，相关方面已经正在依法依规对这起案件的情况进行处置，并对网传信息进行核实处理。后续还将针对事件当中所暴露出来的停车位使用权问题，敦促开发商、物业公司做好相关的纠纷化解工作。那针对事件当中暴露出的停车位使用权纠纷问题，记者了解到，目前街道办正在会同政法、规划、住建、司法等部门，敦促宝能地产、物业公司是继续优化方案，与业主进行充分沟通协调，推进纠纷的化解。这里啊，事主张某某表示说，所谓的50台宾利车是他在纠纷过程当中情绪失控当中的气话，他现在觉得自己很羞愧。而纠纷的当事人庞某某也对此事件表示歉意，并希望此事依法依规得到很好的处理。根据哈尔滨市政法委官方微博通报，在6月6号的上午的10点15分左右，在巴彦县巴彦镇的步行街发生了一起因为感情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造成3人死亡。当天的12点半左右，犯罪嫌疑人30岁的男子张某已经被警方抓获，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6月6号，阿里的女员工案的张某的妻子发文说，去年8月份阿里女员工案今天终于开庭了。那么在2021年的8月份，一则阿里巴巴女员工周某自曝被侵犯的事。

0: 事件将阿里卷入了这个舆论的漩涡当中。周某爆料，他呢在明确拒绝出差要求之后，仍被领导王某文强制要求去济南出差。在被酒桌灌醉之后呢，被男商户张某带到他的没有人的包间里面进行猥亵。男领导当天夜里更是四次进入酒店房间实施侵犯。在公司内部举报无果的情况之下，无奈选择了在食堂发传单揭露这个事件。而根据此前警方的通报，犯罪嫌疑人王某文、张某因涉嫌强制猥亵罪，已被济南公安局淮阴分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没有证据表明有强奸犯罪的事实发生。那么这起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跟大家说一说主播与粉丝一起看虎牙平台播放《琅琊榜》被诉侵权。
1: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光影，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解民情。
0: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法官助理吴彤。哎，吴彤你好。
2: 各位听众好。
0: 今天呢，请到您呢跟大家介绍一起哈、啊、和非常知名的电视剧，在网友当中有很高人气的电视剧哈、啊，《琅琊榜》以及这个虎牙直播，还有爱奇艺平台，这三个都是大家很熟悉的哈 啊这样的一企业，还有我们的这个网络的热播剧。那么到底哈、啊，那么这起案件是怎样一个情况？您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2: 这个案子一开始的时候是爱奇艺向人民法院起诉啊，虎牙公司未经许可，将在虎牙直播网以及安卓 APP 上播放以直播的形式向公众提供涉案作品，也就是咱们这个《琅琊榜》。他爱奇艺公司认为这侵害了他就涉案作品享有的著作权啊，然后诉到了海淀区人民法院。
0: 那么《琅琊榜》这部剧哈，那么到底当时在爱奇艺发现的时候，是在这个虎牙的直播的网站，还有它的安卓端的 APP 上，采取了一种什么样的形式供网友来在线观看？
2: 这个在一审查的事实中就明确的将这个几次爱奇艺取证的过程进行了一个很详细的记载。其中就是说爱奇艺在2019年12月6日、2019年12月10日、以及2019年12月13日、17日、24日、30日，大概是这五六次都进行了公证取证。大概取证的内容就是登录这个虎牙直播网，在热门分类中一起看这个频道中点击进去，会看到有一个
0: 一起看是一个频道的名字，
2: 对对对，
0: 是吧？
2: 它是一个类似于直播网中跟游戏英雄联盟或者是刀塔之类的这些分类一样，作为一个一起看是一个热门频道，在首页就有。点击进去之后会发现在这个一起看的首页有一位叫穆小错的主播，这位主播他剧在滚动播放这个琅琊榜的剧集。他的这个频道首页名是江左梅郎梅长苏复仇剧，咱们从这个剧名就可以听得出来啊，这个是和琅琊榜的关系，还是咱们熟悉琅琊榜的观众应该都能听得出来。在这几次取证的时候，爱奇艺公司多次取证，时间跨度也都比较长，因为直播内容大家也都比较了解嘛。它是一个就是观众不能选择进度的一个方式，然后取证的时间在长度比较长的情况下多次取证，然后他每次播放的剧集是不太一样的，有的是播放1至4集啊，有的是播放49至54集啊，就是多次取证是在那个整个集数的多个分段都有播放。
0: 它是一集完整的从头到尾的播放吗？还是有选择的一跳就是跳着来播？
2: 它这个是滚动的完整的播放，是完整的将这个剧集通过直播的形式展示给了观看直播的网络用户。
0: 他这个直播的形式展示给网络用户，是说在这个主播的直播间当中啊，这个主播通过另外一个显示器来放这个剧是吗？ 还是怎么样？还是跟我们在其他的像爱奇艺平台啊，我们点开这个网络这个琅琊榜，就可以随时在我们自己的电脑屏幕上看。
2: 其实我这个在个人生活中也看过这个虎牙直播的这一个一起看频道。

0: 我不知道他们的就是权属方面的问题，但是通过我的看他这一起看频道的里面的内容，有的是主播将一个摄像头摄向自己，然后作为一个小屏去播放，然后大屏幕是剧集的作品。然后有的可能就是主播人就是根本就是不在这里，然后直接滚动播放这个琅琊榜，比如说有想看这个琅琊榜需求的观众，就直接点进去看，然后就像电视一样播到哪儿他就看到哪儿，是这么一个形式。这个本案里的这个应该是没有主播的摄像头的，是滚动播放这个琅琊榜内容，没有其他的内容。
1: 是这样哈。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就是爱奇艺通过这样一种公正的方式，就将这个虎牙直播的一起看这样一个频道里面播放琅琊榜的情况啊进行了公正了，是吧？那这个里面就是它既涉及到虎牙直播的这个网站 PC 端的网站，还涉及到这个安卓端的 APP。那么这两个端口，它播放的内容是一样的吗？
0: 这个我们在取证的时候，在一审那个查证的爱奇艺取证的过程中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其实他在2019年12月31日，他选择的就是通过虎牙直播网下载并打开虎牙直播手机安卓版 APP， 然后通过 APP 发现了和直播网上相同的内容，也就是说穆小错主播直播的这个琅琊榜内容。其实这个 APP 和这个直播网的内容是同步的，这在咱们平时的日常生活中也其实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可以发现的事儿。
1: 好的，那现在这个爱奇艺起诉虎牙提出了什么样的诉讼请求？
0: 这方面他是在一审的时候提的诉讼请求是经济损失470万元以及合理开支30万元。当然一审判决的时候，因为酌定嘛，没有全额支持爱奇艺的全部主张，最后是判决赔偿20万元及3万的合理支出。
1: 这是一审的判决结果。那么虎牙这方面啊，他在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不管是一审还是二审，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意见呢？
0: 虎牙这方面的上诉意见还是比较明确的，因为他上诉意见和在他的一审的意见其实是比较一致的。他的主要意见其实就是他并没有直接实施这个被诉侵权行为，也就是说这个主播播放涉案作品的行为。他认为他只是一个网络服务提供者，他提供的是直播的设备、直播的内容，他提供的是直播的那些技术上的需求，但是播放的聚集的是主播，所以他没有直接侵权。而他也在为了保护知识产权建立了志愿者服务团队，对直播内容进行巡视，所以他认为他已经尽到了一个合理的注意义务，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不应该被诉侵权，不应该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
1: 对。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是涉及到琅琊榜这一个热剧哈，那这个剧如果是我们的网友在爱奇艺这样的端口啊这样的平台来看的话，是不是需要付费的？
0: 这个在一审的时候也已经查证过的事实。这个是我看我确定一下啊。在播放一至二集的时候是有片头广告以及暂停广告的，第3至54集均为 VIP 剧集，可以试看数分钟，试看结束后需要开通 VIP 才能免费观看完整剧集。
1: 也就是说要开通这个它的 VIP 的服务啊。那么在虎牙直播上，这个网友如果要看这个琅琊榜的话，是不是要付钱呢？
0: 这个是不需要付钱的，是可以免费观看的。但是作为观看直播的网络用户，如果选择打赏主播的话，也可以付费打赏主播。
1: 好，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到底这个虎牙的这个行为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它是不是对于这个爱奇艺的这样的权利进这个有侵犯啊？您能跟大家说一说？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3款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在本案中啊，其实我们是结合着众多的因素吧，去判断是否这个网络服务提供者，也就是咱们这股虎牙公司，是否知道或者明知这种侵权行为的存在，这是判断他是否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啊。我们结合了这个案件的一些情况，然后做出的这个判断。第一个情况就是说，涉案作品位于涉案平台首页热门分类一起看中，从该分类的标题也可以看出，它是存在大量的影视作品的，侵权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同时啊，作为一个网络用户，能提供专业制作且内容完整的影视作品，按照常理来说，网络用户享有这种作品的著作权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1: 嗯，
0: 其次，虎牙公司在一起看频道进行了电影、电视剧、综艺等特定分类。在第三，涉案直播间位于一起看频道的首页，处于位一个可以被明显感知的位置，且这个涉案直播间的关注数量达到28至29余万，人气量也到20余万到50余万。最后一点呢，涉案网帖标题上明确载明了江左梅郎杠梅长苏复仇剧，虽然没有明确的说这个剧是琅琊榜啊，但是其实以这个剧的知名度，结合这个剧的知名度，虎牙公司其实是可以很容易的发现该直播间是很有可能具有侵权作品的。
1: 嗯，
0: 综上所述呢，我们认为虎牙公司对于涉案网络用户利用这个直播间侵害爱奇艺就《琅琊榜》享有的著作权，应该是明知的状态，应当承担帮助侵权的责任。
1: 嗯，对。那么这起案件也就是说，只要是网友上了这个虎牙直播这个网站，在他的首页上就能发现一起看。而且这起案件涉及到的这样的一个主播的直播间，在一起看的首页当中也能看到。
0: 对，而且他这个直播间是对进行了特定分类嘛，分成这个电影和电视剧以及综艺的这几个特定分类，这个在我们在判断中也是占一个比较重的因素。因为就是说虎牙公司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他有没有对这个内容进行分类，有没有分门别类的让有各种需求的观看需求的网络用户去观看这个直播，这是一个我们考量的一个标准。
1: 对。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爱奇艺的损失这一块，虎牙应该向爱奇艺赔多少钱？那这块我们在这个二审的期间是如何考虑的？
0: 这个目前而言，著作权侵权其实是有几个阶次的赔偿标准。一开始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第二个是那个违法所得，第三个就是后面还有一些就是酌定啊，其实根据案件综合情况去酌定。但是其实第一个标准和第二个标准是需要当事人用证据证明的。如果就是实际所得和违法所得和那个实际损失没法证据证明的话，法院会综合各种情况去判断这个损失是多少，最后确定赔偿数额。
1: 对，
0: 就像在本案中啊，我看
1: 那爱奇艺当时这个在一审当中提出诉讼请求的时候，要求的主张赔偿数额是挺高的。
0: 对
1: 啊，那我看一审最后只是支持了20万哈，加上一部分的合理的支出，那20万和他最初所提出的诉讼请求这个差距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在二审的时候对于这个数额这块是如何考虑的？
0: 其实二审，我们一二审对于数额这方面考虑，其实都是综合全案的所有因素。就是不能是就是说爱奇艺说要这么多，他说他们的剧许可费用很高，因为他在证据中也交了，他们就是许可费用啊这方面他们认为是很高的，然后虎牙公司又说那我们的直播间人气很少，看的人很少。所以我们在判断赔偿数额的时候是要综合全案的情况，就比如说本案中爱奇艺在涉案作品许可费用较高，也以及这个作品获得的奖项和报道说明在市场中有一定知名度。第二点呢，他这个直播间的关注量啊，人气量也有十几万，直播过程中也有网友打赏，影响范围还是比较广的。第三点呢，是直播间位于热门分类一起看频道的首页，并且在该证据显示，直播间在2020年12月期间，也就刚才说的那几个日子，多次连续播放的涉案作品，虎牙公司主观上放任涉案行为的。主观意图非常明显。第四，我们也考虑到这个涉案作品是2015年9月首播，本案取证的时间是2019年12月，
1: 已经过了4年的时间了，
0: 已经过了热播期了，受关注程度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所以其实我们是综合上面的因素酌定经济损失20万元，然后根据爱奇艺交的合理支出的费用的票据，然后考虑到有律师出庭，对合理支出支持的是3万元。
1: 对。但我刚才呢注意到哈，您所提到的这起案件咱们二审的审理过程当中适用的法律是侵权责任法，我们也知道在民法典正式实施了之后侵权责任法就已经废止了，那我们当时为什么在审理的时候适用的还是侵权责任法呢？
0: 这个案子我们做出了时间其实是2022年的3月， 这个时候民法典
1: 就二审宣判
0: 实行了。
1: 对，二审宣判的时候，二就今年的三月。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啊，已经实行了，那为什么还用侵权责任法呢？
0: 这里是其实涉及到的是一个法律适用的问题。
1: 嗯，
0: 这个我们在一审查证的时候，已经证明涉案行为明确的是在2020年已经停止了，也就是说，这个案件的涉案。

0: 被诉侵权行为在2020年停止的情况下，民法典还没有实行，民法典实行的时间是2021年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适用的是侵权责任法，而不是民法典。
1: 哦，那这个要看他的这个侵权行为发生的时候，而不是他什么时候起诉是吗？
0: 是要看侵权行为。
1: 嗯，
0: 我们宣判的时间其实那个不是这个问题的关键。
1: 嗯，对，哎，那通过这样的一起案件，您觉得哈，那对于这个，因为现在我们在网上有这么多直播平台，那么其实也有很多主播啊，在自己的这个直播间里面啊，在直播平台上啊，这个来直播很多很多的内容。啊，有这个直播打游戏的哈，也引发了一些这种侵权的纠纷，还有直播像这种看电视电视剧的。那么您觉得通过这起案件给我们这么多主播们还有这样的一些直播平台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教训？
0: 其实对于直播平台来而言，其实是比较明确的问题，就是说直播平台对于这种侵权行为的发生是否构成明知或者因知，这无论是本案还是今后的直播平台的行为，它都是一个判断的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所以在实践之中，一些主播可能是为了提升人气啊，增加收入啊，将没有授权的影视作品作为其直播内容，他这个行为本身就会侵害权利人的就这个的著作权。但是直播平台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设置类似于一起看的频道，将上述主播这种没有侵权没有授权的直播行为归类于此，还设置这些分类啊，电影啊电视剧这些频道引流有上述观看需求的网络用户进行观看，那么直播平台其实无论如何变成其用户协议组织人手对直播内容进行巡视等，其实都无法掩盖其纵容主播进行侵权直播的故意，所以更难为其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
1: 那您觉得对于这种网络主播们呢？
0: 其实对于网络主播而言，其实需要注意的可能是要比直播平台多一些，
1: 多一些。
0: 对，
1: 对，
0: 他这个无论是其实，比如说像现在，直播的内容，其实我平常也比较关注直播内容嘛。直播游戏的时候，游戏作品直播画面构不构成著作权？
1: 对。
0: 然后你作为一个音乐区的直播用户，你在翻唱他人作品的时候会不会侵害他人著作权？
1: 对，
0: 你在跟别人一起看电视剧的时候会不会侵害他人的著作权？这些都是主播们需要考虑的。这个也需要就是说完整的话其实需要和取得权利人的许可，而不是说我今天想播什么我就播什么。
1: 没错，
0: 这可能是一个需要谨慎选择的一个行为。
1: 对，
0: 其实这里有很多其实著作权问题可能在今天也不能就是一一讲述清楚了。
1: 对，但是呢作为这个主播们哈，的确啊在自己直播间当中所做的很多很多行为都是要考虑到对别人的权利的尊重这样一个问题哈，我们要考虑周详。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法官助理吴彤，谢谢。
0: 谢谢大家。
1: 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刑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

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那我们现在呢已经迎来了夏至的节气，在夏至这个节气当中，我们应当如何来做好养生呢？中医认为呢，夏季与心相通，那么心呢是阳气最旺盛的脏腑，因此呢夏季养生的关键呢就在于养气。

那么医生介绍呢，说心气充沛，气血充和，心的节律脉动就正常。如果心气不足呢，就会出现面色黄白，严重的时候可能还会出现胸闷或者是胸痛的症状。那么夏至这个时候养生，我们需要做到这样的几个方面。

养心的本质呢，在于养神。那么俗话说，心静自然凉，要善于自我调节，保持心态的平和，避免情绪波动过大，或者是过喜过忧。另外呢，适当的午睡休息也有助于养足心脏的阳气，缓解疲劳，使心神安宁。

俗话说呢，夏季吃苦胜似进补。在饮食方面呢，这个时节比较适合保持清淡一些啊，可以适量的食用一些苦味的食物，像我们都很熟悉的苦瓜。那么中医理论认为呢，苦是可以入心的，那么苦味的食物呢，可以滋养心脏，清心火。

另外呢，按摩内关穴有助于您心安神。内关穴呢是中医常用的穴位，那么它位于手前臂掌横纹的后两寸处，也就是说从掌横纹向后三个手指大约占一个宽度中间的位置，用力的按压或者是点按都可以，保持有这个酸麻胀的感觉，这个程度就是可以的。

进入夏至节气之后呢，要重视养生保健。那么夏至这个时候的饮食呢，应该是清淡的，容易消化、富含维生素这样的食物为主。那么以下的这些蔬菜和水果是有补水和清凉散热的功效的。首先提到的是哈密瓜，那么哈密瓜呢是补水的小能手，含水量高达91%。想要吃到更甜的哈密瓜，我们可以在吃之前呢，把它放到冰箱里稍微冷藏一会儿，因为低温呢会让果糖尝起来会觉得更甜。另外的百合有养阴润肺和清身安神的清心安神的这样的功效。那么夏天这会儿呢，天很热，我们可以试试百合入菜，比如说用西芹来炒百合，或者是银耳百合汤，一清一润，既安心又安身。

0: 生食有生津，行瘀止渴，除烦开胃这样的功效。
1: 一朵泪花，岁月的童话，全世界在家。
0: 另外在蔬菜当中呢，我们可以这个适当的食用西红柿，不仅能够消渴改善食欲，还有清凉散热的作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夏至这个时节呢，在情绪上做到戒躁、戒怒、静心养身，保持心情愉悦来降心火。这样一个与此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做适量的运动，因为适量的运动呢，有助于激发阳气，改善气血的运行。建议早晚凉爽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室外活动，比如说散步，或者是慢跑。那么避免呢出汗过多耗伤心血。夏季这个时候呢，肌肉更有弹性，或者是更有延展性，所以说呢运动不容易受伤。夏至时节呢，我们可以尝试着这个做这样的运动，比如说游泳。和水接触呢，可以降低体温，提高人体对气温变化的适应性，增强免疫力。另外在水里呢，关节压力较小，能够充分的活动关节，塑造良好的体态，增强身体的协调性。

另外夏至时节养生有一些这个养生误区也是要避开的。那么首先就是说这个炎炎夏日，绿豆汤它并不是解暑的万能饮品，就是说绿豆汤呢并非是人人都适宜来使用的。平常手脚冰凉容易腹泻，吃一点凉的东西就会胃疼的人群呢是不适合喝绿豆汤的。

另外夏天这个时候呢是比较容易上火，但是也不能经常吃寒凉的药，因为这样呢会损伤了脾胃。当脾胃阳气受到损伤的时候呢，就会出现湿邪更重的情况。那么同时呢，脾胃损伤以后也会产生其他的一些病症。

就是天儿现在非常热，那么大家呢可能会觉得喝冷饮就是比喝热茶要舒服，那么其实不是这样的。那么盛夏时节呢，喝冷饮太多的话会造成血管的急剧收缩，进而对血管造成伤害。同时呢，经常喝过于寒凉的饮料，对于脾胃呢也会造成伤害。比如说会造成脾阳受损、脾胃运化功能失常这样的情况。

们平常生活当中呢，有很多朋友是习惯这个，或者说喜欢翘二郎腿坐着的，觉得这样呢会觉得很舒服，还能够缓解足底紧张的肌肉。然而实际上，假如说是经常的这样翘二郎腿的话，可能会伤害了骨骼的健康。因为首先呢，它可能会损伤了腰椎和脊柱。因为翘二郎腿的时候呢，容易弯腰驼背，造成腰椎、胸椎和脊椎的压力分布不均匀。这个时候呢，骨盆会带动脊椎旋转，造成肌肉过度的拉伸，脊椎左右两边的软组织被动的失去平衡。那么时间久了，非常容易带来背部肌肉的疲劳、酸痛，甚至呢可能会造成脊椎扭曲或者是侧弯。

0: 另外就是这个髋关节和膝关节长时间的处于这种扭曲的状态，会增加了关节内部结构的压力，使软骨呢出现营养障碍和磨损。那么关节的内附属结构啊，比如说半月板，那么它的压力呢也会相应的增加。对于软骨结构有不同程度退化的中老年人来说呢，会增加了患骨关节炎的风险。那么特别是关节已经出现疼痛的这样的患者，更是要避免弯曲和扭转关节。
1: 也会是幸福。
0: 另外呢，还可能会增加了静脉曲张的风险。翘二郎腿的时候呢，翘起来那条腿的后部及这个腘窝处的静脉受压，静脉回流受阻，压力增高，是造成下肢静脉曲张的隐患。假如说我们实在忍不住翘二郎腿呢，要记住这么几点。首先第一个就是不要这个姿势呢不要超过15分钟，每次这个翘二郎腿的时间呢不宜过长，最好是不要超过15分钟。如果坐姿超过1个小时，那么建议起来活动活动。另外就是说，很多朋友翘二郎腿已经成了习惯了，那么所以就是要注意两腿交替，尽量不要长时间的总是偏向某一侧，而且这个过一会儿。

就要起来走动走动。还有就是很多人习惯翘二郎腿是因为他的肌肉已经失衡，那么身体呢需要通过翘二郎腿来维持平衡。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通过按摩或者是揉压这样的方式来放松过于紧张的肌群。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为什么进入这样一个冬季之后，心梗的患者会越来越多呢？能不能防？有没有一些心梗前的预兆我们可以捕捉到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权威专家，来自我们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团，我们的医疗专家，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控烟与健康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我们的主任孟小平主任。孟主任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4: 感谢您和大家来分享。那我们说这个心梗，尤其进入咱北方的冬季，它是不是真的和这个季节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这个季节它能占到一个比重多大？还有哪些诱因是外因内因导致这个心梗的最后的一个爆发呢？
5: 这个问题呢，就是也是大家关注的问题，谈到一谈到心梗都特别害怕。就是心梗呢，在临床上呢，确实它是一个很急的疾病，它最后的结局是引起猝死，就突然死亡。那么心梗它有哪些诱因呢？刚才我们主持人说到，在冬天了，冬天和秋天是一个我们说心肌梗塞的诱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为什么说诱发主要原因呢？尤其是北方啊，北方，比如像寒冷的刺激，那么寒冷的刺激之后呢，就引起机体的交感神经兴奋，那就引起心率加快，能够使末梢的血管收缩，那么周围阻力增加，所以心肌耗氧增加，这些都可以加重心肌缺血。所以寒冷的季节啊，是我们心梗心绞痛的一个主要的非常重要的这个发病的这个周期季节。我们科在一周之内收了12个心梗，就是小至32岁年龄，大的是86岁。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因素可以引起诱发心梗比如像我们饱餐啦或者是饱餐的时候呢也可以发生心梗。因为我们说每一餐进食的时候我们都有食物的特殊动力效应，所以每餐后人体产热量即使在安静的状态下它也会大大增加。所以饱餐更为明显的是，就是说饱餐之后人体的新陈代谢增加了，那么心脏必须加强做工来满足机体的代谢需要。那么如果说你有冠心病，你又吃饱了，饱餐后血液大约流入入胃肠道，这个时候就是心脏的血液减少，动脉的血液减少，是吧？所以饱餐之后呢还可以引起血液的粘滞度增加外周血管增加，所以这种情况都可以导致心梗的发生。所以冠心病的病人不要饱餐不要八分饱。另外吸烟呢也是冠心病的独立危险因素，这个我就不说了，因为常总讲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一吸烟之后尼古丁使心率增快，可以使血管痉挛，加重心绞痛和心肌梗塞，是吧？另外你吸烟的时候烟中有一氧化氮，一氧化氮呢可以降低血红蛋白的吸氧能力，那么就使在狭窄病变的冠心病的血管的基础上雪上加霜，是吧？这个大家知道。那么还有一些诱因，比如像情绪激动，那么情绪激动呢就是无论是兴奋还是愤怒它都可以引起这个交感神经兴奋。我们说你生气的时候可以，你过节的时候大家特别高兴，沉浸在过节的气氛中亲朋好友聚在一块儿，频繁抽烟

0: 啊频繁这个激动，这个时候打麻将啊这些什么胡了或者不胡都会能够引起情绪的激动，都能导致心梗，是吧？还有呢，我们说的便秘的病人也可以引起心肌梗塞啊，还有我们说剧烈劳动的病人啊，剧烈运动和劳累的病人都可以引起心肌梗塞。那么现在我们说长期不运动、久坐、少动者，血液循环会变慢，血液粘度就会增高，所以说也会引起心梗的发作。所以我们这个心梗的诱因呢，其实我们概括起来啊，大家可以记，就是说饱餐、酗酒、吸烟、剧烈运动、劳累、情绪激动，然后我们说季节也是我们发生心梗的一个主要的诱因之一。嗯，
1: 这些都是我们的诱因，有内因有外因，甚至说这个吃方面你要吃不好的话可能也会诱发心梗，要引起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个关注，尤其是本身有这个心血管疾病救急的这样的朋友哈。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是啊，养生养心养性，做我们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微信在这个平台当中还有人就问老师了，他说主任好，慧宇好，心梗是我们都不想去面对的，但是呢常年也备着一些防止的药，比如说突发性的像速效救心丸，那么心梗发作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预兆呢？我经常会有胸闷气短，甚至有两肋胀痛的感觉，那这个危不危险呢？那我们先说说两肋胀痛跟这个心梗有没有关，另外也跟大家说一说心梗的预兆到底有哪些呢？孟主任给大家说一说好吗？
0: 好吧，就是说这个心梗的预兆哈，就是说假如说你这个病人以前有冠心病的病人，但是呢你心前区频繁的疼痛啊，最近这段发作频繁，而且疼痛时间延长，疼痛性质变化了，那这个时候你就担心啊，你就应该就是说关注了，我是不是啊这个冠心病加重了？但是说你说我说这个情况，我能不能发生心梗？那就是各种各样的症状不同。那这个时候你要早期到医院去看，如果有缺血了，我们给他及时治疗了，他就不发生心梗。但是有一部分病人，他没有任何症状，突然就发生了心梗时态。这种情况就遇到，就是说没办法去什么啊，去预料它，也没办法说啊，你明天就能发生心梗，今天赶快吃药吧。就像我们球形似的，那它突然发生心梗呢，是不可预料的。但是如果说你有一些症状，你能关注它了，你早期到医院去看，可能能够预防心梗。我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以前有冠心病，以前冠心病你冠心病的病人呢，有的时候。啊，最近比如说每天你疼痛是一次到两次，而且疼痛的时候都是在上楼梯的第一层楼和第二层楼出现的这种心绞痛，那么每天大约都是这种强度啊，那我可能急性，你突然走几步就发生心绞痛了，然后被迫就停止了，一休息心绞痛缓解了，是吧？那么这种状态，那你就考虑。他可能从稳定变成不稳定，也可能发生心梗了，你就及时到医院去治疗啊，把你不稳定心绞痛及时治疗，可能就能避免心梗的发作啊。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心梗的主要的症状就是胸痛，但是胸痛是不是都是心梗？这不是的。那么大家记住，就是什么样的胸痛是心梗啊，就是比如说突然心前肌疼痛，而且疼痛的性质是压榨性的，是烧灼样的啊，而且有的时候像肩部放散，有的时候像小指放散，那么病人呢用硝酸甘油不缓解了，那么大汗淋漓，有一种濒死感，那么这个疼痛可能是心梗啊，那你就得马上去啥，去打120上医院。那如果说还有两种特别重的心梗呢，就是它也不特别重的这个胸痛呢，也能造成死亡的原因，再有一个就夹层啊，就夹层动脉瘤，再有一个肺梗塞，这三个胸疼是引起死亡的主要的三大胸疼啊，三大胸疼。那么其中就有心梗，那么那两个呢，就是说也比较好鉴别，比如这个人突然胸疼，有高血压，然后马就是疼的烧火样疼痛的这个性质，然后这种情况你马上去到医院啊，可以做一些检查，比如肌钙蛋白又不高。HbA1c 没有改变，然后做一个CT一看，主动脉有夹层，那及时发现，啊，假如肺梗塞也是这样，它。

0: 胸疼之后，它也没有肌钙蛋白的增高，也没有 IQ 的这个改变，那么有咳血，有上麦刺儿，你到医院去也可以及时发现。那么心梗的病人，他是有特异性的心电图的改变的，在心梗的时候，心电图有缺血性的，有损伤性，有坏死性，而且有一个重要的标志物就是肌钙蛋白的增高。所以在临床上，只要你注意到我这胸疼是不是心梗，你到医院来，这种情况都有抢救的这种机会。就怕啥呢？就是你心梗了，你说没事儿，啥事没有啊？说这个心梗没事，可能是啊，我是不是睡不好觉了什么？那这种情况就忽略了。所以我建议呢，就是老年人有心梗、有胸痛的，就是我们就是宁左不右，宁上我们医院去看一下，也别说没事儿，是吧？刚才我们护理说两类这个疼是不是
1: 胀痛
0: 的？胀痛，
1: 对，
0: 一般就说两类胀痛。如果是冠心病的病人，他也可以胀痛，但是一般不超过半个小时。如果这个病占胀痛两个小时，胀痛一天，那肯定不是心绞痛，知道吗？慧宇，
1: 所以这个时长很重要，是吧？
0: 时间特别重要。
1: 嗯，
0: 你一天的胀痛，我们说心脏缺血，30分钟之后啊，那就发生心梗了。你胀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那一般不是。这种病人多数什么病呢？就我们说的叫植物神经功能失调肌管神经症，在女性经常多见，一疼就疼俩小时、仨小时，一疼疼一天。那么这种疼它就不是心梗啊，就不是。所以说在临床上呢，就我们要注意啊，注意。还有我经常说的，我还得提醒啊，就是牙疼、胃疼，你千万别以为牙疼就是牙病，
1: 对，
0: 你千万别以为胃疼就是胃病，在这种实例非常非常多。其实我讲了一遍啊，我觉得就啊，我心里就好像特别和大家说，大家都在，我这病心里很坦然，对不对？就是说，当你有牙疼、有颈部那种紧缩感的时候，你别以为是脖子难受是牙疼啊，你一定要到心内科看看是不是心梗的特殊部位。那么心梗的特殊部位就有一个牙疼，所以你到那个心内科一看没事儿，你再回来治牙不也来得及吗？对不对？
1: 对，
0: 那胃也是这样。那胃疼，最近我们收了两个病人，就是以胃疼来就诊的。他当时的时候也觉得是胃难受，吃点奥米拉唑啊，吃点奥米拉唑之后没好。然后他们旁边有一个人说：“你看看吧，可能是不是能心梗啊？”说我听说胃也可能造成心梗，也是认识人送到我们科一查是个下臂心梗。所以在下臂心梗的时候，就容易造成这种特殊部位的胃疼啊。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一定不能说马上上消化科去看看，你到消化科的路途中可能就出现事件，你要到心内科没事，你再去消化科的疾病就不耽误了。所以我每次都讲到，但是就这么讲还有一些老百姓有误区，还是牙疼去看牙，胃疼去吃胃。
1: 所以我们特别的着急，也非常的
0: 啊，也
1: 那
0: 么着急。
1: 对，
0: 但是这样，你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就是咽部疼痛啊，还有一些颈部疼痛、下颚部疼痛，这些啊都是应该首先讲到是心梗的特殊部位啊。另外有些疼痛呢位于上腹部，有人就误认为是胃穿孔啊，恶心呕吐，腹胀，说上消化科吧，那这个就是下臂心梗的病人。有的时候特殊部位，那它就是不体现在心脏的这个真正的心脏这个部位，所以大家一定要牢记这个事儿啊。一旦你发生了，你看，你说孟教授说的挺好，也挺清楚，但有的时候你就忘了。
1: 孟教授就反复的强调，牙疼不能光看牙，胃疼也不能光看胃，一定要关注一下，包括肩颈的位置。这样，孟主任，我们有听众打来热线，咱们先来接听听众的热线，看看他有什么样的疑问向您咨询，好吗？
0: 好，
1: 长春的听众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你好，慧宇，我非常喜欢听你的声音。
1: 谢谢张先生的声音很年轻啊，您今年方便告诉我们年龄吗？
2: 啊，我今年43，我
1: 给谁咨询呢？
2: 我每天都听你主持的那个《会养生会健康》，我想问一下子，我想请教一下孟老师，你好，孟老师。
0: 你好。
2: 我父亲今年82了，就是他吧，诊断不是什么冠心病，他就心率快。心率快，我当时也没让做造影，也没让做什么冠脉吸气啥的，就是心率快。我打的吊瓶，在医院打吊瓶，住了10多天医院。他现在是咋？他现在吃那个叫贝特勒克47.5的，每天早上半片，他吃了1年0.2个月了。我问一下，那药长期吃对肝和肾那个伤害不算太大吧？那药
1: 几个问题？ 就是他说是心率快，没有啥其他的问题，这个能不能？

0: 吃这个贝塔六克，吃了一年多，对肝肾有没有伤害？是这样吧？我们来问问孟教授。
1: 啊，我首先问一下，你父亲是高龄，是82岁
0: 对
1: 吗？
0: 对，
1: 他没有就是心率快吧？
2: 心率快
1: 不是
2: 心率快，当时诊断是，那你说吧，孟老师。
0: 嗯，
1: 就是说你都查过检查嘛，已经就是他是因为心率快呢，有生理性和病理性的。你比如说有些病人他这个喝咖啡喝茶他心率就快，有些病是甲亢他心率就快。就是我想问你查没查过你爸爸有没有甲亢这个化验单这种情况？查没查过？
2: 他没有，他甲亢也没有，当时查诊断报告就是左心室收缩功能异常。
1: 啊，那我问你，你爸爸有没有高血压？
2: 没有，他血压啥都正常。完，但是吧，诊断也是给人的大夫说也是冠心病。完了，当时他说可以做介入，他说那介入好应该是那个就是那个消融什么什么
0: 消融术
1: 啊？你说的不是，你说的是不是时尚性心动过速啊？是不是这个？
2: 啊，对，当时他可能
1: 你爸是不是这样？就是一发作的时候，心率咚咚咚特别快，然后
2: 对，能达到200多下。
1: 对，那是时尚性心动过速啊，叫心动过速。时尚性心动过速在临床上，它这个疾病的病因不是太清楚。有的人就是说和预期症候症有关系，
0: 嗯，
1: 但是如果是频发的时尚性心动过速，做射频是有效的，就是说频繁发作时尚性心动过速。就在这里我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时尚术做射频是有效的，复发率是很低的，
0: 嗯，
1: 但是减碳。如果是心房减碳，他做射频，他就是成功率很低，而是复发率很高。假如说这个病人是个时尚心动过速，那他有的时候可以没有和任何疾病有关系，就是一个时尚心动过速。那这个发作的时候，你就到医院啊，就给他。如果说他发作不频繁啊，那么你就可以用点贝塔受体阻滞剂。贝塔受体阻滞剂本身呢，它不能就是说能治疗时尚性心动过速，但是它可以呢。使心率减慢，使交感神经兴奋降低，说这个时候也可能延长你发生时尚性心动过速这个啊病程。所以我们在临床也是这样，如果说你想做射频，那时尚性心动过速射频是最好的，就做这介入手术。如果病人年纪特别大，发作又不频繁，用贝塔受体阻滞剂是可以的。贝塔受体阻滞剂对肝肾脏没有损害，因为我们啊用的量都不大，有的人用的23.5，有的人47.5，还有人96.5，这都没问题啊。所以你就是说你这个到底是不是时尚素，如果发病很频繁，一个月发病好几次，那你这个时候就要做介入手术，就要做用那我们说射频，他就很快就给他根除了啊。那么如果说不发作不频繁，比如说一年就发病一两次，82岁，咱们就可以用贝塔受体阻滞剂，能够减少交感神经兴奋，可能能延缓这个时尚心动过速发作。
0: 嗯，
1: 我说你听清楚没？啊，
2: 我听清楚了，我听清楚了。他现在控制挺好，就是没犯病。
1: 那就没事，那你就控制吧。
0: 嗯，
1: 因为时尚的心动过速和冠心病一般说没关系。
0: 哦，清楚了吗，张先生？
2: 我听楚了，
0: 啊，
2: 谢谢
0: 也适当的，没事多给我们打电话说一说这个父亲的情况，好不好？
2: 谢谢你啊，
0: 我们再见，不客气，谢谢您的关注，
2: 谢谢，
0: 我们再见啊。还有这一点点时间，接近尾声了。其实我们说这个季节关注我们的心血管特别的重要，是吧，孟教授？那我们要不要给大家出一些养心的方？比如说这个一些患者他本身就有一些旧疾，心脏不好，像刚才有心率过速的、心率过缓的，平常有一些胸闷气短。那我们又是这个结合中医这一块，有没有一些小方啊，给推荐给我们收音机前的这样的患者呢？
1: 好的，就是说刚才呀，慧宇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没有预防心脏病的灵丹妙药，对不对？
0: 对，
1: 包括中药，包括小
0: 最好是有灵丹妙药，但是
1: 我
0: 知道这个不太现实。
1: 我很负责任告诉大家啊，冠心病的病人没有灵丹妙药，但是你有好的生活方式就是灵丹妙药。我现在给大家说20个字就是灵丹妙药啊。
0: 嗯，
1: 你戒烟限酒，第二合理饮食合理膳食，第三坚持运动，第四心态平和，第五坚持用药，这就是我们冠心病的什么灵丹妙药。
0: 这时间的关系，其实好多的问题还想向我们的孟教授请教。特别的感谢孟老师给我们的分享，辛苦了，我们再见。 关爱健康，每一天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和这个身心同调尤为重要。我是慧宇，明天再见吧。
3: 广播剧联播
4: 第70集。
5: 上回说到，小顺连门外也不敢独自去耍了，那里还有两株老槐，金刚也还在墙角等着他，可是他不敢再出去。一号搬来了两家日本人，一共两个男人，两个青年妇人，一个老太婆和两个8、9岁的男孩子。自从他们一搬来，首先感到压迫的是白巡长。关小河俨然自居为太上巡长，他命令白巡长打扫胡同，通知邻居们不要叫小孩子们在槐树下拉屎撒尿，告诉他槐树上需安一盏路灯，嘱咐他转告倒水的三哥，无论天怎么旱，井里怎么没水，也得供给够了一号用的。告诉你巡长，日本人是要天天洗澡的，用的水多，别的家的水可以不倒，可不能缺了一号的。胡同中别的人虽然没有受这样多的直接压迫，可是精神上也都感到很大的威胁。北平人因为北平做过几百年的国都，是不会排外的，小羊圈的人绝不会歧视一家英国人或土耳其人，可是对这两家日本人，他们感到心中不安。他们知道这两家人是先灭了北平而后搬来的，他们必须承认他们的邻居也就是他们的征服者。他们多少听说过日本人怎样灭了朝鲜，怎样夺取台湾，和怎样虐待奴使高丽与台湾人。现在那虐待奴使高丽与台湾的人到了他们的面前，况且小羊圈是个很不起眼的小胡同，这里都来了日本人，北平大概的确要全属于日本人的了。他们直觉地感到这两家子不仅是邻居，而也必是侦探。看一眼一号，他们仿佛是看见了一颗大的岩石性的爆炸弹。一号的两个男人都是30多岁的小商人，他们每天一清早必带着两个孩子，都只穿着一件极小的裤衩，在槐树下练早操。早操的号令是广播出来的，大概全城的日本人都要在这时候操练身体。7点钟左右，那两个孩子背着书包像箭头似的往街上跑去，由人们的腿中拼命往电车上挤。他们不像是上车，而像两个木橛硬往车里钉。无论车上与车下有多少人，他们必须挤上去。他俩下学以后便占据了小羊圈的葫芦胸，他们赛跑，他们爬树，他们在地上滚，他们相打，打的有时候头破血出，他们想怎么玩耍便怎么玩耍，好像他们生下来就是这一块槐荫的主人。他们愿意爬哪一家的墙，或是用小刀宰哪一家的狗，他们便马上去做，一点也不迟疑。他们家中的妇人永远向他们微笑，仿佛他们两个是一对小的上帝。就是在他们俩打得头破血出的时候，他们也只极客气地出来给他们抚摸伤痛，而不敢斥责他们。他们俩是日本的男孩子，而日本的男孩子必是将来的杀人不眨眼的英雄。

那两个男人每天都在早晨8点钟左右出去，下午5点多钟回来。他们老是一同出入，一边走一边低声的说话，哪怕是

0: 遇见一条狗，他们也必定马上停止说话，而用眼角撩那么一下。他们都想挺着胸，目空一切地走着德国式的齐整而响亮的步子，可是一遇到人，他们便本能地低下头去，有点自惭形秽似的。他们不招呼邻居，邻居也不招呼他们，他们仿佛感到寂寞，又仿佛享受着一种什么他们特有的乐趣。全胡同中只有冠小河和他们来往，小河三天两头的要拿着几个香瓜或一束鲜花或二斤黄鱼去到一号拜访，他们可是没有给他送过礼。小河唯一的报酬是当由他们的门中出来的时候，他们必穷，他的鞠躬得比他们的更深，他的鞠躬差不多是一种享受。鞠躬已毕，他要极慢地往家中走，为是叫邻居们看看他是刚由一号出来的。尽管是由一号出来，他还能沉得住气，即使不到一号去送礼，他也要约摸着在他们快要回来的时候在槐树下徘徊，好等着给他们鞠躬。假若在槐树下遇上那两个没人喜爱的孩子，他也必定向他们表示敬意，和他们玩耍。两个孩子不客气的，有时候由老远跑来，用足了力气向他的腹部撞去，撞得他不住的咧嘴。有时候他们故意用很脏的手捉弄他的雪白的衣裤，他也都不着急，而仍旧笑着拍拍他们的头。若有邻居们走过来，他必定搭讪着说，
1: 两个娃娃太有趣儿了，呵呵，太有趣儿。

0: 邻居们完全不能同意冠先生的太有趣儿，他们讨厌那两个孩子，至少也和讨厌冠先生的程度一个样。那两个孩子不仅用头猛撞冠先生，也同样的撞别人。他们最得意的是撞四大妈和小孩子们，他们把四大妈撞倒已不止一次，而且把胡同中所有的孩子都做过他们的头力试验器。他们把小顺撞倒，而后骑在他的身上，抓住他的头发当作缰绳。小顺，一个中国孩子，遇到危险只会喊妈。小顺的妈跑了出去，他的眼一看到小顺变成了马，顿时冒了火。在平日，他不是护犊子的妇人，当小顺与别家孩子开火的时候，他多半是把顺扯回家来，绝不把错过安在别人家孩子的头上。今天他可不能再那样办，小顺是被日本孩子骑着呢，假若没有日本人的攻陷北平，他也许还不这么生气，而会大大方方地说，孩子总是孩子，日本孩子当然也会淘气的。现在他却想到了另一条路上去，他以为日本人灭了北平，所以日本孩子才敢这么欺辱人。他不甘心老老实实地把小孩扯回来，他跑了过去，伸手把骑士的脖领抓住，一抡，抡出去，骑士跌在了地上。又一伸手，他把小顺抓起来，拉着小顺的手，他等着看两个小仇敌敢再反攻不敢。两个日本孩子看了看他，一声没出的开始往家中走。他以为他们必是去告诉大人出来讲理，他等着他们，他们并没出来。他松了点劲儿，开始骂小顺儿：“
1: 你没长着手吗？不会打他们吗？那个脓包！”
0: 小顺儿又哭了，哭得很伤心，
1: 哭哭，你就会哭。
0: 他气哼哼地把他扯进家来。齐老人不甚满意韵梅这样树敌，他更挂了火，对老人们他永远不肯顶撞。今天他好像有一股

可控制的怒气使他忘了平日的规矩。是的，他的声音并不高，可是谁也能听得出他的顽强与盛怒。我不管，他们要不是日本孩子，我还许笑一笑就拉倒了呢。他们既是日本孩子，我倒要逗逗他们。老人见孙媳妇真动了气，没敢再说什么，而把小顺拉到自己屋中，告诉他，在院里玩还不行吗？干嘛出去惹事儿呢？他们厉害呀，你别吃眼前亏呀，我的乖乖。

晚间瑞轩刚一进门，齐老人便轻声地告诉他，小顺的妈惹了祸喽。瑞轩吓了一跳，他晓得韵梅不是随便惹祸的人，而不肯惹事的人若一旦惹出事来才不好办。怎么了？他急切地问。老人把槐树下的一场战争详细地说了一遍。瑞轩笑了笑，啊，放心吧爷爷，没事儿没事儿，叫小顺练练打架也好。齐老人不大明白孙子的心意，也不十分高兴孙子这种轻描淡写的态度，在他看他应当领着重孙子到一号去道歉。当八国联军攻入北平的时候，他正是个青年人，他看惯了连王公大臣甚至于西太后与皇帝都是不敢招惹外国人的，现在日本人又攻入了北平，他以为今天的情形理当和40年前一个样。可是他没再说什么，他不便因自己的小心而和孙子拌几句嘴。韵梅也报告了一遍，他的话语神气都比祖父的更有声有色，他的怒气还没完全消散，他的眼很亮，颧骨上红着两小块。瑞轩听罢也笑一笑，他不愿把这件小事放在心里，可是他不能不觉到一点高兴，他没想到韵梅会那么激愤那么勇敢，他不止满意他的举动，而且觉得应当佩服他，由他这个小小的表现，他看出来无论怎么老实的人被逼得无可奈何的时候也会反抗。他觉得韵梅的举动在本质上说几乎可与钱先生、钱仲实、刘师傅的反抗归到一类去了。不错，他看见了冠晓荷与瑞丰，可是也看见了钱先生与瑞全，在黑暗中才更迫切地需要光明，正因为中国被侵略了，中国人才会睁开眼，点起自己心上的灯。

0: 一个夏天，他的心老浸渍在愁苦中，大的小的事儿都使他难堪与不安，他几乎忘了怎样发笑。使馆中的暑假没有学校中的那么长，他失去了往年夏天到图书馆去读书的机会。虽然他也晓得，即使能有那个机会，他是否能安心的读书还是个问题。当他早晨和下午出入家门的时候，十回倒有八回他要碰到那两个日本男人。不错，自从南京陷落，北平就增加了许多日本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遇见他们，可是在自己的胡同里遇见他们，仿佛就另有一种难堪。遇上他们，他不知怎样才好，他不屑于向他们点头或鞠躬，可是也不便怒目相视，他只好在要出门或要进胡同口的时候先四下里观观风，假若他们在前面，他便放慢了脚步，他们在后面，他便快走几步。这虽是小事儿，可是他觉得别扭，还不是别扭，而是失去了出入的自由。他不知道日子一多，他的故意躲避他们会引起他们的注意，而日本人不管是干什么的，也都必是侦探。在星期天，他就特别难过，小顺和妞子一个劲儿吵嚷：“
1: 爸，玩玩去，多少日子没上公园看猴子去了，上万生园也好啊，坐电车出城看大象。”
0: 他没法拒绝小儿女们的要求，可是也知道公园、北海、天坛、万生园在星期日完全是日本人的世界，日本女的那些永远含笑的小瓷娃娃都打扮得顶漂亮，抱着或背着小孩，提着酒瓶与食盒，日本男人那些永远用眼角撩人的家伙也打扮起来，或故意不打扮起来，空着手带着他们永远做奴隶的女人和跳跳钻钻的男孩子，成群打伙的去到各处公园，占据着风景。

倒西歪的把酒瓶置在马路当中或花池里。同时，那些无聊的男女像大赤包与瑞丰，也打扮得花花绿绿的，在公园里挤来挤去。他们穿得讲究，笑得无聊，会吃会喝，还会在日本男女占据住的地方去表演90度的鞠躬。他们仿佛很高兴，表示出他们的文化，亡国的文化，好叫日本人放胆侵略。最触目伤心的是那些在王城以前就是公子哥，在王城以后还无动于衷的青年，还携带着爱人，划着船或搂着腰，口中唱着情歌。他们的钱叫他们只知道购买快乐，而忘了还有个快亡了的国。瑞宣不忍看见这些现象，他只好闷在家里，一语不发地熬过去星期日。他觉得很对不起小顺与妞子，但是没有好的办法。

好容易熬过星期日，星期一去办公又是一个难关，他无法躲避富善先生。富善先生在暑假里也不肯离开北平，他以为北平本身就是消暑的最好的地方。青岛、莫干山、北戴河，噗，他先喷一口气，那些地方根本不像中国。假如我愿意看洋房子和洋室，我不会回英国吗？他不走，他觉得中海、北海的莲花、中山公园的芍药和他自己的小园中的丁香、石榴、夹竹桃和杂花就够他享受的了。北平本身就是一朵大花，他说紫禁城和三海是花心，其余的地方是花瓣和花萼。北海的白塔是挺入天空的雄蕊，它本身就是一朵花，况且它到处还有树与花草呢。他不肯去消暑，所以即使没有公事可办，他也要到使馆来看一看。他一来就总给瑞轩的心病上再戳几个小伤口。哦吼，安庆也丢了，富善先生劈面就这么告诉瑞轩。富善先生真的并没有意思叫瑞轩难堪，他是真关心中国，而不由得就把当日的新闻提供出来。他绝不是幸灾乐祸，愿意听和愿意说中国失败的消息。可是瑞轩呢，即使他十分了解富善先生，他也觉得富善先生的话里是有个很硬的刺儿。况且哦吼，马章要塞也完了，哦吼，九江巷战了，哦吼，陆安又丢了，接二连三的，隔不了几天就有一个坏消息，真使瑞轩没法抬起头来。他得低着头承认那是事实，不敢再大大方方的正眼看富善先生。他有许多话去解释，中日的战争绝不是短期间能结束的，那么只要打下去，中国就会有极大的希望。每一次听到富善先生的报告，他就想拿出他的在心中转过几百几千回的话说给富善先生，可是他又准知老先生好辩论，而且在辩论的时候，老先生是会把同情中国的心暂时收藏起去，而毒狠地批评中国的一切的。老先生是有为辩论而辩论的毛病的，老先生会把他瑞轩的理论与看法叫做近乎迷信的成见，因此他严闭起口来，拦住他心中的话往外泛溢，这是他憋得慌。可是到底还比和富善先生针锋相对的舌战强。

强一些。他知道，一个英国人，即使是一个喜爱东方的英国人，像富善先生，必定是重实际的。像火一样的革命理论与革命行为可以出自俄国、法国与爱尔兰，而绝不会产生。

0: 广播剧联播第71集。
1: 上回说到，就中日战争的问题，瑞宣不愿和富善先生针锋相对的舌战一番，因为他知道英国人永远不做梦想。这样，瑞宣心中的话若是说出来，只能得到富善先生的冷笑与摇头，因为他的话是一个老大的国家想用反抗的精神一下子返老还童，也就必定被富善先生视为梦想。他不愿多费唇舌而唠个说梦话，这样把话藏起来，他就更觉得他们的珍贵。他以为正气歌与乐舞幕的《满江红》大概就是这么做出来的，把压在心里的愤怒与不便对别人说的信仰压成了每一颗都有个花的许多块钻石。可是他也知道，在他们成为钻石之前，他是要感到孤寂与苦闷的。和平的谣言很多，北平的报纸一致地鼓吹和平，各国的外交界的人们也几乎都相信，只要日本人攻到武汉，国民政府是不会再迁都的。连富善先生也以为和平就在不远。他不喜欢日本人，可是他以为他所喜爱的中国人能少流点血也不错。他把这个意思暗示给瑞宣好几次，瑞宣都没有出声。在瑞宣看，这次若是和了，不久日本就会发动第二次的侵略，而日本的再侵略不但要杀更多的中国人，而且必定把英美人也赶出中国去。瑞宣心里说，到那时候连富善先生也得收拾行李了。虽然这么想，他心中可是极不安，万一要真和了呢？这时候讲和便是华北的死亡，就是不提国事，他自己怎么办呢？难道他就真的在日本人鼻子底下苟且偷生一辈子吗？因此他喜欢听哪怕是极小的呢抵抗与苦战的事儿，就是小如韵梅与两个日本孩子打架的事儿，他也喜欢听。这不是疯狂，他以为而是一种不愿做奴隶的人应有的正当态度。没有流血与抵抗是不会见出正义与真理的，因此他也就想到他应当告诉程长顺逃走，应当再劝小崔别以为拉上了包车便万事亨通。他也想告诉丁约翰不要拿英国府当作铁杆庄稼，假若英国不帮中国的忙，有朝一日连英国府也会被日本炸平的。七七一周年，他听到委员长的告全国军民的广播，他的对国事的推测与希望看起来并不是他个人的成见，而也是全中国的希望与要求。他不再感到孤寂，他的心是与四万万同胞在同一的律动上跳动着的。他知道富善先生也必定听到这广播，可是还故意地告诉给他。富善先生出乎瑞宣意料之外，并没和他辩论什么，而只严肃地和他握了握手。他不明白富善先生的心中正在想什么，而只好把他预备好了的一片话存

在心中。他是要说，日本人说三个月可以灭了中国，而我们已打了一年，我们还继续的抵抗，而继续抵抗便增多了我们胜利的希望。打仗是两方面的事儿，只要被打的敢还手，战局便必定会有变化，变化便带来希望，而希望产生信心。这段话虽然没说出来，可是他暗自揣想，或者富善先生也和那位斗神父一样，尽管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可是挖出根来看，他们到底是西洋人，而西洋人中100个倒有99个是崇拜武力的，也许崇拜的程度有多有少。他甚至于想再去看看斗神父，看看斗神父是不是也因中国抗战了一年，而且要继续抗战，便也严肃地和他握手呢。他没找斗神父去，也不知道究竟富善先生是什么心意，他只觉得心里有点痛快，甚至可以说是骄傲。他敢抬着头正眼看富善先生了，由他自己的这点骄傲，他仿佛也看出富善先生的为中国人而骄傲。是的，中国的独立抵抗并不是奇迹，而是用真的血肉去和枪炮对拼的。中国人爱和平，而且敢为和平而流血，难道这不是件该骄傲的事儿吗？他不再怕富善先生的偶猴了。他请了半天的假，日本人也纪念七七，他不忍看中国人和中国学生到天安门前向侵略者的阵亡将士鞠躬致敬，他必须躲在家里，他恨不能把委员长的广播马上印刷出来分散给每一个北平人，可是他既没有印刷的方便，又不敢冒那么大的险。他叹了口气对自己说，国是不会亡了的，可是瑞轩你自己尽了什么力气呢？

0: 星期天也是瑞轩的难关，他不肯出去游玩，因为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游玩的地方，都无可避免地遇上许多日本人。日本人在虚伪的礼貌下藏着的战胜者的傲慢与得意，使他感到难堪。整个的北平好像已变成他们的胜利品。他只好藏在家里，可是在家里也还不得心静。瑞丰和胖橘子在星期天必然的来讨厌一番，他们夫妇老是匆匆忙忙的跑进来，不大一会儿又匆匆忙忙的跑出去，表示出在万忙之中他们还没忘了来看哥哥。在匆忙之中，瑞丰老叼着那只假象牙的烟嘴儿，要屈指计算着报告给大哥。今儿个又有四个饭局，都不能不去，不能不去。哎，我告诉你大哥，我爱吃口好的，喝两杯好的，可是应酬太多，感情就吃不动了。近来我常常闹肚子，酒量我可长多了。哎，不信多等有功夫咱们哥俩喝一回，你考验考验我，拳也大有进步。上星期天晚饭在会贤堂，我连赢了张局长七个劈面。用食指轻轻弹了弹假象牙的烟嘴儿，他继续着说，朋友太多了，专凭能多认识这么多朋友，我这个科长就算没有白当。我看得很明白，哎，一个人在社会上就得到处拉关系，关系越多，吃饭的道才越宽，饭碗才不至于起恐慌。他放低了点声音，近来连特务人员，不论是日本的还是中国的，都应酬，都常来常往。我身在教育局，而往各处像金银藤和牵牛花似的分散我的腕儿，这样我相信我才能到处吃得开。哎，你说是不是大哥？瑞轩回不出话来，口中直冒酸水。同时胖橘子拉着大嫂的手，叫大嫂摸他的既没领子又没袖子的褂子。大嫂，你摸摸这有多么薄多么软，才2.7元一尺。叫大嫂摸完了褂子，他又展览他的手提包、小绸子伞、丝袜子和露着脚趾头的白漆皮鞋，并且一一的报出价钱来。两个人把该报告的说到一段落，便彼此招呼一声，
1: 该走了吧，王宅不是还等着咱们打牌呢吗？
0: 而后就亲密的并肩的匆匆走出去。他俩走后，瑞轩必定头疼半点钟，他的头疼有时候延长到1点钟或更长一些。假若冠小河也随着瑞丰夫妇来访问他，小河的讨厌几乎到了叫瑞轩都要表示钦佩的程度，于是也就叫瑞轩没法不头疼。假若瑞丰夫妇只做自我宣传，小河就永不提他自己，也不帮助瑞丰夫妇乱吹，而是口口声声的赞扬英国府与在英国府做事的人。他管自己的来看瑞轩叫做英日同盟。每逢小河走后，瑞轩就恨自己为什么不在小河的脸上啐几口唾沫，可是感到小河又来到，他依然没有那个决心，而哼哈的还敷衍客人。他看出自己的无用，时代是钢铁的，而他自己是块豆腐。为躲避他们，他偶尔的出去一整天，到处找钱先生，可是始终没有遇见过钱先生一次。看到一个小茶馆，他便进去看一看，甚至于按照小崔的形容探问一声。没错，看见过那么个人，可是不时常来，几乎是唯一的回答。走得筋疲力尽，他只好垂头丧气地走回家来。假若他能见到钱先生， 他想他必能把一夏天所有的恶气都一下子吐净，那该是多么高兴的事儿。可是钱先生像沉在大海里的一块石头。比较使他高兴而并不完全没有难堪的是程长顺的来访。程长顺还是那么热烈的求知与爱国，每次来几乎都要问瑞轩，我应当不应当走呢？瑞轩喜欢这样的青年，他觉得即使长顺并不真心想离开北平，就凭这样一问也够好听的了。可是极致想到长顺的外婆，他又感到了为难，而把喜悦变成难堪。有一天长顺来到，恰好瑞轩正因为小何刚来访看过而患头疼，他没能完全控制住自己而告诉了长顺，是有志气的都该走。长顺的眼亮了起来，我该走？瑞轩点了头，好，我走。瑞轩没法收回自己的话，他觉得一点痛快，也感到不少的苦痛。他是不是应当这样鼓动一个青年去冒险呢？这是不是对得起那位与长顺相依为命的老太婆呢？他的头更疼了。长顺很快的就跑出去，好像大有立刻回家收拾收拾就出走的样子。瑞轩的心中更不好过了，从良心上讲，他劝一个青年逃出监牢是可以不受任何谴责的，可是他不是那种惯于煽惑别人的人，他的想象先给长顺想出许多困难与危险，而觉得假若不幸长顺白白的丧掉性命，他自己便应负全责，他不知怎样才好。连着两三天的功夫，他天天叫运梅到四号去看一眼，看长顺是否已经走了。长顺并没有走，他心中很纳闷。三天过去了，他在槐荫下遇见了长顺，长顺仿佛是怪羞愧的，只向他点了点头就躲开了。他更纳闷了，是不是长顺被外婆给说服了呢？还是年轻胆子小又后悔了呢？无论怎样，他都不愿责备长顺，可是他也不能因长顺的屈服或后悔而高兴。

0: 第五天晚上，天有点要落雨的样子，云虽不厚，可是风很凉，所以大家都很早的进了屋子，否则吃过晚饭，大家必定坐在院中乘凉的。常顺儿仍然满脸羞愧地走进来，瑞轩有心眼儿，不敢开门见山地问常顺儿什么，怕常顺儿难堪。常顺儿可是仿佛来说心腹话，没等瑞轩发问，就招了出来：“
1: 秦先生。”
0: 他的脸红起来，眼睛看着自己的鼻子，语声更污弄的厉害了：“
1: 我走不了了。”
0: 瑞轩不敢笑，也不敢出声，而只同情的严肃的点了点头。
1: 外婆有一点钱，
0: 常顺低声的污弄着鼻子说：“
1: 都是法币，他老人家不肯放账吃力，也不肯放到邮政局去。”他自己拿着，只有钱在他自己手里，他才放心。
0: 哦，老人们都是那样，瑞轩说。常顺看瑞轩明白老人们的心理，话来得更顺利了一些。
1: 我不知道他老人家有多少钱，他永远没告诉过我。
0: 哼，对，老人家们的钱，没有第二个人知道藏在哪里和有多少。
1: 这可就坏了事儿。
0: 常顺用袖口抹了一下鼻子。
1: 前几个月日本人不是贴告示叫咱们把法币都换成新票子吗？我看见告示就告诉了外婆，外婆好像没有听见。
0: 老人们当然不信任鬼子的票。
1: 对，我也那么想，所以就没再催他换。我还想大概外婆手里有钱也不会很多，换不换的也许没多大关系。后来换钱的风声越来越紧了，我才又催问了一声。外婆告诉我，昨天她在门外买了一个乡下人的五斤小米儿，那个人低声地说他要法币，外婆的法币就更不肯出手了。前两天白巡长来巡逻，站在门口和外婆瞎扯，外婆才知道换票子的日期已经过了，

0: 秦先生，常氏的眼角有两颗很亮的泪珠，鼻子上出着汗，搓着手等瑞轩回答。瑞轩立了起来，在屋中慢慢的走，在常氏的一片话里，他看见了自己。嘉禾笑道，把他和常顺拴在了小羊圈，国家在呼唤他们，可是他们只能装聋。他准知道年轻人不走，并救不活老人，或者还得与老人们同归于尽，可是他没有跺脚一走的狠心，也不能劝常顺狠心的出走，而叫他的外婆上吊。他长叹了一声，而后对常顺说，把那1000元交给熟识的山东人或山西人，他们带走，带到没有沦陷的地方，1元还是1元。当然他们不能1元当1元的换给你，可是吃点亏总比都白扔了好。
1: 对，
0: 常顺已不再低着头，而把眼盯住瑞轩的脸，好像瑞轩的每一句话都是福音似的。
1: 我认识天福斋的杨掌柜，他是山东人，行，他一定能帮这点忙。秦先生，我去干什么好呢？
0: 瑞轩想不起什么是常顺的合适的营业，想一想再说吧。啊，常顺，
1: 对，你听我想一想，我自己也想着。
0: 常顺把鼻子上的汗都擦去，立了起来。立了一会儿，他的声音又放低，
1: 秦先生，你不耻笑我不敢走吧？
0: 瑞轩惨笑了一下，
1: 哼，咱们都是一路货。
0: 什么？常顺不明白瑞轩的意思。
1: 啊，没关系，
0: 瑞轩不愿去解释，
1: 咱们明天见，劝外婆别着急。
0: 常顺走后，外边落起小雨来，听着雨声，瑞轩一夜没有睡熟。常顺的事儿还没能在瑞轩心里消逝，陈野球忽然的来看他。野球的身上穿得相当的整齐，可是脸色比瑞轩所记得的更绿了。到屋里坐下，他就定上了眼珠，薄嘴唇并得紧紧的，几次他要说话，几次都把嘴唇刚张开就又闭紧。

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

然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

0: 时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端午节来临，我市各乡镇街道集中开展端午系列主题活动，城乡处处洋溢邻里和睦、喜庆安康的浓厚节日氛围。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18号，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4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为我市抢抓产业变革机遇、培育壮大未来产业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坚持没有夕阳产业，只有夕阳技术理念，找准契合自身条件的差异化发展路径。要坚持一个化学方程式就是一个产业链理念，推动化工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方向拓展。要强化要素保障，抓好营商环境和人才两个关键，为未来产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会议指出，要全面落实中央、省委和四平市委对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部署，引导各级干部把心思和精力用在抓落实、促发展、惠民生上。要强化统筹意识，以减负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要全面梳理基层反映强烈的形式主义突出问题，逐项对账消耗。要用好正反典型，开展示范警示，深化以安促改、以安促治。要树牢底线思维，坚决杜绝边纠边犯、虚假整改。会议要求，要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保持攻坚势头不减、力度不降。要坚持问题导向，抓好上级反馈问题整改，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突出重点领域，推动解决一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把日常工作放在集中整治工作中去推进，确保整治成效经得起检验。要抓实信访事项化解，推动合理诉求解决到位。要扎实做好防汛工作，将防汛任务细化到岗、落实到人。要抓好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确保整改取得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为传承弘扬端午非遗传统文化，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在端午节来临之际，辽北街道组织开展传承非遗古韵、共度浓情端午主题活动。
0: 活动聚焦端午非遗文化传播，通过开展五彩绳编织、手工香囊和竹编龙舟制作等特色活动，让广大干部职工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文化魅力，厚植文化自信，涵养家国情怀。大家围坐一起，认真学习传统技艺，指尖翻飞间，一个个寓意安康的香囊、五彩斑斓的手绳、精巧别致的竹编龙舟与纸质葫芦陆续成型，欢声笑语不断。此次活动进一步凝聚团队力量，增进职工之间沟通交流，有效缓解岗位工作压力。下一步，辽北街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开展更多暖心惠民活动，不断增强工会凝聚力与向心力，引导全体职工以饱满热情投身基层工作，助力街道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辽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政法委员张淑娟。
2: 在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我们组织开展这次主题活动，主要目的是依托节日载体，传承非遗文化，丰富广大干部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大家在动手实践中感受民俗的魅力，感悟传统文化的底蕴，增进同事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激励全体职工凝心聚力、实干担当，以饱满的热情和昂扬的斗志，奋力推进街道各项工作提质增效。
0: 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日玻璃山镇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本次活动以五彩绳为媒介，带领机关干部重温端午民俗，感悟传统文化，让大家在沉浸式体验中跳出日常工作节奏，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的文化温度。活动现场温馨热闹，秩序井然，大家热情满满，积极参与，指尖翻飞，缠绕丝线，认真学习编织技巧。过程中，干部职工相互交流探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切磋技艺，增进交流。一根根精致美观的五彩绳陆续成型，每一根绳结都寄托着平安顺遂的美好祝福。此次活动不仅让非遗民俗文化走进机关、贴近干部，有效传承了传统端午文化，更进一步拉近了干部职工距离，凝聚了团结和睦的机关协作情谊。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民俗文化，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团结奋进的节日氛围，近日新立乡精心举办了纵情端午欢庆七一秧歌广场舞文艺汇演活动。
3: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气氛热烈，各参赛代表队依次登台展演，各展风采，队员们身着艳丽演出服饰，踏着欢快鼓点。

0: 迈着整齐步伐，笑容灿烂，精神抖擞。舞姿既保留了传统秧歌欢快特点，广场舞的质朴豪放刚劲有力，又融入现代灵动创意，一招一式尽显新时代村民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除精彩的文艺表演外，活动还设置了趣味互动游戏环节，广大村民踊跃参与，其乐融融，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让端午民族文化深深扎根群众心中。此次活动不仅营造了浓厚祥和的节日氛围，极大丰富了乡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凝聚了乡村向心力，生动展现了新立乡群众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6月18号，纳木乡组织开展了防汛应急演练活动。本次演练活动模拟了井岗村黑喇窝棚和三屯后段在极端天气情况下，致使河水水位迅猛上涨，对周边村庄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的紧急场景。演练内容丰富且全面，细致设置了预警发布、人员转移、抢险救援、后勤保障等多个环节，完整涵盖了防汛应急处置的每一个流程。演练过程中共投入抢险人员35名，动用各类抢险设备，救生衣21件、铁锹20把、编织袋100条。各应急小组反应极为迅速，信息传递环节及时且准确，各部门之间配合默契，形成了强大的应急合力，共同应对这场模拟的洪水危机。演练充分展现了乡应急队伍良好的业务素质和过硬的应急能力，达到了此次防汛应急演练的目的。本台通讯报道。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国务院安委办近日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制违专项行动，重点打击查处企业生产经营超标违禁产品、线上销售、线下寄递等49种突出非法违法行为，通过关闭退出非法违法从业单位等措施，整治烟花爆竹非法违法行为。新华网。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对《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进行修改完善，开始对《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增加赔偿责任与计量欺诈条款，新增规定，消费者所购商品在保持原状的情况下，经复核发现缺秤短量的，可以向零售商品经营者要求赔偿。生活小常识，端午节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与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佩戴五彩绳、悬菖蒲、饮雄黄酒等都是流传至今的端午传统习俗。这些习俗既承载着人们祈福避疫的美好寓意，也寄托着人们缅怀先贤、阖家安康的美好心愿。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

上回我们说到，就在巴达维亚屠杀华人之后的一周年，荷兰人胆战心惊地开着商船到了澳门，希望和中国进行贸易。广东巡抚王安国断然拒绝了荷兰人的请求，但是荷兰人的船在澳门，葡萄牙人又不愿意。王安国担心荷兰人和葡萄牙人在澳门开火，所以他让广东十三行的老板对荷兰人说，同意荷兰人的船开进内河，但是只能停泊在二道滩。不过心虚的荷兰人并不敢把商船开进内河，王安国巡抚很生气，说如果荷兰人不将船只驶入内河，便不准他们在澳门附近交易。荷兰人一听傻眼了，三个老板都是熟人，这一次不像是在开玩笑。不过荷兰人还想再讨价还价一番，让三位中国的老板带信儿，荷兰商船就不到虎门了。如果中国政府不准许荷兰人在澳门贸易，等季候风来了，荷兰人就回巴达维亚。王安国本来就一肚子火，8月26号，王安国以广东巡抚的名义发布通告，由于荷兰人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思将商船驶入内河，所以严禁任何人与荷兰人交易。粤海关第一次毫不客气地对欧洲人下达了禁止贸易的强制命令，英格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人惊呆了。王安国没有给欧洲人任何机会，决定废除欧洲人在粤海关的所有特权，规定山板不得找借口拒绝海关检查，运送上船的货物不仅要在商馆过秤，还要在几个关卡过秤，最后还要在船上过秤。如果海关认为有必要，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打开来检查。喜欢夹带鸦片的荷兰人再也没有机会利用之前不受检查的山板船来走私鸦片了。中国的红铜以及贵金属也因为层层检查而无法走私。荷兰人在巴达维亚的愚蠢行为让欧洲人陷入恐慌。中国皇帝虽然表现冷漠，但中国的官员和老百姓一样群情激愤。只要欧洲人有任何把柄落到粤海关官员的手上，都会倒霉。荷兰人激怒广东巡抚之后，英格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都发出特别命令，不准任何人以任何借口随意上岸。王安国陷入了两难境地，外国人可以拒绝，可是大批涌入海关的华人要回国定居，这怎么办呢？乾隆皇帝现在心情不爽，还扬言要惩罚这些回国的商人。巴达维亚是不能待了，那些穿着绸裤、提着鸟笼子、抽着鸦片的海外富商可不想死，回国，他们一定要回国。祖炳圭之后，粤海关就被军队接管，现在分管日常事务的郑武赛更是大法官出身。归国华侨为了回国活命，只能向海关的官员行贿。一直当副职的郑武赛横下一条心，不拿白不拿，只要是值钱的统统接受。巴达维亚的中国商人早已吸食鸦片上瘾，他们遭遇了荷兰人的大屠杀，却依然是腰缠万贯的富人，在他们的身上依然有一条烟枪，有细腻的鸦片膏。归国的华侨除了给粤海关的军官们黄金白银之外，还奉上了女人和鸦片膏。一批批逃难的华侨在金银和鸦片的收买下安然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郑武赛大法官在实际掌权的日子里疯狂享受

0: 受权力的魅力，真金白银、西洋珍奇，能收的统统都收下。皇叔营私案终于了结了，涉案人员罢官的罢官，斩首的斩首。王安国经过一番调查，还广东巡抚王穆以清白。王穆卷入皇叔营私案是诬告，两广总督马尔泰的密折让皇帝很没有面子。乾隆皇帝立即派傅庆代理两广总督。这位代理两广总督可是大有来头，傅庆是康熙皇帝的小舅子，也是乾隆皇帝的舅老爷。他一到广州，就发现整个粤海关已经被严重的腐蚀了，主持日常事务的郑武赛贪赃枉法。傅清愤然地向皇帝外孙乾隆写了一道密折。
1: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四百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虎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读史有学问，敬请收听《暗战一八》。

0: 时间转眼到了1759年的7月18号，在天津大沽炮台的外海，突然出现一艘来历不明的三桅小船。大沽营的守卫兵丁跑步到军营，从三品武官游击赵之英正微闭着双眼，嘴里哼唱着小曲儿。
1: 将军，有情况！
0: 守卫兵丁的大声吼叫一下子惊醒了赵之英。赵之英怒目圆睁，抓起腰刀，边走边问：
1: 到底是什么船只？你搞清楚了没有啊？
0: 守卫兵丁压根儿就没问，只是桅杆上的旗帜没有见过，
1: 好像是蛮夷的船只。
0: 守卫兵丁吞吞吐吐地回答。赵之英横刀立马，下令守卫炮台的兵丁死守海岸，不能让蛮夷船只靠近，自己则在马背上一直盯着这一艘来历不明的船只。突然，船头有一个人在喊话：
2: 将军，我是英格兰四品官，到北京有重要事情面见大皇帝陛下。
1: 赵之英吓坏了，英格兰是哪里啊？突然冒出一个讲中国话讲得很好的蛮夷四品官，这真是邪门了。
0: 英格兰的船只慢慢的靠近岸边，赵之英越来越紧张。船上安装了铜摆子炮两门，铁炮一门，站在船上的四名洋人还端着鸟枪。那个四品英格兰官员周围有四名胥吏，每个人腰间都挎着明晃晃的腰刀。赵之英身为大沽营的指挥官，只听说在1730年的时候，曾有一队俄罗斯船队到达大沽口，当时俄罗斯人是去北京孝敬雍正皇帝的。俄罗斯人也就是提着大刀片子，没有英格兰人这么夸张，船上的装备简直就是一艘战舰的火力。这个四品官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2: 将军，我是代表英格兰国王陛下向大清帝国皇帝陛下讨要说法的。
0: 胡子拉碴，不修篇幅，蓝眼睛高鼻子，满口中文的英格兰四品官站在船头向赵之英解释。
1: 赵之英一听更糊涂了，英格兰到底在哪儿啊？
0: 大清帝国的乾隆皇帝英明神武，怀柔远夷，恩福四海，责备天下，怎么就得罪了英格兰国王了呢？
2: 狂逆之徒！
0: 赵之英用战刀指着英格兰四品官，喝令其住口。

英格兰人摇了摇头，双方顿时剑拔弩张。这个国家太霸道了。荷兰人在顺治皇帝的时候，大辫子的八旗汉子粗鲁地让荷兰人跪在顺治皇帝面前，像孙子一样磕头拜谢。后来回到广州，死乞白赖的要拜见拜见平南王，可是平南王手下的王商刁难，硬要增加10%的货物采购利息，平南王最后还装牙疼，拒不接见。你到底要什么说法？赵之英依然用战刀指着英格兰四品官的鼻子。我们要向皇帝陛下状告两广总督。英格兰四品官非常了解中国官场的潜规则，千百年来的儒家文化熏陶，中国的三纲五常深入骨髓。两广总督身为二品大员，无论是官衔地位还是在帝国的影响力，都远远超过眼前这个一指气使的武夫。能够真正过问两广总督事宜的，在大清帝国只有皇帝一个人。赵之英一听吓坏了，眼前这个家伙简直反了天了，居然要向乾隆皇帝控告两广总督。大清帝国的宪法《大清律》说得很清楚，老百姓有巨大冤屈，在地方官那里得不到公正结果，可以越级上告，甚至可以直接向皇帝告状。大清律叫扣婚，周礼中将皇帝豪宅宫门称为婚，老百姓在地方告状需要到衙门，告御状当然是要敲皇帝家的门，所以大清律将告御状称为扣婚。欧洲人把这种主张权称为是直诉权。中国皇帝怀柔天下，两广总督怎么能欺负蛮夷，甚至让英格兰国王都感到天大的委屈，要万里迢迢来告御状呢？武夫赵之英立即下令，让告状的英格兰四品官在外海找一个小岛屿泊定。不过有个前提，那就是英格兰人船上的火炮、鸟枪、大刀都得卸下来，统一由大孤营保管，等离开的时候发还。英格兰四品官开始有些迟疑，赵之英干脆放出狠话：你英格兰人既然来告御状，如果不遵守大清帝国的规矩，凡是外移到中国领土必须要先缴械才能登岸，否则不能踏入帝国领土半步。英格兰四品官一想，既然这位将军能让自己在外海泊定，已经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了。英格兰人的船只在茫茫的外海岛屿上泊定了，赵之英更是惊呆了，这蛮夷真是背着炸药来告状了。帝国兵丁上船检查英格兰船只的时候，发现船舱里居然有30斤的火药、50枚铁弹，这些弹药足以将大孤营轰平了。难道这些蛮夷如果告状不成，还想动武吗？赵之英命令兵丁将英格兰人船上的枪支弹药统统搬回到大孤营。在进行船员登记的时候，赵之英终于知道了这位说中国话的英格兰四品官的名字，叫做詹姆斯·弗林特。不过詹姆斯·弗林特笑眯眯地告诉赵之英，自己还有一个中国名字叫洪仁辉。赵之英看了看这个英格兰人，怎么这家伙还有个这么地道的中国名字？难道是个中国人假冒的不成吗？可是眼前这位英格兰人跟中国人长相差别太大了，不可能出现明朝嘉靖年间的宁波人宋素清那样的怪事儿吧。
怎么看都不像是被抵债弄到英格兰去的，绝对不是中国人。赵之英哪里知道，这位洪仁辉是地地道道的英格兰人，1736年流浪街头的时候，被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诺曼顿号船长李戈比收养。李戈比一年四季航行在海上，也就把洪仁辉留在船上。当诺曼顿号到达广州的时候，洪仁辉向李戈比提出要学习中文来报答东印度公司。就这样，洪仁辉一直在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关照下，成长为东印度公司培养的中文人才。洪仁辉很快就成了东印度公司的栋梁。十年之后的1746年，已经能说一口流利中国话的洪仁辉被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派到了广东，乘坐他维斯托克号到达广州之后，洪仁辉给自己取了这么一个地道的中国人名，并当上了东印度公司广州商管全体大班的通事。这位董事会派下来的通事行情看涨，五艘商船每条船给他90两的薪水。当年的流浪孤儿语言关一过，便迅速摆脱了窘境。赵之英让洪仁辉一行靠岸之后，洪仁辉以为船上的人可以下船到岸边休息了，没想到赵之英手上的兵丁哗啦一下就把明晃晃的大刀片子推到了英格兰人的脖子上，吓出了洪仁辉一身的冷汗，心里还在犯嘀咕，怎么这中国人说翻脸就翻脸呢？赵之英突然一脸严肃，你们只能待在船上等待命令。当天晚上，赵之英赶紧向天津的父母官灵玉报告，知府灵玉是高贵的满洲镶黄旗子弟，喜欢读书，不过科举考试不怎么样，最后进入军机处担任军机中书，也就是做文书工作，在帝国最高军事机构中当文书。灵玉一开始啊还是很有抱负的，在乾隆皇帝平定大小金川叛乱的时候，灵玉一直在军机处上传下达，非常的卖力，乾隆皇帝还为此赏赐灵玉大荷包一个。身为军机中书的灵玉一直期盼着有一天能够外放一个实缺。根据帝国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程序，科举考试除了在翰林院培养之外，就是放在军机处培养，一旦考核合格，皇帝就会将这些举子外放。军机大臣看灵玉很卖力，就向乾隆推荐灵玉又入职了军机处章京，成为了军机大臣们的跑腿儿。灵玉一肚子的不满意。灵玉心机很深，在军机处章京任上时，他依然看上去很卖力。没过多久，户部看上了他，想让灵玉到户部历练历练。乾隆皇帝原本想让灵玉到户部担任一个员外郎，或者按照规定他可以当上直隶知州，可是没缺，倒是天津知府有缺。早就不想在军机处混的灵玉抓住空缺，赶紧开溜就任了天津知府。天津知府的上面还有天津道台，当时的天津道台是纳亲阿，纳亲阿是八旗子弟，比灵玉有背景，还掌握着天津榷官，专门负责天津的税收。在纳亲阿治理之下，天津知府就是一个清水衙门。灵玉到任之后，

批的西洋货。一轮明月从东方升起，灵玉在府地里踱来踱去，现在到底见不见那个英格兰人呢？英格兰人这一次是以官家的名义同乾隆皇帝交涉，可不是孝敬皇帝来的。三艘船上能有多

0: 李世尧刚刚被乾隆皇帝派到广东，署两广总督。身为工部侍郎的李世尧也算是高级官员了，虽然是侍用，可是乾隆皇帝很喜欢他。这位李总督祖上李永芳，是明朝第一个向努尔哈赤投降的边将。大明帝国皇帝边将一直规劝其回归朝廷，可是这位李永芳在大明边关碌碌无为，到了努尔哈赤的怀抱就生龙活虎。李永芳在大清帝国的历史上可以说是功勋卓著，在努尔哈赤时代开创了边将投降的先例，到了皇太极时代他更是疯狂之极。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目前全国下拨粮食进度过70%，新技术和新装备助力下拨效率大幅提升。
0: 伊朗和美国首轮谈判结束，建立技术性谈判机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2: 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

0: 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十多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取习难、干事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趟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
1: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种植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产稳产，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着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0: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洛川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猕猴桃，如今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老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在西安光机所的洁净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二相机胶面组件，让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6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仅将生产效率提升了70%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字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2号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 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

0: 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2: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

0: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献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0: 据介绍，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五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
2: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七成，得益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使用，今年粮食主产区的下播品质和效率大幅提升。
4: 下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四分之一，目前中稻播栽、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黄淮海地区是我国最大的下玉米主产区，在山东邹平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
5: 玉米播种的时候，节水滴灌带也同步铺设好了。大家来看，我手中拿的这个黑色的细长管带呢，就是节水滴灌带。在现代农机的助力下，它的铺设又匀又准，距离呢是一米二左右，就是我跨一大步的距离。
6: 一是不会过度施肥，不会造成那个水肥的浪费；再一个呢，做到精准施肥，提高那个肥料的利用率。
4: 今年下播期间，新技术。

0: 装备成为提质增效的突出亮点。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基本结束，河南大力推广花生起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河南正阳县今年示范推广花生太肥，依托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
1: 后续的这个花生的控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0: 在江苏阜宁，经过标准化温室培育的水稻秧苗整齐装载至智能插秧机。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和普通机械化插秧，北斗智能插秧模式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难度。今年安徽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眼下各地紧扣播种关键环节，组织好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大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等项目实施，大力推广病虫草害、绿色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实现播种质量效率双提升，筑牢丰产增收基础。
2: 今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3: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2: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4: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2: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0: 南方多地近日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措施保障群众生活。
2: 昨天起，安徽马鞍山、明光、滁州等地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城市低洼地段积水，部分地区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各部门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全力抢排积水。今天上午，马鞍山市开启多座闸口，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明光市东风湖排涝站5台机组满负荷排涝，江苏泰州张店镇蔬菜生产基地的农民正在抢排积水疏通沟渠，华岗镇的高标准农田开启了配套的主排渠闸门，并增开临时排水口。贵州黎平县、荔波县等地近日遭遇暴雨，引发局部洪涝灾害，黎平县3000多人受灾，当地投入消防、民兵等救援力量36支，677人昼夜奋战清淤排涝。截至目前，黎平县2380人已紧急。

0: 气象部门提醒，广西、贵州、湖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公众应及时关注当地天气情况，注意出行安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记者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到2030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将力争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力争下降5%。15-50期，全国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增长18.4%；外国人出入境77.7万人次，增长23.3%。端午假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2.3万余家次，抽检粽子、肉制品等重点食品1.52万余批次，整改风险隐患3.68万余项，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今天，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与老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开幕，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部作品将参与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多赛道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本月26号举行，期间还将举办白玉兰论坛等系列活动。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今天在谈判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开展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该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出台路线图。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化解小组，以确保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停止。伊朗外交部方面今天称，本轮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允许伊朗石油销售，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美国方面称，谈判议题包括建立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机制，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等。美伊双方还就核协议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21号，伊美谈判开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方随即提出抗议，离开会场，谈判一度暂停。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根据自身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称，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侵略者必须撤出黎巴嫩。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在首相府表示，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斯塔默辞职，英国将在10余年里迎来第7位首相。 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被认为是角逐工党党首，进而担任首相的有力竞争者。伯纳姆前天表示将参选工党党首。前年五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防空部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地区等上空拦截并摧毁30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乌军储存武器无人机的大型物流中心。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多个俄军指挥所、人员集结区等。乌方还称，已锁定俄境内军工厂、油库、储气设施等核心目标，将持续实施跨境打击行动。美国芝加哥市警方21号称，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芝加哥发生数十起枪击事件，累计造成至少8人死亡、38人受伤。其中一起发生在芝加哥南部一个节日庆祝活动现场，枪手驾车向人群开枪，13人中枪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的数据显示，近半年来，美国各类枪击事件已造成5990人死亡。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天起席卷伊比利亚半岛等地，预计将持续至25号。西班牙多地21号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法国巴黎和48个省，也就是法国本土约一半省份，今天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警报，覆盖范围创历史记录。法国多地记录到超40摄氏度的高温，800多所学校停课。英国气象局21号向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发布为期4天的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21号将面临高温红色警报的城市增加至8个。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2: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1: 那里面有个江姐。
2: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1: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2: 你也看过这书啊？
1: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3: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1: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3: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4: 在少平这样思量这件事的时候，桂英啊已经把煮好的饺子给他端了上来。
1: 你赶快吃吧，8点钟还要下井呢。你是班长，不去也不行啊。要不过个节你也休息上一天。
4: 看起来和平时一样，像任何事都没有发生。少平感激他这种看来平静如常的态度。当慧英嫂又把酒杯放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笑着挪到了一边。哎呀，还敢喝呀？慧英也抿着嘴笑了，她不再勉强少平，只招呼让他赶快趁热吃饺子。孙少平匆匆忙忙吃了一盘羊肉饺子，7点半准时赶到了区队学习室。尽管一夜荒唐使他情绪复杂，但是一进入工作状态就不能马虎了。他是班长啊，今天又是1985年的第一天，他要格外的操心。这不，他在学习室布置生产的时候，发现有好几个人还醉意十足。按照规定，醉成这个样子的人是不能让下井的，如果发现了，带班的班长就要受处分。但是少平又不忍心卡住他们，因为今天是元旦呢，赚双倍的工资，还有很可观的节日入坑额外奖金呢。只要他们能挣扎着下去就行了。不过长子面上可得要留心关照这几个家伙。8点钟下井以后不久，头茬炮就放完了。少平一声喊叫，人们立刻从机尾的回风巷扑进了烂渣渣的长子面。栽柱、挂梁、棚顶，无比紧张繁忙的时刻就来临了。六子隆隆的响声和地压造成的惊心动魄的啪啪声从4面8方传来。这样的时刻，即使是一个历尽艰险的老矿工也会感到心悸的。孙少平一边熟练而飞快的挂茬，一边低声吼喊叫骂，动作迟缓的助手，同时啊还用眼睛留心观察另外地方挂梁棚顶的情况。作为一个班长，最重要的就是在这千钧一发的档口，头脑和手脚高度的灵敏，视野宽广，纵观全局，与分秒之间闪电般的处理随时都可能出现的突发性的事故。少平刚把自己负责的一茬梁挂完，猛然发现不远处苇棚的穗顶上有一块大干石摇摇欲坠，眼看就要砸在一个协议工的头上了，而这个家伙却带着醉意独个在那儿傻笑呢。少平立刻箭一般窜过去，连喊一声都来不及，就一掌把这个协议工打在了老坑里。就在少平自己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那块干石就哗啦一声掉了下来，少平只感到脸一热，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大家一看班长倒在了血泊中，都惊叫着围了过来。安锁子一把抱起了师弟，还没忘记腾出一只手把老坑里爬出来的那个协议工扇了一记耳光子。安锁子抱着满脸呼血的少平，牛吼一般喊叫着让几个人跟他上井，另外的人呐，赶快捧剩下的碎顶以防大冒顶。有人还提醒要上井的安锁子，他呀还光着屁股呢。
5: 我操你个妈，不会把裤子给老子围到腰里啊。
4: 众人赶忙7手8脚把他的裤子衫子胡乱的系在腰里，勉强算是遮住了羞耻。 安锁子背起少平和四五个人急速地爬出了掌子面，跑出了巷道，大撒腿就奔向井口。这会儿他赤身裸体，腰里啊只缠着几块布，简直就像一个土著生番。受伤的孙少平立刻就被送进了矿医院。孙少平的伤势显然是严重的，大干石的一脚从右额扫过，伤口的某些地方都露出了头骨，最严重的是右眼积满了淤血。至于眼睛内部的损伤情况，这个医院的水平是无法搞清楚的，需要立即转院治疗，最好是转入省上的医院。闻讯赶来的矿领导马上就用电话和桐城机场采取了联系，正好有一班飞机一个钟头以后要飞往省城。于是少平被抬进了救护车，救护车鸣叫着尖锐的警报器开出了矿区，而刚刚得知消息的慧英和明明晚来了一步，他们没有能见上受伤的赵平，哭叫着在救护车扬起的灰尘中绝望地撵了好一段路。一个钟头以后，飞机载着昏迷中的孙少平从桐城起飞，又一个钟头以后，他就被送进了省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里。第二天凌晨五点左右，孙少平慢慢地恢复了知觉，他在吃力地想着发生了什么事儿。首先想到的是他受伤了，那么如今在哪儿呢？接着他朦胧地回忆起好像在慧英家的床上睡过，难道现在还在慧英家里吗？眼睛为什么看不见呢？哦，是蒙着什么东西。眼睛很疼，头很疼，怎么没听见慧英嫂的声音呢？明明呢？耳朵不疼，应该能听见什么呀？怎么这样安静啊？人呢？世界上为什么突然没有了声音呢？少平并不知道这是在深深的夜晚，他挣扎着动了一下，并且叫了一声：“慧英嫂，
1: 哥哥。”
4: 他听见旁边传来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啊，哥哥，这是兰香吗？”兰香，少平叫了一声，并且伸出一只手试图抓住她的手，一只小巧的手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
1: 哥哥，我是金秀。
4: 啊，秀。
1: 嗯。
4: 我在哪儿？
1: 你在省附属医院。
4: 我要紧吗？
1: 不要紧，哥哥，你放心啊。
4: 少平亲切地握了握金秀的手，同时感到有两颗滚烫的泪珠滴在了自己的手背上。生活中的某种巧合常常使人感到像是天意的安排。金秀怎么能想到他在这样一个地方和少平哥相遇呢？当他面对受伤的少平时，心中不知是喜还是悲。喜的是他这样意外地见到了少平哥，悲的是他见到的是一个受了重伤的孙少平。悲喜交加的金秀现在既顾不上喜也顾不上悲，他要全神贯注全力以赴护理好亲爱的少平哥。也许这的确是一种天意的安排，使他有机会能以这样一种方式接近孙少平。不用说了，金秀太熟悉躺在眼前的这个人了，在他童年和少年的全部生活中，少平都是他周围少数几个最亲近的人。少平是他哥金波的朋友，是他的朋友兰香的哥哥，他们两家人一直亲密无间地生活在双水村，每个人都像自家人一样的可亲。可是虽然如此，由于年龄的差别，以前他和少平哥之间犹如隔辈之人，不像他和兰香那样交往自如。从秀儿记事开始，他就一直把少平看作是大人，而自己在他的面前永远是个小孩。直到他自己感觉自己也成了大人之后，细细一盘算，才有点惊讶地发现少平哥呀只比他大四岁。
3: 他们实际上是同代人，只因为少平哥成熟早，他才老早就把少平看成大人，自己好像一直是小孩。就是现在金秀也很难完全把这种心理调整过来。自从他考上大学，来到了大城市，进入另一个生活世界以后，双水村、石歌节、袁西城以及过去生活中亲近的人似乎渐渐变得遥远而模糊了。新的天地和新的人物占据了他的生活，与此同时，他也告别了孩子的时代，进入了成年人的行列。这种急速的变化使人马上感到过去十几年的一切都成为久远的历史，被纷乱地存放在了记忆之中。生活中的金秀成了另一个金秀，接着风度和学识俱佳的顾养民走进了他蓓蕾般的情感世界。金秀恋爱了，感情之火烈焰熊熊，燃烧了好一些时候。后来不知为什么，心灵中的这簇火焰跳荡的不像当初那般欢快了。他渐渐感到他和顾养民之间有某种不太和谐的东西，不是养民有什么明显的缺陷，恰恰相反，他在各方面都很出色。但是对金秀来说，养民的身上总是缺点什么，而这种缺憾是不能通过其他途径所能弥补的。什么缺憾呢？归根结底是性格不合，顾养民太学者气，而金秀需要一个性格刚健的男友。当然，这种学者风度绝非什么缺点，对某些女孩子来说，她们对男人所追求的正是这一点，可是这一点正是金秀所不满足的。就在这种情况下，她想到了少平哥。这次是金秀自己主动走进了一个男人的感情世界的，而且自然地让他感到惊讶，他爱上了少平哥吗？是，爱上了，爱得如此的强烈，以致都不由向他哥金波含蓄地流露了自己的心思。在金秀迄今为止的生活范围之内，他感到只有少平哥具备他所要求的男人的素质。是的，他许多方面都无法和优越的顾养民相比。他没有上大学，他是煤矿工人，但他强健的体魄、坚定深沉的性格，正是金秀最为倾心的那种男人。另外呀，他们从小就像兄妹一般的相亲，如果一块生活，那种甜蜜也许是外人所难以替代的。至于煤矿工人，又有什么关系呢？金秀已经是一个能超越世俗观念的人了，她懂得幸福不在于自己的丈夫从事什么样的职业，而在于两个人是否情投意合。金钱、荣誉、地位和真正的爱情并不相干，从古到今向来就如此。到时候他要求分配到少平哥所在的矿医院就行了，只要和自己所爱的人在一起，即便到天涯海角去生活，那也是幸福的。所有这一切实际上都还是金秀自己的一种单相思，他没有机会向少平哥表白自己的心意。他曾想给少平哥写一封信，但是提起笔又鼓不起勇气了。现在呢，一次意外的事故终于把孙少平送到了他的面前。不过尽管看起来这似乎是一种天意的安排，但事情究竟会怎样发展还很难预料啊。得要顺便交代一下，顾养民已经在去年夏末的时候考上了上海医科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他亲爱的姑娘，到那个庞大而杂乱的大城市深造去了。半年来几乎每星期都要给金秀寄一封情意绵绵的信，他也能不断收到金秀的回信。但是啊，他并不知道他所热爱的姑娘很大一部分心思早已飞到了桐城那条小山沟的煤矿上了。秀是不久前来医院实习的，这次实习的同学分散在城内各个大医院里， 他们宿舍只有他一个人留在了附属医院，白天在医院搞实习，晚上要回去照门。今天晚上他不能回宿舍睡觉去了，他要守护在亲爱的少平哥的身边。现在天色已经发白，远处传来车辆行驶的隆隆声，秀儿没有一丝的睡意，手一直握着少平的手。他知道少平哥此刻需要一个亲人在自己的身边，他为少平哥的伤痛焦急难过，又为他能在这样的时候守候在少平哥的身边感到幸福。孙少平慢慢才弄清楚了自己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伤势不轻，这他心里明白，他庆幸自己还活着，但是这个伤将给他留下什么样的后遗症他估摸不来。头剧烈的疼，右眼像戳进了一颗铁钉子，会不会成为白痴，或至少成为独眼龙？如果是这样，那还不如死掉呢，像师父和小霞那样干干脆脆离开这个世界。是的，他才27岁，还没好好的活上几天人呢，但是他不愿以白痴或者残疾人的身份在这个世界上活一辈子。秀说不要紧，这多半是安慰他。如果不要紧，为什么要把他弄到省城来治疗呢？现在他紧紧握着秀的手不愿放开。在这样的时刻，少平承认自己的精神是脆弱的，他感谢命运把秀及时地安排在他的身边，使他有了一个依托。秀，现在是什么时候？
1: 天已经亮了。
3: 太阳出来了吗？金秀抬起头，透过落地式大玻璃窗户，看见远方亮起大片的玫瑰红。
1: 快了。
3: 哦，太阳，以后还能再看见太阳吗？
1: 哎，怎么不能啊？哥哥，一切都会像过去一样的。等你好了，咱们一块儿到郊外的山上去看太阳。
3: 不过秀啊，还是咱们双水村的太阳好，早晚又圆又红，中午像金子一般的黄亮。城里的太阳有时候像蒙了灰尘，模模糊糊的。秀，你不知道，矿山的阳光也好，只是我们一年四季很少能看见。
1: 哥，等你好了，咱们一块儿回双水村，要不我跟你去矿山。
3: 你应该很快给兰香打个电话，让她来顶你，你一晚上没睡了。
1: 兰香不是到四川西昌实习去了吗？你不知道？
3: 哦，我忘了，她是半个月前走的。
1: 要不要我给她发一份电报？
3: 孙少平没有回答，显然有点犹豫，他不愿意耽误妹妹的实习。金秀自己先开口说道：
1: 不要给她发吧。
3: 金秀愿意这里由自己一个人陪伴少平哥。好，少平肯定了金秀的意见。
1: 也不要让双水村的家里人知道了，他们来也不顶事儿，只会着急的。
3: 孙少平用劲儿握了握金秀的手。啊，那这就要麻烦你了。
1: 这就是我的专业，哥哥你放心吧，一切都由我来。
3: 秀。少平叫着金秀的奶名，但不知该说什么，他感到又有两滴滚烫的泪珠洒在了自己的手背上，一层热浪漫过了少平的心间。他还能对生活有什么抱怨呢？生活是这样的厚爱他，使他在任何时候都有温暖的感情包裹自己的身心。孙少平啊，就因为如此，你也应该重新走向生活。27年来你付出的太少，不值得接受生活如此的馈赠啊！你应该在以后短暂的岁月里真正活得不负众爱呀。不知为什么，孙少平猛然间想起了叶赛宁的几句诗：不惋惜，不呼唤，我也不啼哭，
4: 金黄的落叶堆满心间，我已不再是青春少年。
3: 在以后紧接着的日子里，本院享有国际声望的一位眼科教授为少平的右眼做了手术，手术十分的成功，据专家称以后也不会影响他的视力。在少平整个卧床期间，金秀既是护理又是亲属，日日夜夜守在他的身边。少平眼上缠着绷带，看不见他的守护神，他只能呼叫秀的乃名，传达他内心那种亲兄妹般的感情。少平已不记得金波曾提起的那桩事儿了，他还和过去一样，把金秀和兰香一同看作是自己的亲妹妹。在这些漫长的没有白天的日子里，由于有金秀在身边，少平并没有感到过寂寞。他和秀用外人所难以体会的美妙的原溪土话拉着家常，有时候啊，秀还给他读小说、读诗，或者两个人一块儿听音乐。在少平重见天日的那天，妹妹兰香也赶回来了。当然，和妹妹一起来的还有她的男朋友吴仲平。绷带和纱布一层层在揭开，当少平时隔多日再一次真实的看见站在他面前的亲人时，忍不住眼里含满了泪水，他有一种重新回到人间的感觉。他泪花闪闪的目光依次在秀、兰香和仲平的脸上停留了片刻，然后有点不好意思地扭过头，透过玻璃窗户久久地望着室外灿烂的太阳。太阳啊，在任何地方都美好地照耀着我们。因为脑震荡还没有痊愈，少平要继续住院治疗。这下子陪伴他的是三个人了，秀因为还在医院实习，经常在他的身边，兰香和仲平隔一天就来医院看望他一回，吃的东西堆得满房子都是。这个期间，少平接到慧英嫂的一封焦急万分的信，说他等轮休假一到就带着明明来看他。少平赶忙给他回了一封信，说自己一切都平安无事，不久就能出院，让他千万不要来，免得折腾不算，还要耽误明明的学习。
0: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6: 广播剧联播。
1: 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2: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1: 那里面有个江姐。
2: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1: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2: 你也看过这书啊？
1: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3: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1: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3: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几天以后，吴仲平和兰香与少平单独谈了一件重大的事情。仲平提出之后，等少平出院，由他给父亲做工作，把少平从大亚湾煤矿调到省城来工作。仲平热心地对他的七哥说，我已经从侧面打听清楚了，我父亲和你们桐城矿务局的局长啊是老相识了，我让父亲给你们局长写封信，你带回去直接找他也行，或者我跟你去一趟也行，估计问题不大。少平也知道问题不大，省委常务副书记通过局长调个煤矿工人，那的确是易如反掌，但是他没有马上对这件事表态，他不愿意用一些堂皇的高调拒绝仲平的好意，以此证明自己的思想境界不凡。但是说实话，
4: 他至少在目前对未来大城市生活产生不了热情。不是少平对大城市有什么偏见，不，大城市的生活如此的丰富多彩，对任何人都是有魅力的。最主要的是啊，他对煤矿有一种不能割舍的感情。感情啊，常常会令人难以置信地决定一个人的行为。正如男女结合，决定的因素往往不仅仅是因为对方漂亮，而正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刻骨铭心的感情。是啊，大牙湾是他生活的恋人，少平深沉地爱着这个黑皮肤的姑娘，他不能在感情上和她断然割舍。他在那里流过汗，淌过血，他怎么会轻易地离开那个地方呢？一些人因为苦而竭力想逃脱受苦的地方，而一些人恰恰因为苦才留恋受过苦的地方。在我们的生活中，总会有一些人的认识超出一般的水平线，这种认识当然出自这些人非同一般的生活经历，而不在于读了多少伟人们的生活指南的书。当然，这不是说一定要在某些不协调甚至对立的认识中分出是非来。比如孙少平自己不愿意来大城市生活，并不意味着他对大城市和生活在其间的人们有丝毫鄙视的情绪。不，恰恰相反，这个人常常用羡慕和祝福的眼光看待大街上红光满面的男女老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只不过对孙少平来说，他感到自己目前的生活只能在大牙湾煤矿，那里有一缕深深的情愫在缠绕着他的心灵啊。兰香帮仲平打劝他哥：“
1: 二哥，我知道你的性格嘞，你现在受了伤，继续在井下劳动，身体怕吃不消了。你到这里来，找个稍微轻松一点的工作，有个什么的，我们也能照顾你呀。”
4: 少平指了指自己的脸，开玩笑对妹妹说：“哼，我这副尊容，生活在这里，实在对不起这么漂亮的城市。漂亮的地方，应该让漂亮的人们生活呀。”

0: 痕永远地留在了脸上，痛苦永远地留在了心上。直到现在，他还没有勇气去照镜子呢，他怕看见生活赠给他的这枚纪念章啊。在这里，春天的讯息要比北方的山区早来近两个节气，寒冷不知不觉消退了，户外的阳光有了一种暖烘烘的感觉，风带着潮湿的柔情开始亲吻这座城市，杨树和柳树的枝条已经泛出了鲜活，绿色的生命酱汁在看不见的地方悄悄地涌动，谁都能感觉到春天迈着轻盈柔慢的脚步走来了。那是一个无风的阳光金黄的中午，孙少平无意间向窗外瞥了一眼，突然看见外面院墙下爆开了一丛金灿灿的迎春花，他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起身走出了病室，来到这丛迎春花的跟前，他久久地凝视着那丛黄亮耀眼的花朵，由衷的喜悦使他不由自主满脸堆起了笑容。这就是生命啊，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扼杀生命的，生命是这样的顽强，它对抗的是整整一个严寒的冬天，冬天退却了，生命之花却蓬勃地怒放了。你为了这瞬间的辉煌忍耐了多少暗淡无光的日月，你会死亡，但是你也会证明生命有多么强大。死亡的只是躯壳，生命将涅槃，生生不息，并会以另一种形式永存。只要春天不死，生命就不死，就会有迎春的花朵年年岁岁开放。哦，迎春花呀，少平在那片黄花中依稀看见了一头白发满脸皱纹的母亲，为什么此刻想到了母亲呢？母亲啊，孙少平抬起头，一群白鸽掠过蔚蓝色的天空，羽翼发出嗡嗡的震荡声，他听见远方传来了海的呼啸，他看见田小霞偏歪着脑袋微笑着，赤脚踩踏光滑如缎的浪脊，在遥远的地平线上跳跃着奔来，鬓角上插着一朵金灿灿的迎春花，并闪耀着耀眼的光芒。少平听见背后传来了一声呼唤，他转过身，眼睛被阳光晃得一阵发黑，一个黑色的瞬间之后，他才辨认出站在面前的是金秀。秀的脸就是一朵花，到现在少平才惊讶地发现，秀竟然不再是个小孩子，而是这样一个漂亮妩媚的大姑娘了。他看见面前的秀有点拘促，为什么呢？他从来不会在自己的面前感到不自然呢？为什么？少平突然想起了自己的脸，那块该死的疤痕，一定是这一道可怕的疤痕使秀感到难堪了。一种无名的痛苦即刻涌满了少平的心间。你这副该死的丑陋的面孔，怎么配站在这里像一个江南白面书生优雅地观赏美丽的花朵呢？你怎么又可以面对这花朵一样美丽的秀呢？你应该立刻滚回大崖湾，滚到井下，滚到黑煤堆里，你只有和那个环境才是协调的。
1: 哥，
0: 秀又叫了一声，抬起头看了看少平，欲言又止。秀是同情他，为他的不幸而难过了。瞧啊，这孩子的眼里都旋转着泪水了。
2: 我什么时候能出院呢？
0: 少平只是这样问了一句，他渴望立刻离开这个地方，离开省城。
1: 还得一段时间，你别着急呀。
0: 一边说着，秀从自己的衣袋里摸索着掏出了一封信，然后

0: 他把这封信递到了少平的面前。
1: 那这是给你的信。
0: 信？谁来的信？家里还是慧英嫂？少平刚把信接过来，金秀就背转身走了。信皮上没有字儿，封口也没封。少平立刻抽出了信纸，他只看见哥我爱你这几个字，就闭住眼，发出了一声呻吟般的叹息。1985年清明节的前后，尽管山野仍然是一望无际的荒凉，但双水村却随处可见昂然的春意了。东拉河和枯叶河两岸的柳树，绿色柔嫩的枝条已经在春风中摇曳摆动。无论是田家歌劳还是金家湾，一团雪白的杏花或一束火红的桃花从这家那家的墙头上伸出来，使得这个主要以破窑烂院组成的村庄平添了许多繁荣景象。灿烂的阳光一扫冬日的阴霾，天空顿时湛蓝如洗，山川河流早就解冻，泥土中散发出草芽萌发的新鲜气息。黄土高原两类主要的候鸟中，燕子已经先一步从南方赶来，正双双对对在老地方构筑新巢，而大雁的队列约摸在10天之后就会掠过高原的上空，向鄂尔多斯无边的北草地飞去。农事繁忙起来了，神仙山、妙平山和田家歌劳这面的山山洼洼上，不时传来庄稼人唱歌一般的回牛声。女人们头上罩起雪白的羊肚子毛巾，孩子们手里端着生子老碗，跟在犁具后面点籽儿撒粪。西葫芦、南瓜、黑豆、绿黑豆、小日月玉米、西红柿、下洋芋、下回子白、西瓜、小瓜、黄瓜都到了播种的时节。麻籽儿已经出了苗，水葱、韭菜可以冻连割头茬，所有的麦苗都已经返青，庄稼人呐，正忙着除草追化肥。但是1985年春天，双水村的庄稼人不像往常那样特别留意大自然的变化，人们怀着各式各样的心情集中关注着枯叶河那里正在进行的事情。从去年秋末冬初开始，孙少安个人腰包出资15000元重建的双水村小学，现在眼看就要最后竣工了。现在啊，田福堂当年拦河打坝震坏的校舍窑洞已经被一派气势宏伟的新窑洞所替代了，当年的学校草场也扩大了一倍，栽起了一副标准的篮球架子，还有一些其他庄稼人叫不出名堂的玩意儿。操场四周砌起了围墙，铁栏式大门上边拱形铁架上“双水村小学”5个铁字啊，被红油漆刷得耀眼夺目。据说呀，一两天之内就要举行落成典礼，到时候乡上县上的领导都要来参加。听说呀，黄源还要来人拍电视呢。哎呀，孙少安这小子虽然破了财，但是这下可是光荣美了。当然，新学校的庆贺典礼不仅是孙少安的大事，那也是双水村所有人的大事。几天来呀，全村人都有点激动不安地等待这一非凡的红火时刻了。庆祝仪式的准备工作实际上也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这件事的总料理那是双水村一贯的风云人物孙玉婷。一来玉婷是少安的亲属，二来呢他是村里的领导人之一，又善于搞这些轰轰烈烈的工作。时代变了，玉婷对公众事务的热情还没有变，他仍然拖拉着两只烂鞋在东拉河两岸不停地奔忙着。需要告诉诸位的是，双水村的领导阶层啊，已经在去年冬天进行了大换班了。金俊武接替著名的田福堂出任了村党支部书记，而孙少安接替金俊山出任了村民委员。

0: 会的主任。这个变化看来呀有点突然，实际上也很自然，我们不会过分的惊讶的。这样啊，福堂同志和俊山同志就成了普通的老百姓。当然呢，如果农村也设顾问委员会的话，他们二位完全有资格当一个正副主任。另外呀，玉婷同志不但没有退到二线，反而由支部委员升成了副支书了。田海民的委员职务没有变，新任支部委员有原一队副队长田福高和金家湾入党不久的前地主的小儿子金光辉。
1: 光辉进入双水村的政治局，使他们一大家的人十分的荣耀。
0: 金光亮啊，都有点巴结弟弟和弟媳妇马来花了。在双水村新校舍正式举行仪式的前一天，大忙人孙玉婷跑前跑后指挥人做着最后的准备。因为这个仪式啊，是以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的名义举行的，因此啊，村里人都有义务参与工作。此外呢，大部分人家都有娃娃上学，村民们对这件事儿都自动表现出了十分积极的热情。许多人呐，一大早就跑来了，听候着玉婷的吩咐。窑洞式的教室布置一新，操场打扫得干干净净。因为上面的领导要来呀，还因为要破天荒第一次在村里拍电视。情绪激动的田福高甚至领着人把枯叶河到东拉河所有的土路撒上水清扫了一遍。文化人金城和田海民按玉婷拟定的口号，正在红绿纸上赶写着标语。等明天一早，这些标语就将在学校的墙上和村中道路两旁的树干电线杆上张贴起来。村民委员兼妇女主任贺凤英充分发挥着自己的特长，正领着一些妇女精心地布置主席台和会场呢。玉婷夫妇的忙碌不能不使我们想起十年前在这同一地方召开的那次批判会。我们会想起当年的二溜子王满银、死去的老憨田二和下山村那个母老虎。哈，十年过去了，玉婷夫妇和村民们又在这里忙着准备会场了。不过呀，这里将要举行的不再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大会，而恰恰是为了表彰一个发家致富的人为公众做出的贡献。这完全可以看作是整个中国大陆十年沧桑变迁的缩影啊。十年，中国的十年叫世人瞠目结舌呀，也让我们自己眼花缭乱了。在金家湾小学院子里众人忙乱成一团的时候，田家阁楼这边原一队的合场上，全体小学生正排练欢迎乡县领导人的入场仪式呢。孩子们手里拿着彩纸做的假花，分成两行跳跃呼喊，向中间那些逆想中的领导人致着敬。指导孩子们排练这场面的是两位女老师，一位我们已经知道了，是金光明的爱人姚淑芳，另一位啊，却让我们大吃一惊。哟，这不是郝红梅吗？这的确是郝红梅呀。红梅和润生在外县生下孩子后不久，田福堂夫妇终于彻底回心转意，承认了这桩姻缘，把儿子儿媳妇和两个同母异父的孩子都接回了双水村。福堂啊，就像城里离退休的老干部一样，从领导岗位上下来的时候，理直气壮地向组织提出他可以退，但是啊，要安排他的儿媳妇在村中的小学教书。没有人对他的要求提出异议。是啊，无论怎么样，福堂在村里当了几十年的领导，现在他要下台，这点人情全村人都情愿送他呢。就这样，郝红梅啊，就当了双水村小学的教师了。这也给了我们一个情感上的满足。我们多么愿意不幸的红梅能有一个良好的生活开端呢。现在丈夫田润生和他热恋如初，福堂两口子也抛弃了世俗的偏见，开始喜爱红梅了。
1: 田福堂拿出了全部的积蓄，向前和润叶。

0: 又支援了1000元，给润生啊买了一辆4轮拖拉机。这小伙现在走州过县，搞起了长途贩运了。为准备明天的庆祝仪式，金家湾和田家阁老两处的人马一直忙乱到天黑才停歇了下来。在人们各回了各家，四处摇动窗户上亮起灯火的时候，孙玉婷才一个人离开了小学院子，摸黑在枯叶河那座小桥上走了过来。他盘算着，他已经把一切都准备得完美无缺了。现在呀，他要赶到村南头侄儿的家里，向他全面汇报明天学校落成典礼的准备情况，并捎带着在那儿美美的吃上一顿可口的饭。他估计金俊武啊，这会儿也在少安家呢，这样就省得他再跑回金家湾来向新支书汇报情况了。过了枯叶河的小桥，孙玉婷克服着破鞋的累赘，想尽量走快一些，因为肚子已经饿得咕咕的叫了。他突然停住了脚步，似乎听见不远处的破庙里有什么响动。玉婷不顾饥饿，折转身警惕地猫下腰向破庙那边走去了，想发现是谁又借着黑夜偷偷摸摸敬神搞迷信活动呢。
1: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跟大家一起来推荐幽默类的图书，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你好。
2: 哎，红酒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我们带来了是囧叔的这本，算是比较新的书吧。
2: 新书，绝对是新书啊。
1: 囧叔，咱们之前曾经说过他的一本书。
2: 我讲个笑话，你可别哭啊。
1: 哎，咱们这次呢，又说另外的一本书，新书。我讲个故事，你可别当真呐。
2: 哎，那就是一个挺有幽默，挺有这种喜感的啊，一本也是短篇小说集。
1: 嗯。
2: 我记得我们当时在那儿介绍了一个，后来有听众朋友在这个网上跟我们互动，就说。印象最深的是哪个呢？是拿这个苍蝇拍打苍蝇的那位大婶儿啊！印象最深的是那个。那其实这里边虽然说，不是说我讲个笑话你可别哭，他叫我讲个故事你可别当真啊。其实那种幽默的那种有趣的东西和上一本书应该说是一脉相承的。
1: 嗯，他也算是豆瓣的红人啊，豆瓣的说书人囧叔。那继我讲个笑话你可别哭之后的最新神作，反正讲的都是老百姓的故事。
2: 但是他那个老百姓我觉得有意思在哪儿呢？你比如说啊，他是这么说的，在封面他说，我们身边啊充满了活的剑侠客，他们活着，遇到麻烦解决问题，管闲事儿抱不平，发财流浪，生活歌唱，能管别人的事儿他们就管，管不了时呢他们就管好自己的事儿，所以他们是侠之小者。那整本书下来，这些侠之小者组成了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定位叫做一部属于小人物的纪传体通史。
1: 嗯，
2: 哎，我觉得挺有意思啊。
1: 哎，
2: 一般说我们说纪传体，一般都是

0: 侠客极多著称啊，什么33路名侠、4大名剑、4小名剑、云台4剑，还有什么乾坤8剑，不胜枚举。这角色一多呀，难免就有龙套。按照一般说书的方法，龙套就是龙套，说完就得。但是剑侠图这种书是很特殊的啊，按照北京的说法啊，每一个龙套几乎都要说一段道笔书，讲讲他的身世来历。那这些小人物的故事啊，并不比佟林身上的故事差，很多甚至比主线更精彩。
1: 哎，
0: 那东北呢有一位张庆生先生，他使这活另有一套方法，他不讲佟林，而是讲张方。张方呢是书里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角色了，张先生以他作胆，愣是把佟林传说成了张方传。这个例子说明啊，只要你愿意去挖掘，再小的角色身上也有故事可听可讲。
1: 没错，
0: 是吧？就好比你看一个战争题材的电影，第一个镜头一个小兵出来，砰一枪死了，这时候呢镜头可以跨过他的尸体，讲一个波澜壮阔的战争故事啊，也可以推向他的瞳孔，回到他活着的时候，
1: 对，
0: 他年轻的时候，他小的时候讲他一生的故事，是吧？他说我每次看到电影里有小角色死去啊，就会不可抑制的这样想。
1: 我有时候看电影吧，我觉得我跟我媳妇儿就是这个有一个共同的爱好，也可能因为这个爱好我们俩才走到了一起。
0: 呵，那快说说，那快说说
1: 是什么呢？就是有时候看电影，也不知道是人家演的不好呢，还是我们溜号，我们老关注那电影那个画面里头啊其他一些东西。人家这主角比如在这说话呢，我们就会关注其他一些，然后看了一会儿，过了一会儿我们俩就会对视一下，我说哎，你觉得他那个东西怎么样啊？
0: 嗯，
1: 哎，我也想问你呢，全是这种。
0: 我跟你说，等那个 VR 虚拟现实技术一成立了之后啊，像你这样的观众啊，
1: 嗯，
0: 花在电影的时间会越来越长，
1: 是吧？
0: 他那是360度啊，
1: 哦，
0: 相当于你按他的主线是一个小时，
1: 嗯，
0: 你要是把四周全都看清楚了，5个小时也下不来。
1: 哇哦！
0: 我以后就是5年之内吧，可能就出现这样的电影了。
1: 可以弹幕吗？
0: 没问题，全都是弹幕了。所以呢，作者说我花了点时间，把我生活过的地方啊都刮了一遍地皮，啊，挖地3尺，挖出一些蝼蚁般的小人物来。讲完他们的故事还不过瘾，就去搜刮朋友们的故事，
1: 嗯哼，
0: 朋友的朋友的故事。这种故事呢讲不完，是吧？是不过瘾的。然后干什么呢？是吧？讲完了之后就去咖啡馆啊、酒吧呀、包子铺啊、地铁呀、机场啊、商店呀，反正一切有人溜达的地方、有人说话的地方，就偷听别人讲故事。
1: 所以有的时候您在外边说话，您得小心啊，您不一定就让哪个作家给听懂了，
0: 被写进去了。
1: 就是，
0: 他说我去这些地方找故事，手到擒来，从来都是贼不走空，耳朵够好使的。
1: 嗯，
0: 而这些故事屡屡让我惊个是张口结舌。啊，这世上竟有这么多高人，
1: 嗯，
0: 啊，就坐在你触手可及的地儿。故事里的人虽不能飞檐走壁、口吐内丹，但是他们用自己的天赋、努力，和简单或者是粗暴或愚不可及的办法解决了世上种种不平事儿。
1: 哎，
0: 听《雍正剑侠图》的时候，我常常想啊，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差不多是个剑侠客充满的世界啊。而现在我懂了，世界就是这样的，我们身边充满了活的剑侠客，只是剑侠客不会在腰里别大刀啊，写上我乃剑客，我乃侠客。
1: 嗯，
0: 他们活着，遇到麻烦解决问题，管闲事抱不平，发财流浪打架自杀，别管别人的事儿啊，是吧？能管别人的事儿的时候他们就管，管不了的时候就管好自己的事儿。
1: 哎，这刚才我念过啊。
0: 对，此乃侠之小者。我常常在家门口的一家小酒馆里写作，啊，客人一多呢，我就写不下去。这个时候，我就支棱着耳朵听故事或者看表演。
1: 嗯，
0: 听得多了，看得久了，会有一种自己正身处屏幕外的错觉啊！屏幕里正上演着一个细腻的长镜头，演员的台词功底深得吓人，剧本更是神乎其神，每一句台词啊，都无比巧妙而自然。倘若一直片子，
1: 嗯，
0: 这个世界实际上是一个导演剪辑版，每一个配角呢都能独立成片，
2: 只是被剪掉了很多而已呀。
1: 我就觉得这谁啊，囧叔可能也是一个电影发烧友，要不然的话他不能够，就是他把这个感觉写得特别的电影化，我觉得。
2: 对对对对，镜头化很厉害。
1: 对对对，那我们呢下边就给大家来介绍几个小故事，因为他的故事呢相对来说都比较长，然后呢我们就把它节选吧，每个故事。

0: 是节选一段，但是在跟您讲之前，我们会把整个故事跟大家伙儿说一下。
1: 嗯，
0: 比如说像我们说的这第一个故事叫《狗王》，狗王之后呢，还会给您介绍像单曲之王。
1: 嗯，
0: 哎，单曲怎么会有王呢？哎，宗大胆儿，还有计算之王，
1: 嗯，
0: 等等。
1: 嗯，
0: 先来说狗王。狗王啊，周其胜啊，他这个诊所呢，在东郊的一个村里头。三间门脸平房，门窄的像狗舌头一样，地上连地砖都没铺。门厅摆着前台和一排食堂用的那种连体塑料椅，正对街门的墙上挂着面锦旗，上绣狗王两个斗大的金字，不知什么人送的。注册医师呢仅有三人，其他都是村里的年轻人，任何人配上白大褂啊，哎，都跟真的一样。此前呢，周其胜据说服务于北京较大的动物医院之一，乃该医院王牌医师，后来被开除了。被开除的原因呢，我听不同的护士和病人说过不同的版本。比较合理的是他喜欢在诊室里头抽烟，因为他现在依然这么干。此外呢，还有长期的迟到早退、违规用药，对病患家属进行人身攻击、致死名犬，哎，以上等等啊，这些是选项啊。那关于狗王这个称号，狗王本人表示早忘了是怎么来的了，但我当然知道，这是后话，暂且不表。现在先说说我是怎么认识这位狗王的。几年前呢，他的诊所在村里开张的时候，我的狗正好得了病，一摸就吱吱叫，叫声奇特而凄惨，于是就近去诊所看了看。周其胜摸了摸，见狗啊又吱吱的叫起来，便诊断道：腰椎间盘突出。我大惊啊，我心说狗还有这病吗？再看这位大夫，哎呀，粗枝大叶，跟山大王一样，一看就绝非善类，而且连白大褂都没穿，看起来十分不可信。我就问他，那如果是骨骼的病，是不是应该照个片子呢？他头也不抬说，没急气，有用，有也不用照。我一听呢，觉得这家诊所太不靠谱了，抱起狗来就走。狗呢又吱吱的叫起来，他在我身后坐着也不回头，平静地补充了说，如果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就是脑袋让细菌给感染了，让他错以为自己是老鼠。他不吱吱的叫吗？哎，我呢愤愤而去。结果呀，辗转跑了三家县城的诊所，片子也照了三次，诊断都是这个病，且说需要住院治疗。我一想，天天要跑县城来看他，太不方便了，我连我亲爹看都没这么勤快，就回了周其胜的诊所。一进门，我拿出一张 X 光片给他看，他瞄了一眼就放在一边，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开了张方子，让我交费住院。这么着，我跟他连续见了十几面，每次来呢都几乎碰见狗主人在骂他，这使我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周其胜的相貌体格啊，实在是不适合当医生。一般来说呢，医生应该是身材高大，肩膀宽阔，给人一种可以依靠的感觉。他不但达到这一标准，而且超过太多了。此人身材过高，肩膀过宽，而且面目凶狠，相貌粗豪，两道浓眉斜插入鬓，一对环眼皂白分明突出眶外，连鬓络腮的刚短然，压耳毫毛好似抓笔一般。哎，每当我给人讲周其胜这个的时候，哎，听的人总是很生气，因为他们觉得我在抄袭。然后呢，我也很生气，凭什么说书的说这个胡大海、程咬金总是用这套词儿？那我说一个现在的人就不行呢？何况周其胜他确实长得就是这样。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哎，饶是他如此的体格魁伟啊，面目凶恶，狗主人们呢还是每天都跟他发生摩擦。尽管其中大部分假如动起手来，胜率恒为零。我那狗住院那些天啊，我就目睹了不下十起医患纠纷，大部分是嫌这个周大夫手太重，或者医疗诊疗的手段太粗鲁，或怪他在诊室里抽烟。有一位妇女就曾经怒道，你们院长呢？我要投诉你。周其胜说，好，请稍等。然后拉门出去，关上门又打开门进来，对妇女说，你好，我院长，什么事儿？妇女呢气得半死，大叫道，你不能在病人面前抽烟。周其胜说，你又没病，是狗病了。当然呢，我不是要歌颂他在医院里抽烟，他这个人啊是个实打实的混蛋，一如我的许多其他朋友，这些方面并不值得歌颂，但他的医术确实高明，诊断简单清晰，治疗精确有效，跳过很多啊。

0: 昂贵且麻烦的检测，经他手治的狗大部分都能起死回生，十分神奇。他一生只看狗、猫啊、鸟啊、乌龟之类的动物一概不管。问原因，他说呀，这样可以少记很多症状、药方和寄生虫，而真实的原因肯定是村里的狗多吧。总之，他的恶名和他高明的手段同时传播开去，诊所很快就风生水起，门庭若市了。但这不能改变他那总是惹恼狗主人的事实，终于爆发出第一场动起手来的医患矛盾。
1: 嗯，作者真的是太善于倾听跟观察了。
0: 嗯，这个我们也太善于给栓扣了啊！我们念到这儿我们就不读了，你看，
1: 因为太长了，太长了，
0: 太长了。
1: 咱们也是选取其中的一些片段吧，
0: 对
1: 啊，让大家感觉一下他的写作风格，好不好？
0: 好，那我这个呢，下边呢，还有一点时间啊，我再给大家再读一个单曲之王。哎，刚才有狗王，那怎么还会有单曲之王呢？
1: 哎，
0: 什么意思呢？还是掐片段。我以前在游戏行业的时候啊，有个徒弟叫杨百成。他结婚的时候呢，我去了，在舞台上主持人让他发表感言，他跟得了奥斯卡一样感谢了许许多多的人，其中说到我的时候呢，是这么描述的：我的师傅啊，他是个北京地痞，人品很不好，经常克扣我的烟，还偷我茶叶。不过我还是很感谢他，一是感谢他带我进入这个不靠谱的行业，二是感谢他激发了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天赋。我在台下听着心情十分复杂。他所说的激发天赋确有其事，我的每个徒弟呢都有一门绝学，有的能写一手好的毛笔字，有的会做烧羊肉，有的能用泥塑啊这个雕出栩栩如生的女的来。发现徒弟们生活中的一技之长啊，能够快速融入他们的精神世界，还可以在需要这些的技能的时候省钱。可是唯独这个杨百成，哎呀，简直是一事无成，愁得我睡不着觉。他呢是既不读书也不爱看电影，既不运动也不喜欢烧菜做饭。面试的时候他在兴趣爱好里填了一项听歌，唉，这是典型的零分答案，切莫效仿哦。但是不得不说，这小子长得是真帅。面试的时候我一进会议室，顿时眼前一亮，一个眉清目秀、俊美朗目、清爽精神的少年，笔杆调直的坐在桌前，面带自信的微笑。事后我才知道，他当时慌得都快尿了，但是呢，他天生一对笑眼儿，哎，救了他的命。他那个岗位上啊，之前刚走了一个人，那人呢惨不忍睹，不但长得一般，而且有点脏，最要命的是人品比我还差。他偷我从别人那儿偷来的茶叶，这像话吗？我把他开了，这件事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所以呢，杨百成进来以后立刻得了一个外号，叫小白脸儿。为了开发杨百成的精神世界，有一次我问他，你喜欢听什么歌啊？问这种难为情的问题呀，殊非我愿。但他呢没别的爱好，我也没什么办法。没想到他答道，都说不上名字来。哎呦，这太令人绝望了，而且令人难以置信。你就算是喜欢听小甜甜也没什么可耻的呀，怎么会一个都说不上来呢？这不合常理。那为了解开这个谜，我下班后我偷偷打开了他的电脑。哎，这在我干的没有底线的事儿、无聊的事儿里，只能算是中等偏下，没什么可惊讶的啊。我打开这个音乐播放列表一看，哦，吃了一惊，这里面啊全是莫扎特、肖邦、贝多芬、李斯特、舒伯特、拉赫玛尼诺夫等等，还有好多我不认识的。我出了一身冷汗，我以为这小子事先料到我了这一手。后来我一观察，他午休的时候还真是戴一个巨大的耳机听钢琴曲。转过年来开年会的时候啊，公司找了一支乐队现场演出，散场以后呢，大家伙都喝得东倒西歪，精神大多不太正常。有几个性格大概随我的员工呢，就去骚扰人家，说想玩乐队很多年了，能不能让我们拨弄两下乐器啊。乐队的小伙子为难的看了看我们老板，老板呢也喝多了，挥着手绢让吧台给他们上一箱 Corona。 于是呢，我们就在噩梦般的二把刀演奏中继续的喝起酒来。喝着喝着，我想起一事儿，我抬头一看，舞台上一个财务的大哥正在用贝斯弹《真的爱你》，这是我最烦的乐器，弹奏我最烦的歌，但是我惹不起财务啊，只好耐着性子听完，然后揪着杨百成上了台。我大概醉得不轻，说话都成了长短句，颇有古风。我说，杨百成，你小子肯定会弹钢琴， 少给我装蒜，快给大家伙儿弹一个。然后呢，我振臂一呼，接下摆诺，完全是把这杨百成扭捏的，我不会啊，我真的不会啊，这个声音就给淹没了。我把他呢摁在这个键盘前坐下，我说这个虽然不是钢琴，但是看起来也挺高级的，是不是？快弹！杨百成的脸啊，跟这脖子红的如同煮的蟹，他把屁股在琴凳上左右挪了几十下，这才磨磨唧唧的把双手举起来，慢慢落在了键盘上。这个动作毫无来由的一下吸引了所有人，现场陡然静了下来，几个正在大声吆喝的人破锣嗓子落在了半空。接着杨百成弹了圣桑的天鹅，这是一段被人从哪儿剪下来插入会场里的时间呢？琴声从巨大的扬声器里柔和的倾泻而出，左手如松软的秋叶，右手似荡漾的水波。杨百成闭着眼睛，身体轻轻的前后摇晃着，有时把手抬得很高，再缓缓放下，像是在触摸一颗珍贵的宝石。一遍主旋律之后，是从高音轻柔滑落到低音的结尾，安静了一两秒钟之后，旋律周而复始，人们都放下酒杯，不再交谈，也没有人咳嗽或走动，仿佛所有人在一同看守正在熟睡的地球上最后一个幸存的婴儿。我眯着眼睛看着杨百成，心想这小子还挺会演戏啊。不过我的余光呢，捕捉到一个更会演戏的，跟我们坐在同一桌的乐队成员本来是不太乐意，就跟自己的孩子让不相干的人抱走了一样，一脸不高兴。可是这一曲听下来，这几个人都惊呆了，他们的反应显然比我们这些外行大得多，尤其是键盘手。键盘手是一个姑娘，梳了一条很高的马尾，食指修长，恰如其人。她把手指搭成 A 字形状，架在双眼之间，一动不动，似乎已经成了画。最后一个音节被空气吸走之后，会场里一下变成了早市，尖叫声、鼓掌声、呐喊声、酒杯碰撞声混在了一起，压住了每个人的声音。人们为了让自己的声音跳出来，又发出更大的声音，拼命叫喊。很快，这就成了会场的主旋律。他们对杨百成和圣桑的关注只维持了七秒钟。七秒之后，只有几个围在他身边的人还在弹他和他弹的曲子，其他人又回到了现实世界。围观者中当然包括乐队的那个姑娘，她双手握拳，激动不已，摇着头低声说，太美了，太有画面感了，太有想象力了，以及其他一些语无伦次的话。最后呢，姑娘留下一个地址，说是一个琴房，周末的时候喜欢弹琴的朋友经常聚在一起弹琴聊天，邀请杨百成去玩。我听得目瞪口呆，因为这时方才这支乐队演奏的可着实够狂野的，跟弹琴聊天这事儿不怎么沾边啊。姑娘走了以后，我们部门的坏小子进入了一种空前亢奋的状态，他们根本不关心杨百成怎么会突然冒出一项如此高雅的绝艺。他们的议题是姑娘是否对杨百成有意思，杨百成对姑娘印象怎么样，去不去赴约，什么时候去，而且还抢走了人家写地址的纸条，跟三岁的孩子一样跑来给我看。我怒吼道，滚，谁再起哄罚一条中南海。立刻消停了，我咳了一声说，只有我能起哄。然后我拉着杨百成走了。关于弹琴这项秘技，杨百成是这么交代的，他说呀，他只会弹这一首。这个解释在我听来就跟没写作业被老师抓到时说忘带了一样，是一个愚蠢但标准的答案。我冷笑一声听他继续解释，没想到呢，他的解释还挺对我胃口。因为啊，我是一个科幻爱好者，他大概是投其所好编了一套科幻的解释，真是居心叵测。
1: 好，这是今天跟朋友们一起来介绍的囧叔的这本《我讲个故事，你可别当真啊》啊，这是豆瓣的说书人囧叔又出的一本新作。今天呢，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朋友们，再会了。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FM97.9 兆赫，您的资

准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2: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

0: 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给拆一下。
2: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4: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2: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绝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 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

0: 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威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1: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0: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2: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3: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15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4: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15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5: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 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

0: 奔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

0: 200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1: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0: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2: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4: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5: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4: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6: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4: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是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7: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3: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0: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9: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 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

0: 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伊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2: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1: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2: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1: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2: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1: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2: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从小到大，我们总能够听到自信这个词，老师和家长呢总是要让我们自信一点。那么什么是自信呢？你足够自信吗？怎么才能够让自己成为自信的人呢？今天呢，优秀教师走进直播间活动就请到了心理中心校的杨金兰老师，与同学们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探讨拥抱自信、绽放光彩这一充满力量的话题。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非常高兴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探索自信的奥秘。自信简单来说，就是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可以把事情做好，是一种积极的自我肯定。我想问问同学们，在你们眼中自信是什么样子的呢？
2: 我认为自信的人，他什么都不害怕，走路的时候也抬头挺胸，各种各样的活动他都会去参加，只在乎挑战的过程，从来都不在乎结果。
3: 我觉得自信就是遇到困难不害怕，可以大胆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不用担心会被别人笑话。
0: 很不错，你们对自信都有自己的理解。我们可以通过一组图片更直观地感受自信的模样。自信就像我们生活中的魔法元素，它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能以不同的形式展现出来，让我们更加出色和耀眼。可是同学们，哪怕是最自信的人，也难免会有状态不佳、自我怀疑的时刻。我很好奇，你们有没有在某些时刻对自己产生怀疑，不相信自己呢？
4: 当然有啊，有一次学校举办演讲比赛，我们班有好几个人都报名了，我却不敢参加，因为我觉得他们口才比我好，台风也比我稳。
2: 我刚转到新学校的时候感到特别不适应，陌生的环境让我心里发慌，下课时其他同学都跑到操场上去玩了，而我不敢参与。
0: 非常感谢两位同学的坦诚分享，我也感同身受，因为很多人在成长的路上都会有类似的经历。当面对像演讲比赛这样的挑战时，看到别人的闪光点，对自己没有信心，这是很常见的比较心理。刚到新的环境感到不自信也是人之常情，陌生感容易让我们产生不安，进而低估自己。那我很想知道，后来是什么让你们找到自信了呢？
4: 老师的鼓励让我找到了自信，他不仅帮我准备演讲稿，还指导我练习表达，告诉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我有自己的特色和能力。
2: 后来我上课积极举手，下课和老师谈心，还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兴趣小组，尝试和同学们交流，获得了他们的认可，让我融入了新班级。
0: 通过两位同学的经历，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提升自信的方法。要积极面对挑战，相信自己，不要因为害怕失败或觉得自己不如别人而逃避。只有通过参与，才有机会锻炼和提升自己。试着从简单的任务或活动开始，让我们在实践中不断的成长。当遇到困难时，向老师、同学或家长请教，可以获得宝贵的经验和建议。其实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全然陌生的环境和领域，对于可能出现的不确定，心里总会有些担心或忐忑，可能没有办法做到时刻都自信满满，总会在某些瞬间感到不自信。那么这样的时刻我们又该怎么面对呢？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位冰雪场上的传奇人物，是无数青少年心目中的偶像，他浑身散发着自信的光芒，他就是谷爱凌。
5: 作为年轻人，我们有很多外界的影响，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我们家长的声音，有的时候会听到社交网络的声音，还会听到我们朋友的声音。但是今天我想问大家的就是，你的声音是什么？作为个人，你是谁？其实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美的定义永远在改变，但是内在的美永远不变。任何人都可以学会去当慷慨、善良和自信的人。对，你没听错，自信是可以学来的。对我来说，滑雪是我最大的自信来源，所以通过滑雪我找到了友谊，通过滑雪我找到了自信。通过滑雪呢，我握这个1620动作的时候，是我人生感觉最美、最自信的一刻。 通过滑雪，我变成了最好的自己。我找到我的平台，我找到了方法去让更多人去了解这个运动，这个是我的目标。但是其他人也能通过运动，通过自己的热爱，打破自己的界限，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0: 谷爱凌这位深受大家喜爱的运动员，她在赛场展现的风采真的是太耀眼了。而一位运动员想要取得好成绩，离不开平时的刻苦训练。而面对训练和比赛中出现的困难和挑战，一定是坚定而勇敢的。他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展现出的坚定信念和无畏勇气，就是我们要寻找和拥有的自信和坚持的力量。刚才大家看视频都很认真，那么能说说你们的感受吗？有没有哪句话让你们印象特别深刻呢？
3: 让我印象深刻的那句话是谷爱凌说的，自信是可以学习的，这让我知道了我可以通过不断的努力和尝试来增强自信，这也激发了我对学习新技能新知识的兴趣。
2: 谷爱凌她可以挑战各种高难度动作，令我十分佩服，让我想到在学习中我们也应该勇于创新，尝试新方法，不怕失败。除了学习外，我们也应该多参加一些体育运动，这样不仅可以让我们保持身体健康，还能让我们的头脑更清晰。
0: 同学们说的太对了，谷爱凌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自信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来培养的。成长之路虽然充满挑战，但是幸运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潜力。那如何挖掘潜力呢？让我想到电影《功夫熊猫》里的一个经典片段，天煞要攻打熊猫村时，阿宝带领村民练习功夫。让我们来看看阿宝是怎样激发同伴的自信，释放出他们体内潜能的。
1: 你们真正的力量来源于做最好的自己，那你们又是谁呢？你们擅长什么？你们热爱什么？你们的天分是什么？对，很好，再来，很好，再来，好，再来。
6: 什么？
7: 花王啊，花王！
1: 快点，再快点，玩命不停手的。仅仅拥抱目光，就当他是你最好的朋友，永远别让他离开这怀里。再高一点，这次偏左一点，你当心的。别让这些包子掉到地上。一招！很好，我是这个事。有谁想玩这个？很好，你再试试这个。

0: 出事了。
1: 看完这段视频，能不能说说你们的想法？
2: 一开始那些村民们看起来胆小又笨拙，可是阿宝呢，他却没有放弃，一直在鼓励着他们。那些村民也开始刻苦的训练，最后都顺利的出师了。这让我想到我学习打篮球这件事，只要一步一个脚印的去练习，就一定会取得进步。
3: 看了这个视频，让我想到了我们班级里的同学，有的画画好，有的唱歌动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我们应该正确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的独特的地方，并把自己喜欢的事做好，就会更自信。自信不只能改变自己，还能影响他人。
4: 同学们说的都很好，学习任何技能呢，都需要时间和精力。当我们专注于自己擅长和热爱的事情时，我们不仅能够做得更好，而且会更自信。现实生活中，我们身边也处处藏着助力自信成长的机会，所以老师一直提倡和鼓励大家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这对于提升自信是有积极影响的。丰富多彩的活动提供了进行展示的舞台，同学们都可以各展所能，让我们一同走进这精彩的瞬间。

0: 在参与学校活动的过程中，同学们会遇到各种挑战，也会经历各种失败，但正是这些经历让我们学会了坚持和努力，同时也能感受到自己的能力和价值。同学们，能不能说一说你们的闪光时刻呢？
1: 自从拿次演讲比赛之后，我每天坚持阅读练习，提升了自己的语言技巧，并且成为了校园活动的主持人，在后续的比赛中多次获奖，让我提升了自信。
2: 我喜欢是象棋，是受公园里老爷爷的影响，于是我开始自学棋谱，向学校里的高手们请教，还在双辽市象棋比赛小学组中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呢。这让我认识到，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在自己热爱的领域中取得成就。
0: 看到你们取得的成绩，我也为你们高兴。听到他们的闪光时刻，电视机前的同学们是不是也开始跃跃欲试了？想要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大展拳脚，向大家展现更好的自己。你看，在潜移默化中，你们就已经开始自信起来了。自信，它就像一颗埋在我们心底的种子，只要用对方法，精心浇灌，就能破土而出，成长为参天大树。提升自信的方法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积极自我暗示，每天早晨对着镜子给自己一个大大的微笑，告诉自己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我很棒。长期坚持，你内心会逐渐认可自己。也可以建立自信手账本，专门用来记录自己每天做得不错的小事。还可以营造自信氛围，把自己的生活、学习空间布置得充满激励元素，像张贴励志标语、摆放自己获奖证书等等。同学们，这些方法都不难，关键是要去实践，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坚持下去，相信大家都能更自信，成为更好的自己。
3: 今天的节目就像一场自信之旅，老师和同学们的精彩演绎让我们看到了自信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人物身上散发出来的魅力。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尤其是正在成长路上的同学们，都能够从今天的分享当中受到鼓舞。当你下次再一次面对挑战、不自信的时候，就想想咱们今天聊的这些事儿啊，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去发现自己的优势，积极地参与到各种活动当中，向身边的人寻求帮助。相信呢，不久的将来，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抱自信，绽放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光彩，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卧虎镇浩然村花生长势良好，天天地头一派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花生产业持续为当地发展注入不竭动力。满城飞花双聊市全民诗会社会组比赛圆满落幕，各行各业诗词达人相继赛场，借诗词传递情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夏日时节，万物繁盛。走进卧虎镇浩然村花生种植地块，连片的花生苗郁郁葱葱，植株疏密均匀，长势均衡，田间地头一派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
1: 花生种植是浩然村的特色产业，至今已有十余年历史。村民们积累了丰富的种植和管护经验，是当地农户稳收增收的重要支柱产业。今年浩然村发展花生种植200多公顷，主推优质高产的白沙308花生品种。该品种适应性强，抗病性好，果仁饱满，产量稳定。依托科学的田间管理，适宜的水土条件和成熟的种植技术，该品种花生每公顷产量稳定可达12000斤到13000斤。当前正值花生开花生长的关键时期，也是田间管护的黄金阶段。卧虎镇浩然村党总支书记王辉：
2: 今年的种植面积是200多升，现在马上。

0: 到秋收时节，优质丰产可期。小小花生产业将持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为浩然村全面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1: 小小花生已成为浩然村特色产业发展的生动缩影。石宇在深耕种植，当地把传统作物做成富民产业，凭借优良品种与科学管护，让土地产出更高效益。特色种植业的蓬勃发展，不断激活乡村振兴一池春水，稳稳托起群众的钱袋子。如今田间繁花满枝，长势喜人，丰收的脚步越来越近。待到秋收时节，满地硕果必将绘就最美丰收图景，也让特色产业持续为乡村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2: 为扎实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部署要求，持续深化书香城市建设，引导全市群众养成勤学善读的良好习惯，近日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教育局、市文广旅局、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双辽市有限责任公司、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承办的“满城飞花”双辽市全民诗会社会组比拼活动于融媒体演播大厅如期上演。各行各业诗词达人相聚赛场，借诗词传递情怀，在经典品读中共享一场意蕴悠长的文化盛会。
0: 本次社会组赛事共有60名选手参赛，分上下半场进行，选手涵盖基层干部、企业职工、教师、亲子家庭等群体，充分体现全民参与特色。赛事设置诗词填空、诗词选择、宫格猜诗、看图说诗4类抢答环节，综合比拼选手诗词积累、知识储备、临场应变与图文解读能力，上下半场各选拔5人晋级总决赛。比赛现场氛围紧张热烈，诗意满满。首轮诗词填空环节，选手们夯实诗词功底，从容补全千古名句，小试牛刀，展现扎实积累。第二轮诗词选择环节，聚焦诗词拓展知识，选手们眼疾手快，精准作答，巩固答题优势。最考验临场反应的宫格猜诗环节亮点十足，6宫格对应5言诗句，9宫格对应7言诗句，选手们不等文字全部显现便抢先作答，敏捷才思引得现场阵阵掌声。最后的看图说诗环节成为全场冲刺关键，选手们依托画面意境溯源诗词名篇，在画意与诗情的交融中全力冲刺晋级名额。赛场比拼跌宕起伏，精彩纷呈。经过上下半场4轮激烈角逐，本场社会组比赛共计10名优秀选手成功突围，顺利晋级本次全民诗会总决赛。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华诗词的独特魅力，在一字一句经典诗词中感悟千年文脉的博大精深。据了解，6月25号14时将举办第3场飞花秀展演活动，小学、初中、社会组各10名优胜代表齐聚舞台，同台展开诗词巅峰对决，共赴一场更为盛大的诗意盛会。
1: 粽叶飘香迎端午，太极舒展润辽河，为传承端午传统民俗文化，丰富辖区老年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近日我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在辽河体育公园举办粽香迎端午、全运润辽河、太极拳主题展示活动。清晨的辽河体育公园，绿树环绕，清风徐徐，活动现场红色横幅醒目亮眼，处处洋溢着祥和喜庆的节日氛围。参与展演的老年队员们精神饱满，着装整齐，伴随着舒缓悠扬的乐曲依次登场，24式太极拳、太极剑、太极扇等轮番上演，一招一式行云流水，刚柔并济，抬手转肩间尽显太极动静相宜的独特韵味。长者们舒展身姿，将传统武术的沉稳大气与端午安康的美好期许融为一体，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观赏，频频称赞。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双辽市老年人体育协会牵头组织，300余名老年健身爱好者踊跃参与，活动将传统端午文化与太极健身运动有机结合，既为广大老年朋友搭建了展示风采、交流技艺的平台，也传递了健康向上、乐享晚年的生活理念，充分展现出双辽老年人积极乐观、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市老年人体育协会秘书长赵占龙：
3: 今天我们双辽市老年人体育协会组织广大太极拳爱好者，借助我国传统民俗佳节端午节来临之际，开展太极拳展演活动，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太极拳为抓手，大力推广普及这项传统体育运动，

0: 积极践行全民健身的理念，引导更多的广大老年朋友习练太极，强身健体，愉悦身心，让老年人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近日，第二届文具杯自由搏击交流赛在双辽欧亚四楼成功举办，为青少年自由搏击爱好者提供了一个交流与竞技的平台。
2: 赛事期间，来自沈阳、长春、铁岭、公主岭等五个城市的100余名青少年选手齐聚双辽，他们在赛场上斗志昂扬，顽强拼搏，展现出精湛的技艺和坚韧的毅力。凌厉的拳法，迅猛的腿法，灵活的步伐，每次进攻与防守都扣人心弦。这些精彩瞬间不仅是选手们个人实力的展现，更是对青少年自由搏击运动发展成果的生动诠释。据了解，主办方杨文具专业搏击拳馆成立于2022年，专注5岁以上青少年格斗体能教育，教学覆盖少儿搏击、成人搏击、女子防身术、武术等。成立4年间，培养优秀拳手200余名，先后斩获全国自由搏击青少年金腰带3条、吉林省自由搏击青少年金腰带2条等殊荣。参与本次赛事的7支队伍、100位选手在切磋技艺中提升竞技水平，传播搏击文化，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到自由搏击运动的魅力，推动我市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杨文具搏击训练中心负责人杨文具：
3: 通过本次自由搏击交流赛，推进青少年身心培育工作，以示范有序的搏击项目，引导青少年强身健体，锤炼坚毅品格，树立积极进取的心态，同时依托赛事聚集人气，推广搏击运动项目影响力，激发群众体育参与热情，助推我市体育事业健康发展。
4: 近期，永嘉乡结合辖区实际，统筹发力，多点施策，扎实推进安全生产宣传教育、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永嘉乡严格落实安全宣传5禁工作要求，针对辖区企业、矿山、酒小场所等不同主体分类施策，创新精准化互动式安全教育模式，并在全乡范围内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大排查。本次累计检查各类场所29处，排查发现安全隐患7处，全部实现当场整改。永嘉乡还在宏源村集中设立安全科普宣传点，向村民普及实用安全知识，同时积极拓宽全域宣教维度，分层分类开展安全宣教活动。校园层面，在永嘉中学举办生安全旗主题教育活动。乡村层面，整合各村宣传资源，循环推送安全生产、避险逃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相关内容，全方位营造人人重视安全、人人守护安全的浓厚社会氛围。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多地高考成绩将在6月23号至25号公布，考生首先要结合考试发挥情况合理估分，依托预估分数与日常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搭建起志愿报考的基础框架。搭建好志愿梯度后，招生章程是高校录取的法定依据，考生和家长务必逐字细读，避开报考误区。新华网：2026世界拳击联合会世界拳联世界杯中国站21号迎来决赛日，中国选手杨柳、王潇萌、包子怡、詹一莲、吴瑜分别获得女子70公斤级、80公斤级、75公斤级、80公斤以上级和51公斤级冠军。张家茂不敌美国选手帕特里西奥，获得男子55公斤级亚军。生活小常识：随着气温的日渐升高，高温天外出应避开正午时段，出门要戴好遮阳帽。大量出汗后，别立刻冲冷水澡，先擦干休息片刻，避免冷热刺激引发不适。
4: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辽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1: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0: 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97.9 兆赫融媒之声，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那北京时间的9:01，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两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满城飞花双辽市全民诗会社会组比赛圆满落幕。那为扎实落实呢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部署要求，持续深化书香城市建设，引导全市群众养成勤学善读的良好习惯，近日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教育局、市文广旅局、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双辽市有限责任公司、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承办的满城飞花双辽市全民诗会的社会组的比赛呢，在融媒体演播大厅呢如期的上演。那各行各业的诗词达人相聚赛场，借诗词传递情怀，在经典的品读中呢共享一场意韵悠长的文化盛会。
1: 本次社会组的赛事呢，共有60名参赛的选手，那分上半场和下半场进行。选手涵盖基层干部、企业职工、教师、亲子家庭等群体，充分体现了全民参与特色。赛事设置呢，诗词填空、诗词选择和这个宫格猜诗、看图说诗4类抢答环节。综合比拼选手诗词积累、知识储备、临场应变与图文解读能力。

0: 上下半场呢，各选拔五人晋级总决赛。
1: 比赛现场的氛围紧张而热烈，诗意满满。首轮诗词填空环节，选手们夯实诗词的功底，从容的补全千古名句，小试牛刀，展示扎实的积累。第二轮的诗词呢，选择环节聚焦诗词拓展知识，选手们眼疾手快，精准作答，巩固答题优势。最考验的是临场反应的宫格猜诗呢，这个环节亮点十足。六宫格对应的五言诗句，九宫格对应的是七言诗句。选手们不等文字全部显现，便开始抢先作答，敏捷的才思引得现场阵阵的掌声。最后的看图说诗环节成为全场的冲刺关键，选手们依托画面意境溯源诗词名篇，在画意与诗情的交融当中呢，全力冲刺晋级名额。赛场比拼的是跌宕起伏，精彩纷呈。
0: 经过上半场下半场四轮激烈的角逐呢，本场社会组比赛呢，共计十名优秀选手成功突围，顺利晋级本次全民诗会总决赛。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华诗词的独特魅力，在一字一句经典的诗词中感悟千年文脉的博大精深。据了解，6月15号的14时将举行第三场飞花秀展演活动，小学、初中社会组各十名优胜代表齐聚舞台，同台展开诗词巅峰对决，共赴一场更为盛大的诗意盛会。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联发布的消息，永嘉乡多措并举筑牢辖区安全的防护网。那为深入落实上级安全生产的工作部署，切实筑牢辖区安全生产防线，全面提升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扎实守护全乡社会大局的持续安全稳定。近期呢，永嘉乡结合辖区实际的统筹发力，多点施策，扎实推进安全生产的宣传教育、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1: 永嘉乡乡党委政府呢，将安全生产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严格落实安全宣传、五禁工作要求，针对辖区企业、矿山、酒小场所等不同主体分类施策，创新精准化互动式安全教育模式，层层压实安全工作责任，细化常态化管理举措。
0: 工作人员在全乡范围内开展拉网式的安全隐患大排查，本次累计检查各类场所29处，排查发现安全隐患是7处，全部实现了当场整改，并且建立台账跟踪督办整改成效，从源头化解安全的风险，稳住全乡的安全生产基本盘。
1: 依托常态化的安全宣传工作机制，永嘉乡呢下沉村组一线开展便民安全科普服务，在红源村集中设置安全科普宣传点，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安全手册、现场一对一答疑等形式，向村民普及隐患自查、防灾减灾、应急自救等安全实用安全知识。活动累计接待群众咨询100余人次，悬挂宣传横幅12条，发放各类安全宣传资料200余份，有效填补群众安全认知盲区。
0: 坚持全域覆盖、全民参与的宣传思路，分层分类开展安全宣教活动。校园层面，在永嘉乡中学呢举办升旗安全主题教育活动，夯实校园安全管理根基，守护师生平安。那在乡村层面呢，整合全村各村的宣传资源，活用乡村大喇叭、村务公示栏、电子屏、墙体的标语等基层的宣传载体，循环推送安全生产、避险逃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相关的内容，全方位营造人人重视安全、人人守护安全的浓厚社会氛围。
1: 下一步，永嘉乡将持续紧绷安全生产思想之弦，把安全宣传、隐患排查整治纳入常态化工作，不断健全长效安全管理机制，从严从细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辖区社会和谐稳定。
2: 有时候想问。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奋进中的双辽卧虎镇浩然村花生长势喜人，金秋丰收在望。那夏日时节呢，万物繁盛，走进卧虎镇浩然村的花生种植地块，连片的花生苗呢郁郁葱葱，植株疏密均匀，长势均衡，田间地头呢是一派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
1: 花生种植是浩然村的特色产业，至今呢已有十余年的历史，村民积累了丰富的种植和管护经验，是当地农户增收和稳收增收的重要支柱产业。今年呢，浩然村发展花生种植呢200多公顷，主推呢优质高产的白沙308花生品种，该品种适应性强，抗病性好，果仁饱满，产量稳定。依托科学的田间管理，适宜的水土条件和成熟的种植技术，该品种花生每公顷产量呢稳定可达12000斤到13000斤。当前呢正值花生开花生长的关键时期，也是田间管护的黄金阶段。
0: 眼下呢，浩然村的花生田间长势喜人，后续的田间精细化管护工作也在有序的落地，作物长势持续向好，一幅喜人丰收的画卷正徐徐的铺展。待到秋收时节，优质丰产可期，小小的花生产业将持续拓宽村民增收的渠道，为浩然村全面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1: 小小的花生已成为浩然村特色产业发展的生动缩影，十余载深耕种植，当地把传统作物做成富民产业，凭借优良品种与科学管护，让土地产出更高效益，特色种植业的蓬勃发展不断激活乡村振兴的一池春水，稳稳托起群众的钱袋子。如今呢，田间繁花满枝，长势喜人，丰收的脚步越来越近，待秋收时节，满地硕果必将绘就最美丰收图景，也让特色产业持续为乡村发展注入不歇动力。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消息。那刚才我们两个在私下的时候就在聊哈，说这个夏天了，想喝一点甜甜的，想喝一点好喝的，快乐的小甜水儿。
1: 哎，对。
0: 但是吧，喝了嘴上是挺开心的。现在大家都提倡这个全民健康哈，全民这个养生嘛。
1: 哎，
0: 那是不是这些太甜的小甜水喝完之后，心理或者是身体上有一些负担呢？
1: 就是感觉负罪感可强了。
0: 对，
1: 哎，这次我又辜负了健康，哎，我又辜负了养生，
0: 哎，
1: 怎么办呢？哎，那现在呢，大家也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这零糖的、零卡的、零脂的，然后什么真材实料熬煮的这些养生水，是养了健康还是养了生意？
0: 对。
1: 哎，究竟咱们你看啊，现在就是我发现哈，就这些小甜水的名字越来越长了。
0: 嗯，
1: 他们由最开始的一个词汇变成了一段文字，到现在我感觉就是一自然段呢。
0: 哎，就是前边的这个前缀非常非常非常的长。
1: 哎，就是用我们东北话说，就是滴了嘟噜啊。
0: 哎，
1: 嗯，哎呦我的天哪！
0: 就是像刚才这个标题说的哈，说这养生水到底是养了健康还是养了生意？也就是说，我们喝的这个健康水是负了商家。还是健康了我们，
1: 还是负了自己，
0: 还是负了自己，还是辜负了我们自己。
1: 哎，有的时候我在想哈，是不是到以后呢，要出一个小甜水的时候，我要进屋唱一段，然后呢，我才能把这名字说全。现在啊，有的时候下单之后就。

0: 别管健不健康，就下班之后我进到屋子里，我不知道我该说些什么，我一定要掏出手机
1: 才能
0: 我要点的他的这个名字。
1: 嗯
0: 嗯，因为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1: 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言简意赅就能总结的这个标题了。那像现在的这个网红快乐水啊，或者是网红养生水哈，本质上我们以为的它是低糖低脂的饮料，
0: 嗯，
1: 可以给我们既能解渴，还能带来这个身体上的一定补充的这个健康上的营养，
0: 嗯，
1: 但是呢，哎，据这个有一些这比如说像这个相关的这个介绍啊，或者说是有一些科普还好，
0: 嗯，
1: 我们看到了它里面所含的有效的成分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实现养生的一个效果。
0: 那我懂了，就是我们喝这个网红养生水的时候呢，就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1: 哎，就像我们网上说的哈，你就比如说单说薏米，单说桂圆，单说陈皮，那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养生的健康药材，
0: 放一起我也觉得挺好，
1: 放一起也不错，嗯，但是呢，哎，当他们薏米水、桂圆水、陈皮水的时候哈，这些所谓的水放到一起了，那他们到底有没有这个养生的功效哈，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
0: 哎，那这些水呢都搞在一起的时候，而且呢都摆在比较显著的位置，他们通常呢是加了谷物、杂豆、果蔬还有这个草本原料的这个预包装饮料，像玉米须茶，还有这个黑枸杞桑葚饮，还有苹果黄芪饮，都属于这一类。那打着这些啥都是零啊，真材实料的啊，这些呢卖点，养生水确实可以吸引不少的喜爱，不少人消费者的喜爱。也有人觉得他们不仅比奶茶、碳酸饮料更好喝，还能起到啊滋补的作用，甚至可以代替白开水，就觉得挺好。
1: 嗯，
0: 那记者呢也在商超随机选了10个品牌24款的养生水。这些产品当中啊，这个产品发现营养成分中的能量、脂肪和糖的含量都标注是零的产品共有18款，其余6款呢虽然标注了一定数量的能量和糖，但其含量也大幅度低于绝大多数的奶茶啊、果汁啊、碳酸饮料等，且脂肪含量也均标注为零。你瞅瞅，
1: 嗯，
0: 这不挺好吗？
1: 看着挺好的哈，真是这样的，
0: 嗯，
1: 总比喝一些我们没有看到配料表当中的这个里面的食材还是要好很多的哈，
0: 嗯。
1: 我们继续来看，说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教授范志宏表示，按照我国的食品营养标签的标准呢，如果想合法的标注零卡、零脂、零糖，那么每100毫升的液体当中呢，能量小于等于17千焦，脂肪小于等于0.5克，糖小于等于零点五克，也就是说含量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基本上你喝它的时候就不会担心啊会有增加热量值啊，或者是增加糖和脂肪的一个摄入了。所以说，对于需要控糖的人群，或者说想要减肥、预防体重增加的人来说呢，喝这种特别低的糖的含量、脂肪的含量、热量的饮料，要比喝普通的饮料、普通的奶茶确实更健康一些。
0: 那记者在这些养生水的配料表中也看到，尽管一些产品添加了山楂、红枣、桂圆、苹果汁、梨汁等成分，甚至蜂蜜这样的糖类物质，但糖量依然是零。哎，就是我不要你以为，我就要我以为，
1: 对，
0: 哎，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热量、脂肪和糖，就意味着绝对健康吗？那范志宏也表示啊，这要看配料表中是否有额外添加了香精，还有一些呢甜味剂。
1: 嗯
0: 嗯，
1: 那他同样也表示，糖和糖醇听起来好像是很像的，但是它们的化学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人体当中的代谢和吸收率呢也是不一样的。那像这个糖醇呢，它可以算一款零热量的甜味剂，加了它呢也不影响是零糖的饮料。但是虽然说如此，我们要注意的是它的量到底有多大。如果说喝着明显感觉到有甜味了，那么这个糖醇的量呢都会在5%以上，甚至可能会更高。有研究发现呢，摄入糖醇比较高，比如说像30克，它就会增加血栓的风险，也就是使形成血栓的一些代谢物质大幅度的上升。如果说你真的很迷恋它，那一杯接一杯，一瓶接一瓶的，那你量在足够多的时候，它其实可能对健康也会带来一些负面上的影响。
0: 那我曾经在一个报道中看过啊，这甜味剂呢是国家呢允许呢这添加的，但是要一定控制在一定量当中。
1: 对，
0: 如果在你的体内积蓄的过多，它是有一定的化学成分的， 也会损伤你身体的某一个这个身体的脏腑器官的、
1: 哎、
0: 所以说并不等于甜味剂你喝了甜它没有负担，不是这样的。
1: 嗯，
0: 或者是说糖呢它就会升糖，没有其他的好处，也不能这么决绝的去
1: 对
0: 解读它，
1: 还是要看量的。
0: 哎，对，很多养生水产品呢以真材实料细熬慢煮为卖点，配料表又常出现呢红枣、枸杞啊、人参啊、黄芪啊、银耳啊、罗汉果等等，你一感觉就觉得就好的食材。
1: 嗯，
0: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它们不是普通的饮料，它们可以实现某种功能的饮料。而对此呢，食品工程博士呢云无心呢强调，喝养生水并不意味着能实现真养生。
1: 对，用它们来泡水或者是煮水，特有成分当中那些多酚类的物质、黄酮类的物质对于健康是有一些好处的，但是能够泡进水中的其实是比较有限的。消费者所希望所谓的养生成分也好，或者说是功效也罢，不会比茶水或者是黑咖啡里面的更多，也就是说有一点生物活性的成分，然后呢又有一点它的这个风味，它补充了身体所需要的水，又没有带来额外的糖、脂肪和热量，这就是它的养生价值所在。
0: 嗯，这么看来养生水啊，真正的养生价值无非就是补补水分，丰富饮用的风味儿、
1: 哎、对，
0: 而且呢不会有额外给身体啊这添糖添脂肪啊加热量，那它更多的是消费概念，算不上什么健康的解决方案，既无法改善体质治疗疾病，也抵消不了作息不规律带来的健康隐患。
1: 嗯，那像面对商超里我们经常能看到种类繁多的饮品，那我们消费者该怎么挑选呢、
0: 嗯、
1: 通过产品外包装上的营养标签成分表，怎么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款呢？那多位受访的专家也表示，从产品的属性上来看，养生水的本质呢仍然是饮料。那在记者随机挑款的24款养生水当中呢，仅有一款产品标注为草本饮料，其余的均为植物饮料，且这些产品的执行标准均标注为 GB-T31326-2014 植物饮料。而从配料表来看呢，24款养生水的首个配料表都是水，其后才是谷物啊、杂豆啊、果蔬啊或者是草本原料，还有4款产品呢没有明确的标注具体的原料含量，很难判断一瓶饮料当中它到底含有多少的有效成分。那这个专业的人士也分析了哈，说不能抛开剂量去谈效果。
0: 那么范志宏表示呢，人们对于养生功能和安全性的期待呢，这两个方面实际上还是略有一点矛盾的。我们知道吃药的时候要考虑剂量，因为养生水非常稀，基本上起不到药效的作用，保健的作用更是非常有限的。那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些产品比较安全，喝水总是没有关系的，和极淡的所谓的养生食材煮出来的水也是没有关系的。
1: 对，
0: 那注册营养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呢薛庆新呢提示，药用价值之外，红豆、绿豆、薏米、百合等原料作为食品本身也含有淀粉、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成分，如果要做成清澈或半透明的瓶装饮料，通常呢需要经过熬煮、过滤还有调配、杀菌等加工步骤，消费者最后喝到的主要是水和风味的物质以及少量的可溶性成分，这和直接吃完整的食材那并不是一回事儿。
1: 嗯，那他也表示哈，说如果说喜欢这种水，首先呢还是看好配料表，最好呢是选择只有水和真实的食材的，同时呢不含有添加糖的一款。其次呢也要看一下营养成分表，最好是选择能量、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的含量都标注为零的产品。另外呢有一些款式可能会添加像枸杞啊、人参啊、党参啊、黄芪啊等等，对于睡眠不好的人，还有像儿童、孕期的女性、老人、正在服药的人群等，要谨慎饮用这类款式的养生水，它可能并不适合自己长期去喝。
0: 嗯，那多位专家也表示，不要只看养生这个概念，更要关注啊你这个包装上具体都有什么，那其中糖的含量依然是大家要格外关注的信息，还有就是呢这个代糖的一些甜味剂呢也要关注它的量。
1: 嗯，
0: 那么相关的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的主任的钟凯表示，糖尿病或者是高血压 高血糖的人呢，确实呢在购买食品或者是饮料的时候要更加注意营养成分，不仅要关注糖的含量，也要关注碳水化合物的数值，因为碳水化合物里也有不少可以转化为糖的，
1: 对的，
0: 也就是升糖的，
1: 嗯，
0: 像淀粉这类。
1: 对的。
0: 总而言之，虽然养生水呢比绝大多数的饮料呢更健康，但它最好也只是呢水的这个，但它最好也只是以水替的身份偶尔出现。所以说呢，它可不是啊，说你喝了它你就健康了。
1: 嗯，
0: 那这个薛庆新也表示，白水才是人们更需要追求的。

0: 今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1: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0: 哎呀妈呀，真解馋！
1: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0: 我知道，光爬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1: 真棒，真懂事儿。
2: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这个融媒之声。那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呢，这个979帮你办的环节当中呢，可以帮助大家发布一些便民信息或者是买房卖房的一些消息。那您可以将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那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金头虎贾明等人在金沙岛正歇着，来了伙人，有老有少，都拿着家伙事儿，不知道干什么的。反正贾明是不认识。其中有个小伙子闹肚子，要大便，他真会找地方，正好找到贾明的上风头。这位把腰带子解开，刚要放便，贾明嗷一嗓子：“
3: 我你真会找地方，你诚心跟我过不去。”
2: 把这位吓得嗷一嗓子蹦起多高来，大便也吓没了。什么人？没想到野耗子地里还有人儿。哎呦，把杨祥武给气的，心说你就忍着点儿呗，你吵吵什么呢？这要是九龙山石海岛的人可麻烦了，你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但是泼出的水收不回来了，那小子提裤子就跑。老侠客，这还有人啊？老头听到这儿，往后倒退了两步，闪目观瞧，贾明就蹦出来了。
3: 哎，你们干什么的？你们是一个个贼眉鼠眼的，甭问，一个好货也没有，
2: 彼此都不认识。那个漂亮小伙一看蹦出了一个丑八怪，我这什么打扮这是？他一看贾明光头没戴着帽子，还梳着冲天杵的小辫儿，这小辫儿在脑瓜上立着，五色的头绳，尖儿上还绑着俩大钱儿，脑瓜一晃咣啷咣啷直响，穿青挂皂。这张麻子脸长得太烦人了，比三块豆腐高不了多少，挺大的草包肚子，一对罗圈腿，要多难看有多难看。你是个人，你还是怪？和贾明一听这个气就更大了，
3: 怪能这么好看吗？啊，要问我非是旁人，我是巡海夜叉是也。
2: 他想什么他就说什么。那小伙好像没气乐了，哦，巡海夜叉，你真能胡说八道啊，甭问，在这荒岛上藏着非匪即盗，绝不是善良之辈啊。像这小伙你把话问清楚了，年轻人嘛，沾火就着，在腰里一伸手把大宝剑嚓嚓嚓就拽出来。奔金头虎贾明秉梁便砍。贾明呢，昨天折腾一晚上，把生魁救出来，又叫人逮回去了，憋了一肚子火，正无处发泄呢，这回也豁出来了，从背后拽出一字冰铁杵，跟这漂亮小伙是结架相还，站在一处。
3: 招楚，招楚，招楚！
2: 您还别说，贾明不是一点能耐也没有，36路冰铁杵哪哪去也打一阵儿，这些年功夫也在长进，反正长得不那么快。可这贾明有点虎劲儿，冰铁杵呼呼刮风，那小伙暗自点头，罢了，这丑八怪还真有两下子，看来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我要多加注意。人家的大宝剑一夹紧，贾明受不了了。他用眼角余光一看，杨祥武就在身后站着呢。他一边打一边骂：“
3: 干巴鸡，你在旁边看戏是怎么的？快点上！”
2: 杨祥武一听，可不是吗？ 一晃掌中一尺二寸长小片刀。
4: 呀，呆，我来了。
2: 揉他窜上来，贾明一看人家上来了，他撤下去了。
3: 你给我顶住，我喘喘气儿。
4: 哎，这多好。
2: 哎，杨香无心说，我成了你垫背的了，到了现在也不能说旁的了。晃小片刀大战这小伙，小伙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看，听说这位长得也够难看的啊，个儿也不高，骨瘦如柴，这脑瓜跟嘎差不多，两头尖当件宽。嘿，我这都从哪儿学门这些货呀，七长八不短的。再看掌中这小片刀能有一斤沉，这刀还当武器，切西瓜还差不多，咔着土豆还差不多，这能打得了仗吗？可一伸伸手，这小伙发现这干巴鸡动作灵活，上蹿下跳，柔柔直转，忽前就后，忽左就右，比那胖子灵活多了。但是看功夫一般般，平常稀松二五眼嘛。十几个照面之后，这小伙大宝剑走下盘，砍杨香武的双腿，唰，一道寒光就到了，那大宝剑了声就够呛。杨香武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这宝剑在鞋底过去了。杨香武的身子刚落地，小伙剑过去，腿抬起来，咣，这一脚正踢到杨香武屁股蛋子上。杨香武是站立不稳，我的妈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哭丘摔了个狗啃屎。要摔到贾明这头就没事了，结果反方向摔到人家那队伍之中了。那些彪形大汉往上一闯，冰巴一顿嘴巴子，抬起脚来把杨香武给踩住了。小伙提剑回头，吩咐一声：“绑，把他绑起来！”哎，吐！叫你折腾，叫你折腾！啪啪！哎我的妈！哎我的妈！打死了！哎，打死了！叫人给捆上了。欧阳德这阵赶到了，哦呀，混账无比根子，这是怎么回事？
3: 哎，快点嘛，冲动，快上！
2: 欧阳德晃掌中大烟袋，跟这小伙斗在一处。小伙一瞅，这位更顺，我这什么天儿，那简直热的人都上不来气儿，这位还穿皮衣服啊，大概练寒暑不侵，要不就是不知道冷和热，这简直都是怪人。哦，这是兵刃呢，这不是大烟袋吗？这小伙心中暗笑，晃长剑跟欧阳德站到一处。欧阳德这阵能耐不行，也不错，都是一些花架子。不到二十回合，被小伙一脚也踹了个狗啃屎，拔，也叫人捆上了。第三个跳过来的，千里飞行邓飞雄啊，晃长剑大战这小伙，这回可好看了，两把长剑绞在一处。俩小

0: 长得都那么帅，都那么漂亮。贾明在旁边看着，嘿，你看人家怎么长起来？哎，这是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上了雾中龙啊！俩小伙这都这么帅气，来的小伙是谁呢？正打斗着，镇九江屠灿、五爷火的真君孔华阳从另一片野地里头赶到了。原来他们没说聚堆，说都在一堆里躺着，没有分散开的。咱们说书呢，得交代的清清楚楚。实质上，这事儿发生在几分钟之内。等镇九江屠灿和孔五爷发觉出事了，赶到现场，欧阳德、杨香武也叫人抓了俘虏了。老头提着金背鬼头刀赶到近前，住手，先别打。那个漂亮小伙虚晃一剑跳出圈外，天雷飞行邓飞雄压宝剑回归本队。老人家，他们抓住咱俩人，先别打别打别打。明儿怎么回事？
1: 我也说不清怎么回事。他们从哪儿来的我不知道。我觉得不是好人。
0: 哎呀，问清楚了再打嘛。还是姜氏老的辣呀。镇九江屠灿过来仔细打量对面那老头。哎，怎么这么眼熟啊？越看越眼熟。对面来的那老者也看见镇九江屠灿了，瞅着也眼熟。俩人一边看着一边往一起凑合，越凑越近，越凑越近，最后到了面对面。屠灿屠的也忽然想起来，老哥哥，恕个罪说，您是周英周大侠吧？管那老头叫周英。周英一听，您是镇九江屠灿屠的兄弟，是我。哎呀，老哥哥，哎呀呀呀！俩老头使了拥抱礼，又捶肩膀又抱腰，亲热的不得了。两头的一看，全泄气了，一家人呢。镇九江屠灿亲热了多时，拉着老头的手。老哥哥，一别数载未见，我看您身子骨依然还这么健壮。哎，你也不是一样吗？哎呀，我算算呐，屈指算来有25年没见面了。是啊是啊，20几年了。您听好吗？听好听好听好。哎，别打别打了，都是自己人都是自己人。哎，这这这。镇九江屠灿一回身，把贾明叫过来了，过来混账东西，我给你介绍介绍。一指这老头，这是四川成都府的人士，江湖人称电光侠，周英周大侠，跟你父亲交情还不错，还不过去见周老伯吗？哦，周英就问这位是，哎，这就是老七贾宾九的儿子金头虎贾明啊。哎呀，这是老七的孩子。这贾明一听跟我爹这交情不错，赶紧过来了，双膝跪倒。
1: 老爷子不打不相识啊，老爷子在上，晚辈给您磕头喽。
0: 孩子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周英端详着贾明，心说挺好个孩子，长糟践了。别看长得丑，有点丑人缘。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爹挺好
1: 啊。我爹不错，老是那个样。
0: 我说这都是谁？这是屠灿说，来来，挨个我给介绍介绍。老五啊，你不认识吗？这不周大哥吗？周大哥， 这就是明清八一的老五虎的真君孔华阳，孔老五。
1: 哎呀，知道知道知道，
0: 彼此见过，年轻人都过来也彼此见过。周英回头把那漂亮小伙叫过来了，孩儿过来过来，我也给介绍介绍。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那小伙赶紧把宝剑也带起来，乐呵呵来到近前。周英就说：“各位啊，这是我亲侄儿，我亲侄儿啊，江湖人称川北一条龙啊，名叫周文志。文志啊，这位就是镇九江屠灿你屠的叔，这位是火的真君孔华阳的孔五叔，过去见礼。”周文志赶紧过来双膝跪倒，参见二位前辈。
2: 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啊，川北一条龙周文志，好孩子，起来起来。彼此做了介绍，杨香武就喊上了：“
2: 哎，各位别光唠嗑，这还捆着俩呢，等放开再说行不？”
1: 对对对，
2: 快放放开放开放开，
0: 把欧阳德、杨香武都放开了。哎呀，这回一家人都见着，高兴的不得了啊！席地而坐，那毯子又都取下来铺上，众人分了两圈坐下了。镇九江屠灿就问：“老哥哥，您不在四川成都府养老，千里迢迢，怎么到了海州了？您这是上哪儿去？”“
1: 嗨，别提了。
0: 哎呀，我们要赶奔九龙山狮海岛。”“
1: 哦，
0: 您要上九龙山狮海岛？您跟岛子里的人认识吗？”“
1: 认识，不认识我能来吗？
0: 这里的总辖大寨主白玉祥是我磕头的把兄弟，我们俩同岁，他比我生日大，我还得管白玉祥叫老哥，他管我叫老弟。”“
1: 哦。”
0: 贾明一拨了脑袋：“
1: 哎，闹了半天你也不是好人呢，你怎么跟这贼磕头呢？”
0: 镇九江屠灿把脸一沉：“
1: 哎，胡说八道，
0: 小小年纪没有你插嘴的地方。”“
1: 哎，好嘞，我是小字辈，说对了也是不对。”
0: 他不言语。那么屠灿接着往下问：“老兄，我再问一句，您到九龙山石海岛是出于跟白玉祥叙旧呢，还是另外有其他的事儿？”“兄弟，你算问对了，我哪有时间跑这叙旧来，我到这来救人来了。”“
1: 哦，救人？
0: 你救谁？”“嗨，救圣手昆仑侠圣婴的儿子圣魁。”贾明一听就蹦多高：“
1: 哎呀，那咱办的是一件事儿，我们也是救圣魁来的。”
0: 啊，大伙一听啊，目标是一个。镇九江屠灿就问：“您怎么知道圣魁在这压着？您听谁说的？”“
1: 嗨，别提了。”
0: 周英这才说：“我要听一般的人说，我就当耳边风了。我听的是武圣爱莲池说的。您见着武圣人？”“
1: 见着了。
0: 我们爷儿俩和这些人就是从松竹观来的，受老剑客爱莲池所托来找白玉祥的。”“那爱莲池还了得，那是武圣人，圣婴的授业老恩师。”他这么一提，大家就更注上意了，全归拢在一起问周英究竟怎么回事。周英把始末的缘由讲说一遍。 真应了那句话了，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这套三侠剑上，除了三侠三剑之外，有数不清的英雄和侠剑客，其中还有三英。这三英就是圣手昆仑侠圣英、电光侠周英，还有古英古的侠，都带英字，所以号称三英，都是堂堂的侠客。说实在的，三英当中圣英的能耐是最次，周英和古英都比圣英高着一筹，尤其电光侠周英，就这老头能耐大极了，名曰侠客，实质是剑客的身份。刚才咱说了，他跟龙凤大侠白玉祥是磕头的把兄弟，怎么跟白玉祥他们认识呢？说这话不是现在，倒退几十年前呢，那是明末清初的时候，那个白玉祥是广东番禺的人。白玉祥啊，哟，少年之间受过彝人的传授，掌中一对双枪，所向无敌，不论是文还是武都有超人之处。那时候正好是崇祯皇帝，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朱由检在位的时候，这白玉祥啊是进京考试去，考武状元，结果呢快到京城的时候闹了病了，正好住到周家老店，这周家老店就是周英开的，住这店里啊一病不起。周英那会儿也年轻好教，发现住店的客人病在这儿了，举目无亲，抬头无故，因此周英亲自派人请大夫给白玉祥治病。四十几天，白玉祥是从死亡之中得活呀，两世为人。等好了之后，对周英千恩万谢，无以为报。两个年轻人越说越近，越说越投机，最后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一报年岁同岁，生日不一样。白玉祥比这周英大着那么三天，因此以兄长自居，周英是弟弟。然后两个人结伴进京赶考，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没想到白玉祥居然被崇祯皇帝点中头名武状元，

0: 死了，跑到眉山上上吊自杀了。李自成坐镇北京，当时是天下大乱，到处是战火，到处都在打仗。不久，吴三桂出卖山海关，引清军入关，八旗子弟打进北京。李自成坐不住了，跑到西安，在西安又跑到九宫山，最后被清兵围困，李自成愤愤自杀。但是历史上有个悬案，李自成的死就是其中之一。清兵啊，奉令在死人堆里、俘虏堆里头找李自成，那个死了也得见着尸首，结果没找着，死人堆里头没有，俘虏之中也没有，就好像这个李自成消失了。所以呢，有的电影、电视剧、话剧曾经描写过这样的内容：若干年之后，某某山上某某庙中有个出家的某某老道，有的说是和尚，就是李自成。其实这种可信的程度不大，80%李自成肯定是死了，死在哪儿不清楚，反正没发现尸体，就这样成为历史的悬案。这些事跟本书无关，咱不必细说了。总之吧，那时候天下大乱，圣婴呢，明清八义占据娘子关冯虎山，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意思也想反清复明，但是旗帜不是那么鲜明的。那白玉祥和周英呢，两个人聚众起事，也要反清复明。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0: 三尺龙泉万卷书，上天生我亦何如，不能治国安天下，枉为男儿大丈夫。上回书咱们正说到电光侠周英和白玉祥结识的经过，按说书的术语，这是倒茶笔。为了叫您听得清楚啊，咱得原原本本把这件事情说出来。要说电光侠周英和白玉祥可称是交情莫逆，患难之交，那不是一般的酒肉朋友，平常没事搂脖子抱腰，到时候一翻脸就骂祖宗，不是这个交情。白玉祥要没有周英，早就不在人世了，换句话说，周英也是他的救命恩人。两个人一同进考场科考，白玉祥得了头名武状元，周英得了武探花，金榜题名

个人都露过脸呐、啊。崇祯皇帝在五凤楼亲自给敬酒，朝阳正宫亲自给茂插宫花，狮子披红，在那封建年代，这是最高的荣誉了。可是就在这么个时候，世道变了，大明朝亡国了，义军打进北京城，这义军就是闯王李自成。大明朝完了，崇祯帝被逼无奈吊死眉山，整个世界乱了套了。他们俩给谁当官去？朝廷都不存在了。两个人一怒之下变卖了财产，招募了几百人义军，打起大旗要反清复明。其实在当时啊，反清复明者何止是他们俩呀，在神州大地大股小股，哎，有的是，他只不过是其中之一。但是大势所趋啊，那哪能抵挡得住呢？越来形势越不妙，越来形势越恶劣，最后他们的义军被清军打的是七零八散了。周英一看呢，丧失了信心了，算了，这是时也，命也，运也。跟白玉祥提出来，老兄，我不能陪伴你了，看这个世道咱们是一目难知，我要回原籍了。这样哥俩分手了。所以周英呢，回到四川成都府周家寨，到那一忍不出头了。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眨眼几十年过去了。哎，周英过得挺安稳，在家里头一看这个形势，大清朝的江山越来越巩固，那个乱世过去了，老百姓呢也适应了，那些反清复明的先后被消灭，先后被招安，社会趋于稳定。看来呢，周英就觉着我这步算走对了。本来周英呢是弟兄二人，他还有个哥哥叫周成。这周成啊，从年轻那时候就有病，夫妻两个人有个孩子，就是周文志，小名叫杰儿，周杰周文志。后来这周成有病，按现在的话说得了肝癌了，没治啊，他死了。不久老伴儿也故去了，就剩下周杰周文志。那么这孩子依靠何人呢？就被电光侠周英给收养了，又是亲叔叔，这个没有什么关系，跟一家人没有什么两样啊。虽然是叔侄，但是感情深似父子。也就是说，周文志从小受到叔叔婶娘的栽培，长大成人。就这个小伙儿，小时候就好看，跟盐娃娃相似，可长大了越来越好看，长得是傲骨英风。不但说人样子好看，这孩子知书达理，所以呢，电光侠周英对这侄儿格外的疼爱。从小不但请专管教他读书，而且抽时间教他武功。那这孩子特别聪明，一教就会，辅治心灵。所以这周英是越来越爱教，文志是越来越爱学，怕耽误孩子，所以呢，电光侠还请了几位名师，山林的隐士，高僧高道，
请到家里来往这一住。

管吃管喝，干什么交给文治武功，一人教一招，十个人就会十招，何况来的都是高人。所以你别看文治年纪不大，功夫可超群啊，善使一把长剑，力敌万人。平常稳稳当当，像个大姑娘似的，一说话就脸红，但是交起手来正好像下山的猛虎相似，堪称是文武双全。那么这个孩子逐渐大了，保媒的人踢破了门槛子，老周家有钱呢，小伙又这么漂亮，人品又端正，谁们家的姑娘不想嫁给他呀？但是老周家挑剔甚大，什么五官貌相、品德、家庭出身，哎呦，挑剔的十分厉害。不是老头不同意，就是老伴不同意。即使老两口子同意了，文治不同意。耽误来耽误去，到现在文治已经24岁，还没有对象。说没有对象就是没定亲，老两口子是十分着急呀，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古人就讲究这个，又倒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早结婚早有后人，特别生个男孩子就能传宗接代。可是不结婚怎么能行呢？老头急的是满嘴燎炮。可是文治说的挺清，大丈夫志在四方，结婚是迟早的事，我现在至关重要的是学能耐长见识，那老婆有没有的啊，算个几儿。他倒满不在乎。说到这儿，这是去年的话。有一天呢，电光侠周英刚在外头散步回来，总管家人向他禀报，来客人，他们家那客人有的是，不足为怪。所以呢，周英就问，谁呀？没见过，从来没来过。拿着一封谁谁给您的信，说是非等着见您不可。哦，周英一边听着一边往里走，等进了厅堂一看，面前站着个出家的道士。一瞅这老道面似冠玉，眉分八彩，花白胡须，腰板倍儿直，风度翩翩，旁边还站着四名仆人，一看就不是等闲之辈啊。电光侠周英亲切接待，问老道是谁。老道说了，我姓张，我叫张灵宇呀，我是从九龙山石海岛来的，您是不是有磕头结拜的大哥叫白玉祥啊？啊啊，他给您送了封信，由我亲手转交，您看看信再说吧。哎呀，白玉祥，白玉祥，多少年没见面了，那是过命的好朋友啊，数十年来消息隔绝，怎么突然之间来了信呢？周英是重感情的人，把信展开一看，看到前半截这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这信的前半截说的什么呢？说是哥两个人结识的经过，想当初我们如何如之何，后来说到分手。白玉祥在信中说，兄弟，哥哥还活在世上，你嫂子也不错呀，现在我也是一大家人家了，我住在九龙山石海岛，不怕你笑话，我占山为王了，不服天朝管束，自立一家，我手下现在有数万人马，实力雄厚，尽管如此，
每当闲暇之时，我就想起了兄弟你呀，故此我派了许多人打探你的消息，到头来终于打探清楚了，你没离开四川成都府周家寨。今日我派我磕头的老三张凌宇前去见你，拿着我这封亲笔的书信，一是向你全家问候，二我太想念兄弟了，希望兄弟能到我九龙山石海岛来。如果你还有信心，咱们哥俩携起手来共同反清复明，完成大业，等等等等等，落款白玉祥。电光侠看完这封信之后，把眼泪擦了擦，哎呀，您就是张凌宇张先生。哎，是是是是，这样吧，你先住下好吗？我呢好好想一想。张凌宇住的周家寨，晚上电光侠周英跟老伴儿两个人商议，他老伴儿也知书达理呀，看了这封信之后倒吸了一口冷气呀，老头子可不能趟这浑水呀，看来你这磕头的把兄弟贼心不死，数十年都过去了还要反清复明，

来你这磕头的蒙兄白玉祥有病啊，咱们家现在过得挺安稳，千千万万别做这糊涂事儿，别忘了衣食足成千古恨。说的有理，其实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交情归交情，事情归事情，不能混为一谈呐。好了，明天我就回绝他。到了第二天，电光侠周英请张灵宇吃饭，在席前把意思向他说得非常清楚。首先叫他告诉白玉祥，我们一家人向我老哥哥问好了，他想我，我更想他。我做梦都梦见过多少次，我都哭醒了，想不到老哥哥还健在，老嫂子也健在，希望他们健康长寿。关于后半部，说我们哥俩携起手来要如何如之何，我没有这个想法，我也不想那么干，希望你转告给白玉祥我的盟兄，让他死了这个心吧。我现在老了，我在家一忍觉得挺好，什么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啊，这个跟我都没关。那么将来有了机会，以私人的感情我就拜会盟兄盟嫂。哎，婉言谢绝。张灵宇碰了南墙了，脸上很不自然，把礼物留下，那好吧，就这么回到九龙山石海岛。你别看他走了，转过年的上半年他又来了。周英一看这回熟人了，来过一次了，盛情款待，以为呢他还是顺说自己加入九龙山石海岛，结果这回张灵宇只字未提，就说我前者来，您说那话我如实的一字不漏的跟我家大寨主说了，大寨主也十分谅解，说我这次来干什么来了，我保媒来了。为什么保媒呀？上次张灵宇来出来进去的，看见有个漂亮小伙，这小伙就是周杰周文志，他就问这谁呀？说我家少主人呢，电光侠的侄儿啊，叫文志。哎呀，张灵宇说多大了？二十有四。结婚了吗？没有，到现在光身一人。哦，张灵宇回到九龙山石海岛，见着白玉祥，把这事儿也说了。为什么他注意这个事儿呢？白玉祥有三个儿子三个女儿，仨儿子咱们都说过了，就说这仨姑娘，两个女儿远嫁到贵州，离着很远，现在生个老女儿叫白淑贤，人送绰号一字峨眉。可这个白淑贤姑娘长得漂亮，不但人样子漂亮，武功盖世，功夫相当出众，白玉祥夫妻爱如珍宝啊，顶着怕歪了，横着怕化了，姑娘要星星不敢给月亮，从小就娇生惯养。他跟老周头的侄儿文志差不多少，保媒的也踢破门槛子，都排号都，这么好看的姑娘，这么有钱，这么有能耐，谁不愿意娶呀？所以这保媒的人陆续不断，他们家的挑剔也十分大，不是白玉祥没相中，就是老伴没相中，许夫人挑剔更大，他们同意了，而姑娘摇头，耽误来耽误去，耽误去耽误来，今年也是二十有四，尚未许配人家，把老两口子愁得满嘴是燎泡啊！在那个封建年月，他实行的早婚，从小定娃娃亲，
十四五就得

0: 完婚，不能超过18岁。说这女孩要超过18就没人要了，都老到家里头了，哪有24岁还不完婚的？人们议论这是有病，或者有其他特殊的原因，就更没人要了。老两口子能不着急吗？劝说姑娘，能将就就将就吧。哎呀，白淑贤把眼眉一挑，爹娘，你们说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是商品，我不是玩物，我看不中的人，我绝对不能以身相许，我宁愿一辈子不嫁人，我也不能委屈了自己，往后不要往下再说了。老两口子一听，完了，最后也不想这事儿了，爱怎么就怎么地吧。说不想的能不想的？许夫人没事就掉眼泪，烧香还愿，跟那个白玉祥这几个盟兄弟也没少了谈这个事儿。张灵宇知道啊，因为跟白玉祥过命的交情，对老白家的家务事了如指掌，再加上他是个有心的人，到四川成都府周家寨一看，呀，这小伙行啊，也是24岁，两个人年纪相似，哎，郎才女貌啊。他把这事儿跟白玉祥说了，白玉祥是喜出望外呀、啊。许夫人乐得俩手拍不到一块儿了，但是你老周家乐意不乐意啊？那不用问呢，24岁的小伙子也不娶妻也不完婚，肯定是有个性，挑剔太大。因此这次派张灵宇冒着生命的危险进了大清朝，来到四川成都周家寨前来提亲，出于这个目的他来的。见着电光侠周英，当天晚上把来意他就说明白了。嗯，周英一听这可也是正事儿，他告诉张灵宇，孩子大了，我呢得跟他商议，我跟白玉祥我们哥俩没得说，通过张先生你这一介绍，虽然我没见着这姑娘，足见这姑娘也是个人才，起码我这个心呢我是乐意了，但是呢我得跟孩子商量商量，他毕竟不是我儿子，是我侄儿，虽然也不远，究竟还是差着一层，是不是呢？好吧。当天晚上老头把周文志找到自己屋里了，一儿俩没有不说的话，他就把张灵宇这次来的用意如实说了一遍，叫文志啊想想到底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周文志这小伙多骄傲，而且相当聪明啊，听完之后冷笑了一声，叔叔，我先拦您一句话，姑娘好坏放在一边，白玉祥跟您的交情如何如之何，我耳朵都磨出茧子来，我知道，就为这我们两个人就完婚吗？您想过没想过白玉祥何许人也？他这个人再好，他现在是朝廷的反叛，换句话说他是贼，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顶风臭着800里啊！迟早有一天，官军抄了九龙山石海岛，把他们老白家的祖坟都得刨了啊！如果我们两家结了亲，就得互灭九族。我搭上命不说，叔叔、婶娘，你们都得吃挂烙啊！这个事儿你想过没想过？我怎么能跟贼的女儿完婚呢？您不应该跟我商量这个事儿，就应该当面回绝呀！哎呀，电光侠一听，孩子说的太对了，至理名言呐！我怎么把这事儿忽略了？对对对对，好好，孩子，你说的对。明天我就告诉张灵宇， 等第二天见着张灵宇，摆了一桌酒宴。张灵宇善于察言观色，一看老头儿那表情啊，皮笑肉不笑，好像十分的勉强，他这心就提到嗓子眼儿。他问老侠客，关于我所提的事儿，您跟少爷商量没？
1: 他这个
0: 老头挺耐口，因为老头太厚道，前者拒绝了一次，这回再拒绝，觉着张灵宇太没面子了，但是不说吧又不行，这不是将就的事。最后老头一横心，张先生，实在是对不起，我跟孩子商议过了，孩子不同意。
1: 不同意，
0: 为什么？喂，你就听我道来。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商标法修改将对新机商标作何规定，法工委回应。那么商标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呢，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那么本次商标法的修改对新机商标问题做出了哪些的规定？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发言人黄海华在记者会上予以回应。近年来呢，新机商标问题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黄海华还说，商标是用以识别和区分商品或者是服务来源的标志，也是企业的品牌标识。那么有的企业在商标注册使用上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将商标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新机商标呢一词，它充分的说明了消费者的负面评价，表达了消费者对于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种负面上或者是不好的一种评价。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呢，严重的扰乱了商标管理的秩序，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他表示，为了加大打击的力度，这次商标法修改拟定做出以下的规定。一呢，是要严把审查注册关。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是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不符合商标注册条件准予商标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公职人员，依法予以处分。第二呢，是畅通投诉举报的渠道。对于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任何单位或者是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和举报。三呢，是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整改。违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是违法经营额不足5万元的，可处以25万元以下的罚款。那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检察日报》的消息：开启智驾之后，那么谁才是驾驶人呢？湖北宣判了一起特殊危险驾驶案。那么我们都知道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个早已经成为了我们社会的一个共识。但是呢，随着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普及，开启智驾闭眼到家的这个说法呢，也逐渐的就流行了起来。那么酒后开启辅助驾驶能否逃过法律的制裁呢？近日，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检察院披露了一起利用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实施醉驾行为的危险驾驶案。那么驾驶员王某呢，依法被判处刑罚。在2025年10月18号的凌晨2点，王某饮酒后呢，开车回家，在设置好了导航和路线之后，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的模式。随后呢，他便在驾驶座上沉沉的睡去。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王某是双手脱离了方向盘，最终车辆失控，停滞于城市主干道的红绿灯路口的中央处。那么涉案道路呢，是辖区车流量最大的主干道之一。随后呢，路人发现王某在车内昏睡不醒，赶忙报警。那消防人员破开车窗的时候呢，发现浓烈的酒气是扑面而来。经过检测，王某的血液乙醇含量高达212.01毫克，那么远超过了醉酒驾驶的标准。今年3月30号，该案移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办案的检察官审查后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当王某开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之后，他在法律上能否仍被认定为是驾驶人呢？对此，办案检察官查阅了国家标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那该标准将驾驶自动化呢分为了 L0至L5六个等级。那么其中0到2呢是辅助驾驶，驾驶人始终是驾驶的主体，系统仅在特定的情况下提供横向或者是纵向的控制辅助。那么第三级呢，也就是有条件自动驾驶，驾驶主体变为系统，可在特定的场景下呢去执行全部的动态驾驶任务，但是驾驶员呢需要保持接管的能力。那么4到5级呢是高度级完全自动驾驶，那目前在国内是仅处于道路测试和试点的阶段，没有向社会公众开放。王某的车辆呢搭载的是2级的辅助智能驾驶系统，这也就是意味着即便是智能驾驶系统它在工作着，那法律上的驾驶人仍然

是王某本人。那么有人就会把辅助驾驶理解为电子代驾，说喝了酒呢，那我就让汽车自己开它自己，那我自己睡觉，这是不是代驾呢？其实不对，这是弃驾。办案检察官进一步介绍，在二级智能辅助系统情况下，驾驶员必须是要保持注意力的，随时都要有能力去接管车辆。当你在醉酒的状态下，人的反应能力和判断能力是完全下降的，根本没有办法履行这样的一个义务。那王某用辅助系统代替代驾的行为，在本质上就已经违反了自身安全驾驶的义务，对于过往车辆的行车安全也造成了及时紧迫的危险，更不能更对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那么在今年4月20号的时候呢，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检察院以危险驾驶罪依法对王某提起了公诉。4月30号，法院以危险驾驶罪依法判处被告人王某拘役1个月15天，并处罚金3000元。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979会生活。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来自生活话题的一个这样的消息，驱蚊产品纯天然是否等于无毒无害呢？那这份避坑指南请大家收藏。那眼下呢，天气可以说是越来越热了，那么每到天气升温，降水频次增加的时候呢，那么蚊虫也进入到了一个繁殖活跃期，像驱蚊液呀、驱蚊手环啊、驱蚊香啊、驱蚊等等的各种产品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销。不少商家呢也打出了纯天然零刺激、婴儿专属配方等等，或者说是24小时全身长效驱蚊这种广告语来吸引消费者。然而呢，有不少人跟风下单之后发现哈，感觉产品的驱蚊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呢会出现过敏的一个情况。那么所谓的纯天然是否等于无毒无害，婴儿专用是否又合规呢？24小时全身防护到底科不科学？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有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的专家。首先呢，第一个误区就是说纯天然就等于无毒。在健康消费理念的带动之下呢，很多东西它都会主打一个草本萃取或者说是全天然的配方，备受消费者的青睐。但是不少人认为植物原料它就不含化工毒素，用起来就会更加的安心。那不过海南大学生命健康学院的教授韩谦指出，部分宣称原料纯天然的驱蚊产品毒性其实并不低，不能够仅仅凭借着纯天然三个字就觉得它是无毒无害的了。那么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农学院副教授孙强呢，依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防蚊驱虫这种产品认定的意见指出，只要产品的标签说明书标注了驱蚊防蚊的功效，无论其有效成分是化学制剂还是植物提取的原料，一律按照卫生用农药管理。产品的外包装必须同时标注农药的登记证号、农药的生产许可证和产品质量的标准号。那么按照我国农药毒性的分级，农药毒性分为剧毒、高毒、中等毒、低毒、微毒五个等级。那么卫生用农药的安全要求呢，远远高于农林用的农药。上市前呢，必须通过皮肤的刺激性、眼刺激性、致敏性等多重的检测。那么他也进一步表示，市售的合规的驱蚊产品绝大多数呢都是低毒级别的，仅有极少数呢是属于中毒、中等的这种毒性的级别。所谓纯天然的产品呢，多以植物提取为原料，不同来源的原料呢毒性的高低是参差不齐的，无法单凭天然属性去判断它的安全性。那么两位专家也提醒消费者，选驱蚊产品的时候呢，务必要仔细去核查农药登记证号、产品质量标准号、农药生产许可证号，优先选购外标装上标注的微毒标识且经过权威试验检测的合规产品。

到11:30，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我们经常能够听到。那驱蚊手环通常是将具有驱蚊作用的化学药剂以浸泡或者是填充或者嵌入的方式附着在腕带当中，那么佩戴之后呢，通过缓慢的释放气味，在佩戴者局部形成一个驱蚊避虫的一个气味圈。那么由于有效成分挥发比较快，浓度又比较低，且作用范围仅限于体表及附近，那么因此呢，驱蚊手环它基本是无法实现全身的一个有效的防护的，仅能在佩戴处的四周极小范围内起到微弱的驱蚊效果。那么另外呢，专业人士也表示，即便是有效成分浓度比较高，或者说是这种优质的驱蚊药液，那么在野外的话，对于蚊虫比较密集的环境来说的话，防护的时长也就只有数小时。市面上所谓的24小时长效防护，不过是迎合我们消费者心理的一个概念营销，没有科学的依据。目前尚不存在防护可持续24小时的驱蚊产品。那么另外呢，这个专业人士也说哈，合格的驱蚊剂的有效保护时间应该超过2个小时。驱蚊产品标注的防护时长使用范围呢，均需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核备案，不得虚假夸大宣传。驱蚊手环呢，只能作为居家短时的辅助的用品，像户外散步啊、游玩的时候，不能单独依靠驱蚊手环，需要搭配合规的驱蚊喷雾，以来提升防护的一个效果。那么专家呢也都表示哈，说科学驱蚊要坚守物理防护优先、合规药剂为辅的原则，消费者呢需要理性的甄别各类营销的噱头，根据年龄规范使用驱蚊产品，安稳地度过蚊虫滋生的夏天。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

0: 那我们现在呢已经迎来了夏至的节气，在夏至这个节气当中，我们应当如何来做好养生呢？
1: 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
0: 中医认为呢，夏季与心相通，那么心呢是阳气最旺盛的脏腑，因此呢夏季养生的关键呢就在于养气。

那么医生介绍呢，说心气充沛，气血充和，心的节律脉动就正常。如果心气不足呢，就会出现面色黄白，严重的时候可能还会出现胸闷或者是胸痛的症状。那么夏至这个时候养生，我们需要做到这样的几个方面。

养心的本质呢，在于养神。那么俗话说，心静自然凉，要善于自我调节，保持心态的平和，避免情绪波动过大，或者是过喜过忧。另外呢，适当的午睡休息也有助于养足心脏的阳气，缓解疲劳，使心神安宁。

俗话说呢，夏季吃苦胜似进补。在饮食方面呢，这个时节比较适合保持清淡一些啊，可以适量的食用一些苦味的食物，像我们都很熟悉的苦瓜。那么中医理论认为呢，苦是可以入心的，那么苦味的食物呢，可以滋养心脏，清心火。

另外呢，按摩内关穴有助于您心安神。内关穴呢是中医常用的穴位，那么它位于手前臂掌横纹的后两寸处，也就是说从掌横纹向后三个手指大约占一个宽度中间的位置，用力的按压或者是点按都可以，保持有这个酸麻胀的感觉，这个程度就是可以的。

进入夏至节气之后呢，要重视养生保健。那么夏至这个时候的饮食呢，应该是清淡易容易消化、富含维生素这样的食物为主。那么以下的这些蔬菜和水果是有补水和清凉散热的功效的。首先提到的是哈密瓜，那么哈密瓜呢是补水的小能手，含水量高达91%。想要吃到更甜的哈密瓜，我们可以在吃之前呢，把它放到冰箱里稍微冷藏一会儿，因为低温呢会让果糖尝起来会觉得更甜。另外的百合有养阴润肺和清心安神的清心安神的这样的功效。那么夏天这会儿呢，天很热，我们可以试试百合入菜，比如说用西芹来炒百合，或者是银耳百合汤，一清一润，既安心又安身。

0: 荷叶呢有清心除烦这样的功效，同时也可以改善头脑不清爽和清热止泻的作用。那么莲子呢，健脾补肾，宁心安神，藕节儿可以收敛止血，莲藕呢生食有生津，行瘀止渴，除烦开胃这样的功效。
1: 每一朵泪花，岁月的童话，全世界在大。
0: 另外在蔬菜当中呢，我们可以这个适当的食用西红柿，不仅能够消渴改善食欲，还有清凉散热的作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夏至这个时节呢，在情绪上做心情愉悦来降心火，这样一个与此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做适量的运动，因为适量的运动呢有助于激发阳气，改善气血的运行。建议早晚凉爽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室外活动，比如说散步啊，或者是慢跑，那么避免呢出汗过多耗伤心血。夏季这个时候呢，肌肉更有弹性，或者是更有延展性，所以。

说呢，运动不容易受伤。夏至时节呢，我们可以尝试着这个做这样的运动，比如说游泳。和水接触呢，可以降低体温，提高人体对气温变化的适应性，增强免疫力。另外，在水里呢，关节压力较小，能够充分的活动关节，塑造良好的体态，增强身体的协调性。

另外，夏至时节养生有一些这个养生误区也是要避开的。那么首先就是说，这个炎炎夏日，绿豆汤它并不是解暑的万能饮品。就是说绿豆汤呢，并非是人人都适宜来使用的。平常手脚冰凉、容易腹泻，吃一点凉的东西就会胃疼的人群呢，是不适合喝绿豆汤的。

另外夏天这个时候呢是比较容易上火，但是也不能经常吃寒凉的药，因为这样呢会损伤了脾胃。当脾胃阳气受到损伤的时候呢，就会出现湿邪更重的情况。那么同时呢，脾胃损伤以后也会产生其他的一些病症。

还有就是天儿现在非常热，那么大家呢可能会觉得喝冷饮就是比喝热茶要舒服，那么其实不是这样的。那么盛夏时节呢，喝冷饮太多的话会造成血管的急剧收缩，进而对血管造成伤害。同时呢，经常喝过于寒凉的饮料，对于脾胃呢也会造成伤害。比如说会造成脾阳受损、脾胃运化功能失常这样的情况。

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呢，有很多朋友是习惯这个，或者说喜欢翘二郎腿坐着的，觉得这样呢会觉得很舒服，还能够缓解足底紧张的肌肉。然而实际上，假如说是经常的这样翘二郎腿的话，可能会伤害了骨骼的健康。因为首先呢，它可能会损伤了腰椎和脊柱。因为翘二郎腿的时候呢，容易弯腰驼背，造成腰椎、胸椎和脊椎的压力分布不均匀。这个时候呢，骨盆会带动脊椎旋转，造成肌肉过度的拉伸，脊椎左右两边的软组织被动的失去平衡。那么时间久了，非常容易带来背部肌肉的疲劳、酸痛，甚至呢可能会造成脊椎扭曲或者是侧弯。

0: 另外就是这个髋关节和膝关节长时间的处于这种扭曲的状态，会增加了关节内部结构的压力，使软骨呢出现营养障碍和磨损。那么关节的内附属结构啊，比如说半月板，那么它的压力呢也会相应的增加。对于软骨结构有不同程度退化的中老年人来说呢，会增加了患骨关节炎的风险。那么特别是关节已经出现疼痛的这样的患者，更是要避免弯曲和扭转关节。
1: 也会是幸福。
0: 另外呢，还可能会增加了静脉曲张的风险。翘二郎腿的时候呢，翘起来那条腿的后部及这个腘窝处的静脉受压，静脉回流受阻，压力增高，是造成下肢静脉曲张的隐患。假如说我们实在忍不住翘二郎腿呢，要记住这么几点。首先第一个就是不要这个姿势呢不要超过15分钟。

次这个翘二郎腿的时间呢不宜过长，最好是不要超过15分钟，如果坐姿超过1个小时，那么建议起来活动活动。另外就是说，很多朋友翘二郎腿已经成了习惯了，那么所以就是要注意两腿交替，尽量不要长时间的总是偏向某一侧，而且这个过一会儿呢就要起来走动走动。还有就是很多人习惯翘二郎腿是因为他的肌肉已经失衡，那么身体呢需要通过翘二郎腿来维持平衡，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通过按摩或者是揉压这样的方式来放松过于紧张的肌群。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演录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豪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忙碌的白天啊，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与同呢是分享身边的那些温暖或者是有趣或者是发人深省的故事，也是那为心灵得到一片宁静的港湾。

其实生活当中啊，邻里之间的情谊呢，常常是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温暖。就像是我最近呢，也是听说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是住在隔壁单元的奶奶年纪大了，子女都在外地工作。有一次呢，她去超市买东西啊，东西太多拿不动，邻居呢看到后呢，主动帮她把东西送回了家。之后呢，她还经常去看望这位老人，陪她聊聊天，帮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其实呢，这份邻里之间的关爱呢，就像是冬日里的暖阳，温暖着彼此的心。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啊，这样的小事还是有很多的。也许呢，只是一个微笑，一句问候，就能拉近彼此的距离，也是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不必执着，那接下来呢，想问问听众朋友们，就是在身边有没有过类似这样温暖的邻里的故事呢？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中梅，双聊中梅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0: 呢，有位听众说呢，是我家隔壁住着一对老夫妻啊，他们经常会给我送一些自己种的菜，特别新鲜。他说呢，有一次我生病在家，他们还特意熬了粥给我送过来，真的特别感动。
1: 无法闪躲，困着你和我，就算泪水漫过也无法心。
0: 这真的是太暖心了。其实呢，邻里之间的这种互帮互助，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啊充满了爱和温暖。也是呢，感谢您和我们分享这么美好的事情。

那说回李李啊，我们再把目光呢是投向了职场。职场中呢，除了是忙碌的工作，也会有一些小小的确幸的时刻。有位听众跟我说过，就是他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最近的公司也是接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大家的压力都很大。在项目最紧张的时候呢，团队里的同事们都属于是互相鼓励，一起加班加点。他说呢，有一天加班到很晚，大家是又累又饿，这个同事呢是出去买了大家都爱吃的夜宵回来。他说那一刻呢，大家都围坐在一起吃夜宵，虽然很疲惫，但是心里却特别的温暖。但是最终啊，是项目顺利的通过了。

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职场当中呢，这样的小确幸就像是生活的调味剂，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是不再那么枯燥和辛苦。那不知道大家在职场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小确幸呢？都可以参与。

有位听众说呢，我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有一次呢，我在工作当中啊，遇到了一个难题，怎么都解决不了。我的同事呢，也是主动过来帮我，他耐心的给我讲解，还是和我一起研究解决方案。最终呢，是问题解决了，我特别的感谢他。其实同事之间的互帮互助真的是很重要的，在困难的时刻呢，有人伸出援手，会让我们更加有动力的去面对工作当中的挑战。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走进校园。校园呢是我们成长的地方，那里呢有我们青春的回忆，有很多值得分享的故事。我记得有个同学跟我说啊，他们学校组织了一次户外拓展的活动，活动中呢在有一个团队合作的项目，大家一开始都不太熟悉，配合的也不太好，但是呢经过不断的沟通和尝试，大家呢逐渐找到了默契，最终呢是完成了任务。那也是呢，通过这次活动啊，大家不仅增强了团队合作能力，还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

其实呢，在校园里啊，这样的经历能让我们不断的成长和进步。那相信呢，很多朋友们呢，在校园里都有过类似这样的成长的故事，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

0: 有位同学说呢，我参加了学校的演讲比赛，一开始啊我特别的紧张，害怕自己讲得不好，但是呢我的老师和同学们都鼓励我，给了我很多意建议，我不断的去练习，最后呢在比赛当中啊获得了不错的成绩，也是呢通过这次比赛我变得更加自信。
1: 我的心里从此住了一个人，
0: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成长经历。其实呢在成长的道路上，有老师和同学的支持，我们也会变得更加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通过呢这些身边的故事，我们也是感受到了生活当中的温暖，职场中的团结和校园里的成长。希望呢这些故事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力量，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精英店的音乐旅行专列，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那在今天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将一同穿越到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重庆。重庆的这座被称作为是山城雾都的地方，有着独特的地形地貌、丰富的文化底蕴和令人垂涎的美食。而音乐呢，就像是这座城市跳动的脉搏，将它增添了别样的风情。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开启这场重庆之旅。

重庆属于是群山环绕，江水奔腾，那连绵的山脉和蜿蜒的江水也是构成了一幅绝美的自然画卷。就像是有一首歌啊，是山茶花读不懂白玫瑰中所唱的那般，有着独特的韵味。山茶花是重庆的市花，它象征着重庆人的热情和坚韧。那可以想象一下，当你站在重庆的高山之巅，俯瞰着脚下的城市和奔腾的长江、江陵江，那是怎样的一种壮观的景象呢？

其实重庆的山属于是沉稳而厚重，重庆的水属于是灵动而温柔的，它们属于是相互交融，孕育出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机制。其实重庆还有很多著名的景点，比如说是洪崖洞，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打卡，还有呢就是五龙天生三桥，那壮观的是可萨地貌，让人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其实重庆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重庆是巴渝文化的发祥地，这里的人们呢属于是热情好客，有着独特的性格。重庆的方言也非常有特色，属于是幽默风趣，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就像是有一首歌叫做是黄小树儿花，它由重庆方言唱出了重庆人的生活和情感。那这样的黄角树呢，也是重庆常见的一种树，它也是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展。

其实啊，重庆还有很多古老的街道和建筑，比如说是古口镇，那里有着是古色古香的店铺和传统的手工艺品，漫步其中，像是仿佛穿越回了过去。其实呢，重庆的火锅文化也是非常属于是非常文明的，那麻辣鲜香的味道也是让人回味无穷。重庆人爱吃火锅，就像是他们热爱生活一样，也是充满了激情和活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重庆也是展现了它的现代生活。重庆呢是一座充满创新城精神的城市，有着呢是众多的科技企业和现代化的建筑。那有一首歌叫做是重庆的时间，就是很好的展现了重庆的现代风貌。在这首歌曲的旋律当中呢，我们也是感受到重庆的快节奏生活和蓬勃的发展动力。

0: 其实啊，重庆的夜晚属于是灯火璀璨，高楼林立，解放碑的重庆地标性建筑，那里是聚集了各种商场、餐厅和娱乐场所，也是重庆最繁华的地方之一。
1: 檐下窗里斜影枝桠，与你西里。
0: 说起最具有特色的就是重庆的轨道交通，轻轨的在城市当中穿梭，时穿过居民楼，时跨越江面，给人一种是奇幻的感觉。

那不知不觉当中啊，我们今天的重庆音乐之旅就要结束了。希望呢，通过这一期节目啊，我们领略到了重庆的山水之韵和人文风情和现代活力，也是呢，希望大家通过音乐感受到了重庆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那希望有一天啊，大家能亲自踏上这片土地，去亲身感受重庆的美好。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里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在这喧嚣的世界当中呢，总是有一些老歌能像是一把钥匙打开我们记忆的大门，让我们沉浸在往昔的时光里。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就让我们一起踏乘着音乐时光机，穿梭回那些经典老歌的岁月，去感受他们独特的魅力。而今天呢，我们的第一站，那就是那首经典的歌曲，名字叫做《问情》。

问情这首歌曲，相信很多听众都属于是耳熟能详，它是电视剧戏说乾隆的片尾曲，由蔡幸娟演唱。这首歌曲的旋律属于是优美动听，歌词富有诗意，充满了是柔情与哀愁。

他俊俊那空灵婉转的嗓音，像歌曲中那对爱情迷茫、对命的无奈演绎的淋漓尽致。每当旋律响起呢，仿佛能把我们带回那个充满江湖侠义与儿女情长的年代。

进行的在这悠扬的旋律当中啊，我们也是仿佛看到了驱蛇皇帝在江湖中与红颜知己的爱恨情仇。歌曲中呢，山川再不动，太多哀愁，岁月经不起太长的等待。这句歌词呢，也是道尽了人生的无奈和时光的匆匆。

其实爱情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呢，有时就像梦一样美好却又短暂。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情歌，它更像是一部历史的画卷，也是描绘出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们的内心情感世界。

其实呢，每一首老歌背后都是有一个故事的。《问情》这首歌曲诞生于是上世纪90年代，那个时候呢，电视剧《戏说乾隆》火遍了大江南北，很多人呢因为这部剧而喜欢上这首歌曲。当时流行音乐正处于是蓬勃发展的时期，像《问情》这样经典之作不断涌现，它都出现了那个为那个时代的音乐也是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而且呢，这首歌曲的成功也离不开它背后的创作团队。作词者黄一雄用他细腻的笔触也是写出了那些触动人心的歌词，作曲者呢是左宏元，则用他独特的音乐才华谱写出了如美如此优美的旋律。

其实呢，除了温情，那个年代还有很多经典的老歌，比如说是陈淑桦的《红滚滚红尘》，同样呢，也是一首充满诗意和情感的歌曲。它的旋律呢，属于是大气磅礴，歌词富有深意，也是唱出了爱情的沧桑和人生的起伏。

那听完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也是仿佛能看到张爱玲笔下那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还有呢，就是张雨生的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曲呢也是激励了无数人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它的旋律呢属于是激昂向上，歌词充满了正能量。这样的一首歌曲，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呢，只要有梦想并为之努力奋斗，未来就一定充满希望。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也是希望通过这些经典的老歌呢，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也是呢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份宁静和温暖。

从卡带到吸底，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买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眼看他红过了樱桃，眼看他更放了芭蕉，眼看他八月即时到，眼看他提笔写年少，我借一行也书香高校所被磨的。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荣梅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商标法修改将对新机商标作何规定，法工委回应。那么商标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呢，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那么本次商标法的修改对新机商标问题做出了哪些的规定？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发言人黄海华在记者会上予以回应。近年来呢，新机商标问题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黄海华还说，商标是用以识别和区分商品或者是服务来源的标志，也是企业的品牌标识。那么有的企业在商标注册使用上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将商标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新机商标呢一词，它充分的说明了消费者的负面评价，表达了消费者对于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种负面上或者是不好的一种评价。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呢，严重的扰乱了商标管理的秩序，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他表示，为了加大打击的力度，这次商标法修改拟定做出以下的规定。一呢，是要严把审查注册关。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是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不符合商标注册公职人员依法予以处分。第二呢，是畅通投诉举报的渠道。对于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任何单位或者是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和举报。三呢，是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整改。违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是违法经营额不足5万元的，可处以25万元以下的罚款。那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检察日报》的消息：开启智驾之后，那么谁才是驾驶人呢？湖北宣判了一起特殊危险驾驶案。那么我们都知道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个早已经成为了我们社会的一个共识。但是呢，随着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普及，开启智驾闭眼到家的这个说法呢，也逐渐的就。

流行了起来。那么酒后开启辅助驾驶能否逃过法律的制裁呢？近日，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检察院披露了一起利用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实施醉驾行为的危险驾驶案。那么驾驶员王某呢，依法被判处刑罚。在2025年10月18号的凌晨2点，王某饮酒后呢，开车回家，在设置好了导航和路线之后，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的模式。随后呢，他便在驾驶座上沉沉的睡去。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王某是双手脱离了方向盘，最终车辆失控，停滞于城市主干道的红绿灯路口的中央处。那么涉案道路呢，是辖区车流量最大的主干道之一。随后呢，路人发现王某在车内昏睡不醒，赶忙报警。那消防人员破开车窗的时候呢，发现浓烈的酒气是扑面而来。经过检测，王某的血液乙醇含量高达212.01毫克，那么远超过了醉酒驾驶的标准。今年3月30号，该案移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办案的检察官审查后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当王某开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之后，他在法律上能否仍被认定为是驾驶人呢？对此，办案检察官查阅了国家标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那该标准将驾驶自动化呢分为了 L0 至 L5 六个等级。那么其中0到2呢是辅助驾驶，驾驶人始终是驾驶的主体，系统仅在特定的情况下提供横向或者是纵向的控制辅助。那么第三级呢，也就是有条件自动驾驶，驾驶主体变为系统，可在特定的场景下呢去执行全部的动态驾驶任务，但是驾驶员呢需要保持接管的能力。那么4到5级呢是高度级完全自动驾驶，那目前在国内是仅处于道路测试和试点的阶段，没有向社会公众开放。王某的车辆呢搭载的是2级的辅助智能驾驶系统，这也就是意味着即便是智能驾驶系统它在工作着，那法律上的驾驶人仍然是王某本人。那么有人就会把辅助驾驶理解为电子代驾，说喝了酒呢，那我就让汽车自己开它自己，那我自己睡觉，这是不是代驾呢？其实不对，这是弃驾。办案检察官进一步介绍，在2级智能辅助系统情况下，驾驶员必须是要保持注意力的，随时都要有能力去接管车辆。当你在醉酒的状态下，人的反应能力和判断能力是完全下降的，根本没有办法履行这样的一个义务。那王某用辅助系统代替代驾的行为，在本质上就已经违反了自身安全驾驶的义务，对于过往车辆的行车安全也造成了及时紧迫的危险，更对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那么在今年4月20号的时候呢，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检察院以危险驾驶罪依法对王某提起了公诉。4月30号，法院以危险驾驶罪依法判处被告人王某拘役1个月15天，并处罚金3000元。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来自生活话题的一个这样的消息，驱蚊产品纯天然是否等于无毒无害呢？那这份避坑指南请大家收藏。那眼下呢，天气可以说是越来越热了，那么每到天气升温降水频次增加的时候呢，那么蚊虫也进入到了一个繁殖活跃期，像驱蚊液呀、驱蚊手环啊、驱蚊香啊、驱蚊等等的各种产品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销。不少商家呢也打出了纯天然零刺激、婴儿专属配方等等，或者说是24小时全身长效驱蚊这种广告语来吸引消费者。然而呢，有不少人跟风下单之后发现哈，感觉产品的驱蚊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呢会出现过敏的一个情况。那么所谓的纯天然是否等于无毒无害，婴儿专用是否又合规呢？24小时全身防护到底科不科学？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有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的专家。首先呢，第一个误区就是说纯天然就等于无毒。在健康消费理念的带动之下呢，很多东西它都会主打一个草本萃取或者说是全天然的配方，备受消费者的青睐。但是不少人认为植物原料它就不含化工毒素，用起来就会更加的安心。那不过海南大学生命健康学院的教授韩谦指出，部分宣称原料纯天然的驱蚊产品毒性其实并不低，不能够仅仅凭借着纯天然三个字就觉得它是无毒无害的了。那么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农学院副教授孙强呢，依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防蚊驱虫这种产品认定的意见指出，只要产品的标签说明书标注了驱蚊防蚊的功效，无论其有效成分是化学制剂还是植物提取的原料，一律按照卫生用农药管理。产品的外包装必须同时标注农药的登记证号、农药的生产许可证和产品质量的标准号。那么按照我国农药毒性的分级，农药毒性分为剧毒、高毒、中等毒、低毒、微毒五个等级。那么卫生用农药的安全要求呢，要远远高于农林用的农药。上市前呢，必须通过皮肤的刺激性、眼刺激性、

致敏性等多重的检测。那么他也进一步表示，市售的合规的驱蚊产品绝大多数呢都是低毒级别的，仅有极少数呢是属于中毒中等的这种毒性的级别。所谓纯天然的产品呢，多以植物提取为原料，不同来源的原料呢，毒性的高低是参差不齐的，无法单凭天然属性去判断它的安全性。那么两位专家也提醒消费者，选驱蚊产品的时候呢，务必要仔细去核查农药登记证号、产品质量标准号、农药生产许可证号，优先选购外标装上标注的微毒标识且经过权威试验检测的合规产品。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说这个手环到底能不能够全天长效去防护呢？很多人呢都会喜欢把这种便携小巧的手环哎戴到身上，觉得可以起到24小时的一个长效防护。其实呢，这个是主流的宣传语，我们经常能够听到。那驱蚊手环通常是将具有驱蚊作用的化学药剂以浸泡或者是填充或者嵌入的方式附着在腕带当中，那么佩戴之后呢，通过缓慢的释放气味，在佩戴者局部形成一个驱蚊避虫的一个气味圈。那么由于有效成分挥发比较快，浓度又比较低，且作用范围仅限于体表及附近，那么因此呢，驱蚊手环哈，它基本是无法实现全身的一个有效的防护的，仅能在佩戴处的四周极小范围内起到微弱的驱蚊效果。那么另外呢，专业人士也表示，即便是有效成分浓度比较高，或者说是这种优质的驱蚊药液，那么在野外的话，对于蚊虫比较密集的环境来说的话，防护的时长也就只有数小时。市面上所谓的24小时长效防护，不过是迎合我们消费者心理的一个概念营销，没有科学的依据。目前尚不存在防护可持续24小时的驱蚊产品。那么另外呢，这个专业人士也说哈，合格的驱蚊剂的有效保护时间应该超过2个小时。驱蚊产品标注的防护时长使用范围呢，均需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核备案，不得虚假夸大宣传。驱蚊手环呢，只能作为居家短时的辅助的用品，像户外散步啊、游玩的时候，不能单独依靠驱蚊手环，需要搭配合规的驱蚊喷雾，以来提升防护的一个效果。那么专家呢也都表示哈，说科学驱蚊要坚守物理防护优先、合规药剂为辅的原则，消费者呢需要理性的甄别各类营销的噱头，根据年龄规范使用驱蚊产品，安稳地度过蚊虫滋生的夏天。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0: 那我们现在呢已经迎来了夏至的节气，在夏至这个节气当中，我们应当如何来做好养生呢？
1: 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
0: 中医认为呢，夏季与心相通，那么心呢是阳气最旺盛的脏腑，因此呢夏季养生的关键呢就在于养。

那么医生介绍呢，说心气充沛，气血充和，心的节律脉动就正常。如果心气不足呢，就会出现面色黄白，严重的时候可能还会出现胸闷或者是胸痛的症状。那么夏至这个时候养生，我们需要做到这样的几个方面。来

养心的本质呢，在于养神。那么俗话说，心静自然凉，要善于自我调节，保持心态的平和，避免情绪波动过大，或者是过喜过忧。另外呢，适当的午睡休息也有助于养足心脏的阳气，缓解疲劳，使心神安宁。

俗话说呢，夏季吃苦胜似进补。在饮食方面呢，这个时节比较适合保持清淡一些啊，可以适量的食用一些苦味的食物，像我们都很熟悉的苦瓜。那么中医理论认为呢，苦是可以入心的，那么苦味的食物呢，可以滋养心脏，清心火。

另外呢，按摩内关穴有助于宁心安神。内关穴呢是中医常用的穴位，那么它位于手前臂掌横纹的后两寸处，也就是说从掌横纹向后三个手指大约占一个宽度中间的位置，用力的按压或者是点按都可以，保持有这个酸麻胀的感觉，这个程度就是可以的。

进入夏至节气之后呢，要重视养生保健。那么夏至这个时候的饮食呢，应该是清淡的，以容易消化、富含维生素这样的食物为主。那么以下的这些蔬菜和水果是有补水和清凉散热的功效的。首先提到的是哈密瓜，那么哈密瓜呢是补水的小能手，含水量高达91%。想要吃到更甜的哈密瓜，我们可以在吃之前呢，把它放到冰箱里稍微冷藏一会儿，因为低温呢会让果糖尝起来会觉得更甜。另外的百合有养阴润肺和清心安神的清心安神的这样的功效。那么夏天这会儿呢，天儿很热，我们可以试试百合入菜，比如说用西芹来炒百合，或者是银耳百合汤，一清一润，既安心又安身。

0: 荷叶呢有清心除烦这样的功效，同时也可以改善头脑不清爽和清热止泻的作用。那么莲子呢，健脾补肾，宁心安神，藕节儿可以收敛止血，莲藕呢生食有生津行瘀止渴除烦开胃这样的功效。
1: 每朵泪花岁月的童话，这世界再大。
0: 另外在蔬菜当中呢，我们可以适当的使用西红柿，不仅能够消渴改善食欲，还有清凉散热的作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

夏至这个时节呢，在情绪上做到戒躁、戒怒、静心养身，保持心情愉悦来降心火。这样一个与此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做适量的运动，因为适量的运动呢，有助于激发阳气，改善气血的运行。建议早晚凉爽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室外活动，比如说散步啊，或者是慢跑，那么避免呢出汗过多耗伤心血。夏季这个时候呢，肌肉更有弹性，或者是更有延展性，所以说呢运动不容易受伤。夏至时节呢，我们可以尝试着这个做这样的运动，比如说游泳。和水接触呢，可以降低体温，提高人体对气温变化的适应性，增强免疫力。另外，在水里呢，关节压力较小，能够充分的活动关节，塑造良好的体态，增强身体的协调性。

另外，夏至时节养生有一些这个养生误区也是要避开的。那么首先就是说，这个炎炎夏日绿。

豆汤它并不是解暑的万能饮品，就是说绿豆汤呢并非是人人都适宜来使用的。平常手脚冰凉容易腹泻，吃一点凉的东西就会胃疼的人群呢，是不适合喝绿豆汤的。

另外夏天这个时候呢是比较容易上火，但是也不能经常吃寒凉的药，因为这样呢会损伤了脾胃。当脾胃阳气受到损伤的时候呢，就会出现湿邪更重的情况。那么同时呢，脾胃损伤以后也会产生其他的一些病症。

还有就是天儿现在非常热，那么大家呢可能会觉得喝冷饮就是比喝热茶要舒服，那么其实不是这样的。那么盛夏时节呢，喝冷饮太多的话会造成血管的急剧收缩，进而对血管造成伤害。同时呢，经常喝过于寒凉的饮料，对于脾胃呢也会造成伤害。比如说会造成脾阳受损、脾胃运化功能失常这样的情况。

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呢，有很多朋友是习惯这个，或者说喜欢翘二郎腿坐着的，觉得这样呢会觉得很舒服，还能够缓解足底紧张的肌肉。然而实际上，假如说是经常的这样翘二郎腿的话，可能会伤害了骨骼的健康。因为首先呢，它可能会损伤了腰椎和脊柱。因为翘二郎腿的时候呢，容易弯腰驼背，造成腰椎、胸椎和脊椎的压力分布不均匀。这个时候呢，骨盆会带动脊椎旋转，造成肌肉过度的拉伸，脊椎左右两边的软组织被动的失去平衡。那么时间久了，非常容易带来背部肌肉的疲劳、酸痛，甚至呢可能会造成脊椎扭曲或者是侧弯。

0: 另外就是这个髋关节和膝关节长时间的处于这种扭曲的状态，会增加了关节内部结构的压力，使软骨呢出现营养障碍和磨损。那么关节的内附属结构啊，比如说半月板，那么它的压力呢也会相应的增加。对于软骨结构有不同程度退化的中老年人来说呢，会增加了患骨关节炎的风险。那么特别是关节已经出现疼痛的这样的患者，更是要避免弯曲和扭转关节。
1: 也会是幸福。
0: 另外呢，还可能会增加了静脉曲张的风险。翘二郎腿的时候呢，翘起来那条腿的后部及这个腘窝处的静脉受压，静脉回流受阻，压力增高，是造成下肢静脉曲张的隐患。假如说我们实在忍不住翘二郎腿呢，要记住这么几点。首先第一个就是不要这个姿势呢不要超过15分钟，每次这个翘二郎腿的时间呢不宜过长，最好是不要超过15分钟。如果坐姿超过1个小时，那么建议起来活动活动。另外就是说，很多朋友翘二郎腿已经成了习惯了，那么所以就是要注意两腿交替，尽量不要长时间的总是偏向某一侧，而且这个过一会儿呢就要起来走动走动。还有就是很多人习惯翘二郎腿是因为他的肌肉已经失衡，那么身体呢需要通过翘二郎腿来维持平衡。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通过按摩或者是揉压这样的方式来放松过于紧张的肌群。

0: 读书俱乐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进入本期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九。那今天的节目呢，那这本书呢叫做《军旅家书》，那作者是郭冰毅。那今天呢，这本书的两位负责人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跟朋友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来自解放军出版社的刘诗浩，刘老师你好。
2: 你好。
1: 也是这本书的编辑了哈。另外一位是来自解放军出版社的副编审李建立老师，李老师你好。
3: 你好。
1: 我们一起来聊这本书《军旅家书》哈。提到家书啊，很多人都觉得非常的亲切。要提到军旅家书，大家可能猜得八九不离十，这是不是有很多封军人的家书而集结成的一本书呢？
2: 可以这么说，我们这个书呢是由上千封军旅，就是军人，写的家信，从中呢选了280封，然后我们请了这个作家呀，按照这个分了六个方面，然后把它组合成了一本散文，带有散文和随笔性质的这么一个文学作品。
1: 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啊，心情啊极度的澎湃哈，常常是情不自禁啊，泪湿眼眶哈，确实被他们的这种情谊，刚才你提到了六大块哈，有战地军魂，有爱情兵法，亲情密码，手足天涯，多彩军游，还有英烈一墨，里面呢既有爱情，还有亲情、战友情等等等等不同的感情，但是呢都同样的震撼我们的心灵，或者说是净化我们的心灵。这本书当时是怎么想到这个点子啊？我觉得非常的巧妙了哈。
2: 它有这么样一个背景，就是我们现在的军人啊，因为这个生活方式哈、发生了一些变化，时代的发展，很多呢就不写家信了，不用钢笔写了，尤其是那么都是通过短信的方式，通过电话的方式与家里面联系。这样呢，我就在想哈，我们过去很多先辈都是最早红军时期都是用毛笔，好多战士哈，毛笔写的，以后我们那个时代呢都是用钢笔，还没有，那当时还没有计算机。那么现在呢，就是现在战士呢，很多人呢他就看不到那一块儿，这样呢我就想能不能把过去这些老战士的这些家书啊收集一下，集中起来，那么展示一下当时的这个战场的一些环境和这个军人的生活环境，把它体现出来，让现代的战士呢能够从中得到启发。另外呢，就是现在的生活方式，就是社会上啊也对军人这个有很多方面哈，感觉到很神秘。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军旅的家书呢，能够把它再现出军人的生活
1: 内心，
2: 到底在内心他们是怎样传递真情的，他们的工作与家人的联系谈的都是哪些方面的事情。这样呢，就我觉得能够向社会啊展示出咱们军人的宽阔的胸襟，他们的情怀。
1: 对，每一个男孩哈，不能说每一个哈，大部分男孩都有过这种军人梦想哈，包括我在内，觉得穿上军装非常的帅，非常的英姿飒爽哈。那么这些家书啊，刚才你也提到了，请到了相关的作家哈，像这个郭冰毅郭老师哈，也进行了这种编排以及润笔哈。那想问一下这个李建立老师啊，那这些家书的话，都是真实的原貌来呈现，还是说经过了这种修饰啊、加工啊，然后把它呈现出来的？
3: 据我了解啊，这个都是这个都是原件，
1: 都是原件，
3: 基本上都是。就像我给这个刘诗浩同志提供的这个彭雪枫的那个，就是我提供的。因为当时我编过一个彭雪枫纪念文集。我给他提供的就是他给他妻子写的最后一封信。那就是原件。
2: 彭雪枫牺牲前呢，他给他妻子啊写了87封信。这样呢，我们选了一共是最后几封，选了一封以后，他就上战场了。

0: 么在战场上呢，他爱人还怀着孕，然后就不幸这个彭师长啊就中弹牺牲了，当时这个消息呢还是没有公布，过了一段以后才公布的。那么这些家信呢是慢慢的就是我们收藏了以后公布了，公布了以后呢我们就选了其中的一封，很有意义，
1: 很有意义哈。那么在这本书的一开始啊就写了彭雪枫是这个新四军第四师的师长，博学多才，文思文采啊，曾和陈毅齐名。那在红军长征和抗日战争期间也是均立下了赫赫战功，应该是果敢正直，也是敢于犯言直谏的这么一位将领。那么他有很多信哈，写给群的这么多87封信，其中呢也选了一些非常感人。当然了，在这本书的一开始哈，在描写这个战地军魂的时候，我觉着哎呀，所有读者都被深深的震撼了。它里面就讲到了军人哈，我们不妨来分享其中的一开篇啊。这里面是这样说：军人为战争而生，也最渴望和平。可是，军人的生命属于祖国，一旦响起战斗警报，他们必须紧急集合，奔向战场。没人愿意走进战场，战场是死神搭起的舞台，谁也不知道是否能够活着离开，但军人无法回避，他们的职责就是和死神伴舞。古往今来，无数军人肩负着荣誉和责任，在战场冲锋陷阵，浴血奋战。他们年轻的身躯倒在被鲜血浸泡的大地上，他们厮杀的呐喊消失在被战火染红的天空，他们忠勇的魂魄永远无言地游荡在时光的深处。20世纪80年代，西南战场某主峰出现过这样一幅震撼人心的画面。首先是红旗，它是那样的美丽，虽然布满了弹孔，染满了鲜血，但是任何硝烟都无法遮盖它，任何草木鲜花都不能胜过它，它是如此稳健地竖立着。旗手呢，我顺着旗杆往下看，这不再是一个肉体，而是一尊雕像。只见刚才从我手里抢过旗帜的战友双双紧攥旗杆，身体笔直地斜撑着旗杆。尽管红旗已被他深深地插入主峰的大地，但他似乎丝毫没有离去的意思，任凭子弹继续从身边划过，任凭战友从身边冲过，仿佛这世界的一切都与他不再有关联了。只要执着旗帜，他就永远的这样的挺立下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从我的心里油然而生，什么样的人才能在炮火中岿然不动？只有死人。当我连滚带爬地冲到他身边，一切让我再也无法控制眼泪的滑落了。旗手的胸部已经被弹片打烂，脸部由于近距离的手榴弹炸了，已经嵌满了大小的弹片，生命早已离他而去，但他依然以他无上的雄魂支撑着身体，支撑着胜利的旗帜。徐向前元帅说过，荣誉感、自豪感、责任感异常可贵，是战斗力量的源泉。战争是残酷的，在战争这盘大旗上，每个军人只不过是一粒棋子，不过每一粒棋子都是血肉之躯，都有自己的家庭和亲人，都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但是他们一旦走进战场，就走进了吞噬生命的黑洞，许多军人就这样永远消失了，他们没有留下片语，有的甚至没有留下名字。战场平调，你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陈涛那句生动而沉重的古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在战场的特殊环境里，头上弥漫的是硝烟，耳旁是呼啸的弹片，身边是一个倒下的战友，那么这些军人眼里看到的是什么，想到的是什么等等，这些外人很难知道，有些已经成为永远的谜。当然，战争可以毁灭生命，却无法毁灭情感。也有少数祭祀战场的军人家书，穿越枪林弹雨，穿越各种阻碍，终于抵达亲人手中，而且保存下来。因为是家书，他们情真意切，鲜活生动，是军人

0: 在战场的真实心灵写照弥足珍贵，他们仿佛打开了一个小小窗口，让我们可以倾听到这些走进战场或者已经消失在战场的军人心声。好，这是开篇的一段描述，那里面也提到了说这些家书真的是弥足珍贵哈。那么是通过怎样的一个渠道得到这么多封家书啊？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家书博物馆了。
1: 这个烽火连三月啊，家书抵万金。
0: 嗯，
1: 战争是残酷的，在硝烟弥漫的这个战场上匆匆写就的这些家书啊，确实是十分珍贵，是军人在炮火中心灵的感受。那么这些家书有的可能在战场上就消失了，有的呢可能被连队的战友啊就留存下来了，
0: 嗯，
1: 有的呢就被收藏起来了。我讲举一个例子，我们怎么收集的，就是有一个，我记得其中有一篇就是红军战士梁叫梁昌顺的这么一个同志，
0: 嗯，
1: 他有一个家书写给他母亲的，
0: 嗯，
1: 那是在反这个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在中央苏区，他写了这个家书以后呢，他就寄出去以后啊，他就去参加战斗去了。
0: 嗯，
1: 参加战斗以后呢，最后呢，就是他母亲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就始终再没有跟他联系上了。
0: 啊，
1: 那么建国以后，新中国成立以后啊，
0: 嗯，
1: 有关部门考证，就是这位同志他牺牲了。就是在寄出信以后，随后就在战斗中牺牲了。
0: 哦，
1: 哎，但这封信呢，就是由他母亲保留到了。那么在建设新农村的时候，就是当时不是国民党的封锁那个革命根据地嘛？
0: 嗯，
1: 这么多年过去，新中国以后，我们现在搞这个建设新农村。
0: 嗯，
1: 这个当时这个书信呢，是放在那个屋梁上。
0: 哦，
1: 哎，保存了这么几十年。
0: 这么多年。
1: 然后建设新农村的时候呢，屋梁重拆，这样掉下来了。掉下来以后呢，就被这个当地的人啊，就是收藏了。收藏了呢，那我认识的其中有一位收藏家吧，他就把这个红色家信，他就把它收藏起来了。收藏起以后给我们展示，展示呢，那么我们找到作者以后，就找看了这个革命文物以后，我们深受感动。啊，就觉得这个可以写一个很好的一个故事。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样我们就类似用这样的方法把它收集起来了。另外在革命博物馆我们也看到一些，
0: 嗯，
1: 哎，通过这样的一些，
0: 哎，非常的不容易哈，
1: 非常不容易。这个书做了两年时间，
0: 是吧？
1: 哎，做了两年时间
0: 啊。好，你感觉好像是把很多封这家书拼在一起，其实不是这样的，每一封家书其实都很难找的，
1: 非常难找。
0: 我们说了，都是原件的展现在这本书中，
1: 对，
0: 而且呢都是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
1: 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不过也挺遗憾的，就是在编完这个书的以后啊，其实有很多很好的家书和家信。比如西藏有一位同志，现在是一个政委，他给他爱人，他是两居分地分居，写了很多，就来往写了很多的爱情的书信啊，就家庭的书信。后来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我就打电话到西藏去，千方百计找到了这个政委，我说能不能把你的家信好给我们看一下，
0: 对，
1: 就寄一封给我们看一下，我们在这个书里面呢把它编进去。
0: 嗯，
1: 但是他特别谦虚，
0: 嗯，
1: 他说我们只做实际工作，他说这方面就免了。这样子就很多东西呢，就是很真实的东西呢，
0: 没反映出来，
1: 没有展现出来。还有你像这个，其中有两个同志，就一个是航天英雄杨利伟，
0: 嗯，
1: 我去采访的时候他已经答应了，就是他答应，就是我说你当兵前给你家里的写的信是吧，你找一封给我。
0: 对， 对， 对，
1: 他说行，他说这个行。后来因为他时间特别紧，他没有回家，找不到那些信，他没有时间去
0: 工作，很忙，
1: 这样我工作又急着要出这本书，
0: 是，
1: 那就是没有实现。所以我也挺遗憾的，有好多很好的家书家信他没有收进来，但是看看以后能不能继续再做一些，
0: 对，再出一个续集，哪怕稍微薄一点也没有关系。
1: 对，他这个以小见大，他还是有很丰富的内容，
0: 是
1: 来展示了那个咱们军人的丰富的情感。
0: 对，几十年吧，咱们在这里先说一个抗日战争时期的哈。这里书中也提到了，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一页。抗日战争时期呢，由于外敌入侵，中华民族啊是不分党派不分阶级投入了这场伟大的保家卫国的战争。这里面提到了左权将军哈，是八路军副参谋长啊，中国共产党的高

级指挥员，1942年5月25日牺牲在太行山的十字岭。那牺牲前呢，他参与指挥了大败日军的百团大战。正因为百团大战的胜利，日军恼羞成怒，发誓要摧毁八路军的指挥机关。那1942年5月呢，日军对太行山区啊进行了铁壁合围啊，四面压缩，向我军总部扑来。此时呢，敌军3万多人，而我军除了一个警卫连之外，竟是总值机关人员。那彭德怀总司令决定亲自率部队突围，左权上前请命，请彭德怀迅速离开战场。左权说了，军中不可一日无将，还是我留下来指挥，来阻击这个敌人。显然呢，突围出去就意味着生，留下来则一定是死。可是彭德怀不愿提前撤离，左权果断的一把将彭总啊扶上马，回手就是两鞭子，马像箭一样冲了出去。左权就这样留在了战场上，指挥着士兵英勇的拼杀。期间呢，他有两次可能获胜的机会哈，一次是通过第三道封锁线的时候，他的掩护任务已经完成了。那作为高级指挥员呢，属下劝他迅速的撤离战场，但是他拒绝了。第二次机会呢，是他率最后一批同志冲到距十字峰顶10几米处，当时啊，敌人炮火十分密集，一颗炮弹在他身旁爆炸，飞溅的泥土劈头盖脸扬他一身。作为一名老兵，他知道会有第二颗炮弹射来，应该立即卧倒。可是他呢，却站在高地上向战士们嘶喊卧倒。当第二颗炮弹射来的时候啊，他的喊声戛然而止，一代抗战名将就这样永远的倒下了。那在这本书中呢，也收录了左权将军哈给母亲的这封家书，淋漓尽致的表现出一名共产党人誓死抗日的铮铮铁骨和爱国情怀。那这封家书呢，应该是节选吧，是吧？节选了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母亲，亡国奴的确不好当，在被日寇占领的区域内，日本人大肆屠杀，奸淫掠夺，烧房子实在是痛心。有些地方全村男女老幼全部杀光，所谓集体屠杀。有些捉来活埋活烧，有些地方的青年妇女全都捉去供其受刑，要增加苛捐杂税，一切企业破产统要没收。日寇不仅要亡我之国，并且要灭我之种，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头上。现在全国抗日战争已进到一个严重的关头，华北淞沪抗战均遭挫败，但我们共产党主张救国良策仍不能实现。眼见得抗战失败，不是我们的军队打不得，不是我们的武器不好，不是我们的军队少，而是战略战术上指挥的错误，是政府政策上的错误。不肯开放民众运动，不肯开放民主，怕武装民众，怕改善民众的生活，军官的蠢拙，军队纪律的破坏，扰害了民众，脱离了群众。我们曾一再向政府建议并提出改善良策，他们却不能接受，这却是中国抗战的危机。如不能改善上述缺点和错误，抗战的前途是黑暗的，悲惨的。我们不管怎样，我们是要坚持到底。我们不断督促政府逐渐改变其政策，接受我们的办法，改善军队，改善指挥，改善作战方法。现在政府迁都了，湖南成了军事政治的重地。我很希望湖南的民众大大的觉醒，兴奋起来，组织武装起来，成为民族解放自由战争中一支强有力的力量。因为湖南的民众素来是很顽强的，在革命的事业上是有光荣历史的。我军在西北战场上不仅取得光荣的战绩，山西的民众，整个华北的民众对我军极好表现表示好感，他们都唤着八路军是我们的救星，我们也决心与华北人民共甘苦共生死，不管敌人怎样进攻，我们准备不回到黄河南岸来。我们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当局对我们仍然是苛刻，但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没有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哎，
这封家书呢，一下就把我们带到了当时抗战时期的一个情景当中哈。这封家书呢是他写给母亲的，应该说每一句话都是饱含了他的热情，对妈妈的那种孝心，更是对祖国母亲的一份热爱。而且呢，其中还有一些众所周知的人物的一些家书哈，比方说在谈到亲情的时候，这里面说到了父母的爱是世界上最伟大最真挚的感情，同样呢，子女对父母的亲情孝心也有过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那许世友呢，是一代名将，也是出了名的孝子，但是忠孝难以两全，为此呢，他给大儿子许光写信，提了一个特殊的要求啊，这是一个特殊的要求。他说：“许光，邮去现金50元整，用这笔钱给我买一口棺材，我死后不火化，要埋到家乡去，埋到父母身边，活着精忠报国，死了要孝敬父母。我今年74岁了，身体很好，活到80-90岁也只有10多年了。”你们可以先做准备。这许世友在10月22号给他的大儿子写的一封信。说到许世友与母亲的感情真的是非常的深，那参加红军后呢，常在梦中思念母亲而泪流满面。他的部队两次路过敌占区的家乡，他都冒险回到家中探母。那1952年呢，他任山东军区司令员的时候啊，他也请假回家看望母亲。这次母子相见距上次已经有许多年了。那天他翻身下马，见自家的门口走着一位老婆婆，一身褴褛，灰白的乱发犹如一堆乱草一样，脚上穿着露出脚趾的破棉鞋，身上背着一捆柴。许世友扑通的一声跪倒在地：“你是有德娃吧？”“娘，我是有德啊！”母子抱头痛哭。这本书中不光是一些家书了哈，还有这个家书之外的一些注解，一些真实的故事在这里呢都有详细的描述。那今天确实是时间有限，我们并没有展开来说，包括后面战友之情也非常的感人哈。我在读了几篇文章之后，真的觉得这想当一回兵，有这种感觉哈。那么也非常感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这本《军旅家书》，来献给所有的军人朋友们，也献给所有的军人的家属们啊！来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陪伴，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3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2个务必的重要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5: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4: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6: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4: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7: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4: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8: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4: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9: 我们主要是

0: 的石家庄市也以港口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1: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0: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

0: 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 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4: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1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3: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8: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7: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9: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1: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0: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1: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0: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1: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0: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卧虎镇浩然村花生长势良好，田间地头一派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花生产业持续为当地发展注入不竭动力。满城飞花双聊市全民诗会社会组比赛圆满落幕，各行各业诗词达人相继赛场，借诗词传递情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夏日时节，万物繁盛。走进卧虎镇浩然村花生种植地块，连片的花生苗郁郁葱葱，植株疏密均匀，长势均衡，田间地头一派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
1: 花生种植是浩然村的特色产业，至今已有十余年历史。村民们积累了丰富的种植和管护经验，是当地农户稳收增收的重要支柱产业。今年浩然村发展花生种植200多公顷，主推优质高产的白沙308花生品种。该品种适应性强，抗病性好，果仁饱满，产量稳定。依托科学的田间管理、适宜的水土条件和成熟的种植技术，该品种花生每公顷产量稳定可达12000斤到13000斤。当前正值花生开花生长的关键时期，也是田间管护的黄金阶段。卧虎镇浩然村党总支书记王辉：
2: 今年的种植面积是200多亩，现在马上要进行汤，这家伙喷洒液面肥，这个每场地的产量能达到12000斤。咱下一步呢进行田间管理，除草还有施肥，进一步带动农民增产增收，保证咱那个花生的粮食收成。
1: 眼下浩然村花生田间长势喜人，后续田间精细化管护工作正有序落地，作物长势持续向好，一副喜人丰收画卷正徐徐铺展。待到秋收时节，优质丰产可期，小小花生产业将持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为浩然村全面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0: 小小花生已成为浩然村特色产业发展的生动缩影。十余载深耕种植，当地把传统作物做成富民产业，凭借优良品种与科学管护，让土地产出更高效益。特色种植业的蓬勃发展，不断激活乡村振兴一池春水，稳稳托起群众的钱袋子。如今田间繁花满枝，长势喜人，丰收的脚步越来越近。待到秋收时节，满地硕果必将绘就最美丰收图景，也让特色产业持续为乡村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3: 为扎实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部署要求，持续深化书香城市建设，引导全市群众养成勤学善读的良好习惯，近日由市委宣传

0: 部主办，市教育局、市文广旅局、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双辽市有限责任公司、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承办的“满城飞花”双辽市全民诗会社会组比拼活动于融媒体演播大厅如期上演。各行各业诗词达人相聚赛场，借诗词传递情怀，在经典品读中共享一场意蕴悠长的文化盛会。
1: 本次社会组赛事共有60名选手参赛，分上下半场进行，选手涵盖基层干部、企业职工、教师、亲子家庭等群体，充分体现全民参与特色。赛事设置诗词填空、诗词选择、宫格猜诗、看图说诗4类抢答环节，综合比拼选手诗词积累、知识储备、临场应变与图文解读能力，上下半场各选拔5人晋级总决赛。比赛现场氛围紧张热烈，诗意满满。首轮诗词填空环节，选手们夯实诗词功底，从容补全千古名句，小试牛刀，展现扎实积累。第二轮诗词选择环节，聚焦诗词拓展知识，选手们眼疾手快，精准作答，巩固答题优势。最考验临场反应的宫格猜诗环节亮点十足，6宫格对应5言诗句，9宫格对应7言诗句，选手们不等文字全部显现便抢先作答，敏捷才思引得现场阵阵掌声。最后的看图说诗环节成为全场冲刺关键，在画意与诗情的交融中全力冲刺晋级名额，赛场比拼跌宕起伏，精彩纷呈。经过上下半场4轮激烈角逐，本场社会组比赛共计10名优秀选手成功突围，顺利晋级本次全民诗会总决赛。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华诗词的独特魅力，在一字一句经典诗词中感悟千年文脉的博大精深。据了解，6月25号14时将举办第3场飞花秀展演活动，小学、初中、社会组各10名优胜代表齐聚舞台，同台展开诗词巅峰对决，共赴一场更为盛大的诗意盛会。
2: 粽叶飘香迎端午，太极舒展润辽河，为传承端午传统民俗文化，丰富辖区老年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近日我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在辽河体育公园举办粽香迎端午、全运润辽河、太极拳主题展示活动。清晨的辽河体育公园，绿树环绕，清风徐徐，活动现场红色横幅醒目亮眼，处处洋溢着祥和喜庆的节日氛围。参与展演的老年队员们精神饱满，着装整齐，伴随着舒缓悠扬的乐曲依次登场，24式太极拳、太极剑、太极扇等轮番上演，一招一式行云流水，刚柔并济，抬手转肩间尽显太极动静相宜的独特韵味。长者们舒展身姿，将传统武术的沉稳大气与端午安康的美好期许融为一体，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观赏，频频称赞。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双辽市老年人体育协会牵头组织，300余名老年健身爱好者踊跃参与，活动将传统端午文化与太极健身运动有机结合，既为广大老年朋友搭建了展示风采、交流技艺的平台，也传递了健康向上、乐享晚年的生活理念，充分展现出双辽老年人积极乐观、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市老年人体育协会秘书长赵占龙：
3: 今天我们双辽市老年人体育协会组织广大太极拳爱好者，借助我国传统民俗佳节端午节来临之际，开展太极拳展演活动，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太极拳为抓手，大力推广普及这项传统体育运动，积极践行全民健身的理念，引导更多的广大老年朋友习练太极，强身健体，愉悦身心，让老年人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近日，第二届文具杯自由搏击交流赛在双辽欧亚4楼成功举办，为青少年自由搏击爱好者提供了一个交流与竞技的平台。
1: 赛事期间，来自沈阳、长春、铁岭、公主岭等5个城市的100余名青少年选手齐聚双辽，他们在赛场上斗志昂扬、顽强拼搏，展现出精湛的技艺和坚韧的毅力。凌厉的拳法、迅猛的腿法、灵活的步伐，每次进攻与防守都扣人心弦。这些精彩瞬间不仅是选手们个人实力的展现，更是对青少年自由搏击运动发展成果的生动诠释。据了解，主办方杨文具专业搏击拳馆成立于2022年，专注5岁以上青少年格

0: 格斗体能教育，教学覆盖少儿搏击、成人搏击、女子防身术、武术等。成立四年间，培养优秀拳手200余名，先后斩获全国自由搏击青少年金腰带3条、吉林省自由搏击青少年金腰带2条等殊荣。参与本次赛事的70队伍，100位选手在切磋技艺中提升竞技水平，传播搏击文化，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到自由搏击运动的魅力，推动我市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杨文聚搏击训练中心负责人杨文聚：
1: 通过本次自由搏击交流赛，推进青少年身心培育工作，以示范有序的搏击项目，引导青少年强身健体，锤炼坚毅品格，树立积极进取的心态，同时依托赛事聚举人气，推广搏击运动项目影响力，激发群众体育参与热情，助推我市体育事业健康发展。
2: 近期，永嘉乡结合辖区实际，统筹发力，多点施策，扎实推进安全生产宣传教育、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永嘉乡严格落实安全宣传5禁工作要求，针对辖区企业、矿山、酒小场所等不同主体分类施策，创新精准化互动式安全教育模式，并在全乡范围内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大排查。本次累计检查各类场所29处，排查发现安全隐患7处，全部实现当场整改。永嘉乡还在宏源村集中设立安全科普宣传点，向村民普及实用安全知识，同时积极拓宽全域宣教维度，分层分类开展安全宣教活动。校园层面，在永嘉中学举办升安全旗主题教育活动。乡村层面，整合各村宣传资源，循环推送安全生产、避险逃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相关内容，全方位营造人人重视安全、人人守护安全的浓厚社会氛围。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多地高考成绩将在6月23号至25号公布，考生首先要结合考试发挥情况合理估分，依托预估分数与日常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搭建起志愿报考的基础框架。搭建好志愿梯度后，招生章程是高校录取的法定依据，考生和家长务必逐字细读，避开报考误区。新华网：2026世界拳击联合会世界拳联世界杯中国站21号迎来决赛日，中国选手杨柳、王潇萌、包子怡、詹一莲、吴瑜分别获得女子70公斤级、80公斤级、75公斤级、80公斤以上级和51公斤级冠军。张家茂不敌美国选手帕特里西奥，获得男子55公斤级亚军。生活小常识：随着气温的日渐升高，高温天外出应避开正午时段，出门要戴好遮阳帽，大量出汗后别立刻冲冷水澡，先擦干休息片刻，避免冷热刺激引发不适。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1: 双辽人民始终把优抚军属和战勤家属作为支援东北解放战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全县大部实行了包耕包粮代收制度，在农村实行了帮助军属发展生产的做法，让参军人员在前线安心打仗，家属在后方安心生产。在城镇组织军属合作社，帮助军属发展生产，逢年过节慰问军属，平常及时解决军属遇到的困难。新立区荷花泡村制定出对军列战属代收办法：一、

0: 人畜力皆无者，完全补工，先割先打。二，缺人力给割，缺牲口给拉，啥也不缺的，精神上给以鼓励。三，每晌地按七个工补助，车工除外。1948年秋收，全村按此办法集合50多人，专给军工烈属、战勤家属各地，半天就割完10几户家属的10晌地。军属、战勤家属都很满意。军属老李说：“比我儿子在家收拾的还快，还可信。”双山区如意村提出“先军属后自己”等口号，采用了包工办法，全村共24晌代收地，需104个工。由于实行包工，到庄稼拉完时只用了65个工。郑家屯区组织了军属合作社，解决资金折合大豆120担，军属人人有股，年终分红，平时买东西价格低。军属都说这太好了，咱们军属有这个还怕什么呢？这个区还在经济上给予军属以最大的照顾。3年中，共用893.874千元作为购买生活用品，共帮助59户军属、197人下乡发展农副业生产，补助农务折价2889元。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 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生动。真实。
1: 快点来，快点！
2: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3: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来。
0: 感人。
4: 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肯谈会，
4: 亲爱的朋友，欢迎收听故事肯谈会，我是小丹。到奥特莱斯购物，去湿地公园踏青，到一号地艺术园区参观展览，去采摘园采摘，到小有名气的餐厅就餐，这一条龙的休闲活动下来，您可能会想到也许至少要奔波个几十公里。可是如果告诉您在一个村子里就可以完成这些项目，您是不是会感到震惊呢？没错，说的这个村庄啊，就是咱们北京市朝阳区翠各庄乡的何各庄村。今天的节目我就带您到何各庄村去听听发生在新农村的故事。何各庄是一个位于东北五环边的村庄，老北京风格的传统四合院，风格各异的画廊餐厅相互映衬，构成了村庄特有的建筑景观。2007年，何各庄为了让村民参与文化创意产业建设并享受产业发展成果，推出了何各庄模式，村民出租自己房子改善生活，租户重新改造，创造新的经营价值。本期节目记者带您到何各庄感受乡村风采。何各庄村有很多精美餐厅、美术馆、设计工作室，礼堂千秋客家菜就是这众多机构当中的一家。这家外观既亲民又古朴的餐厅，竟然是村民的住宅改造的。餐厅的主管黄春兰和很多到这里来创业的人一样，当初也是被何各庄优美的环境所吸引而来到了这里。
5: 在何各庄这一带生活工作有多长时间了？
6: 我在这边工作有4个年头了。然后我觉得这里刚来的印象吧，觉得因为有艺术馆，我觉得哎呀特别好，还有一个大果园，还有一个湖边那里，然后总体我想很多人跟我一样吧，就说这个大环境大家很喜欢。
5: 应该说几年前在你们接手之前他就已经完成了这个改造，这个改造的过程情况什么你了解吗？
6: 对这方面，因为我不是后来才来的嘛，前任大概就说，我也听我们那个负责人说了，他是像您说的之前也改造差不多，他们就是那个民房改造嘛，其实可能也没做太大的改动，只是内部我们就是把一些东西按自己的风格调整了一下。
4: 这家餐厅所租用的房子是何各庄村民胡宗禄以前的住宅，他对这样的房屋出租方式很满意。
5: 这是您家吗？
7: 这不是俺家。这不是俺家。
5: 旁边那是，这后来又扩了。两户人家了。
7: 我是何各庄村民，房子呢是通过特性改造以后呢，原住民是我，他通过改造以后呢变成了一个餐厅。大概房屋的面积有将近360平米吧。改造以后我感觉它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最起码我自己的收入增加了。房屋的结构呢，大体结构没变，就把里边装修一下，把原有的那些结构呢稍稍的动了一下，其他的好像没有什么。
5: 那是2007年的时候是吧？
7: 对，2007年这个项目发起呢，应该是2006年咱们就开始了，2007呢正式实施。我这个房子属于头一批，沿乡村路一共是8户，我在这8户之内。
5: 当时跟您说的时候，您是什么意见？有没有比如说犹豫啊，或者担心啊？
7: 当时酝酿的时候呢，各级领导呢都挺关注。他们经过将近2年的调研，对这个都挺看好的，因为跟上级呢也在积极的沟通。因为这个项目呢，其他地方我不知道，好像朝阳区是没有，是吧？以农村农户这个这种房屋进宅基地进行这个改造升级，以这个瓦片经济变成这个市场经济，统一组织这一块。因为我反正据我听说是没有，在其他地方不知道，但是在朝阳区是没有。这儿呢，通过这个领导们积极的运作吧，2007年确定这个事儿的时候，因为我在第一批之列，找到我以后， 我说我考虑一下，我这样呢，我回去，因为我也有父母，是吧？我也不能私自做主。这个
5: 当时就住在这儿吗？
7: 当时我就住在这儿，那个这个院，后边杜庐这院也是我们家。当时我住在这儿以后呢，回去一商量呢，他们都没意见。我第二天就找到村委会了，我说我没意见，我什么意见都没有，只要能增收。哎，因为你农民在咱们北京市近郊好像没有土地，没有粮食可生产，只能靠出租房屋，靠瓦片经济。你指什么增收，可不就指着这个。哎，所以说呢，因为当时我的房租并不多，因为我这房的结构，你就按现在这个房的结构去看吧，我那房子结构就是这样。哎，我自己的正房的六间我全用，我根本就没出租，因为我就三口人，我六间房全用。我喜欢比较宽敞、比较通透的地方，我不喜欢憋憋窄窄啊。那样我觉得，虽然说咱们本事没大本事吧，但是我觉得生活起来没有一种什么，他上的老压着我，我就感觉压抑。
5: 喜欢宽敞点，就是当时您这六间房子基本也没怎么出租，就是自己住着。
7: 对对对，我的大房的六间正房我一间没租，西厢房的三间租出去了，东厢房的三间租了两间，外边平顶呢租了一间，等于是我那阵租了有六间一共。
5: 啊，六家在
7: 这边住。对对对对，就
5: 是你们七家混住在一起。
7: 对对对对，等于我们七家混住在一起。有五家在我的院子之内。但是人群结构呢，你到我这儿来租房可以听我的。首先我还要挑人，院子当初租的时候还是比较清静的。
5: 就是说其实还是挺挑人的哈。
7: 对对对，
5: 就这钱赚不赚在其次，我得先让自己舒服了，这个周围的环境得好才行。
7: 对
5: 啊，那就是说一开始这些房子租，这六间租出去大概租了多长时间？每个月租金是多少？
7: 我那个租房好像是，但那阵这边的房租没有南边高，这边的房租最低的时候，这一间房还80块钱
5: 一个月。
7: 对，高的你像我那一间半，等于是门道那儿有一间半，那还150块钱一个月。
5: 那加起来
7: 这样，我这个按年说吧，
5: 按
7: 一年平均也就1万块钱。
5: 啊，1万块钱，
7: 这是
5: 满意吗？
7: 当然不满意，那瞧着人家那边这一年挣好几万，你同等条件下我能满意吗？
5: 哪边啊？
7: 就是村南啊，村南跟村西啊。
5: 为什么村南高？
7: 他村南一个是挨着那个，他那边有一趟94，挨着马泉营近。他是连带的。这边呢挨着那边远，挨着乃东乃西都远。这边北边呢属于比较偏僻，虽然说也有一趟公交车94到门口，可是这边人少啊。你就租房相对来说就比较不好租，这一再价钱高了肯定也没人住。
5: 那这个样的情况大概是几年时间？
7: 大概有这么，咱们是2000年那阵开始让建房，03年开始我盖了后边那房。你看也就4、5年吧。
5: 4、5年的时间。
7: 对，4、5年。
5: 所以您说，当这个村委会跟您商量说，咱们这房子改建再出租的时候，包括您，包括家里都没意见，因为知道这个房子如果这样的话再出租，租金肯定比原先要高很多。
7: 肯定要高好多。肯定要高好多。
5: 之前有先例了吗？
7: 没有先例。因为我们是头一批，第八家、八家，我们是头一批。况且算，我要按这个算，王刚第一，我第二，他是这么着。但是王刚在这个，他在望京有房，他不经常回来。签的时候呢，他肯定很乐意签的。我这个呢，相对来说呢，比他优，就没有他那优势就比我大，我没有比他的优势。我首先第一，我们外边没有房，我得要上外，我租把这房租了以后，我要上外边去租房。当初那阵是上一朋友那儿住的。我一年还6000块钱房租，
5: 就
7: 7000块钱
5: 就不在村里住。
7: 哎，我当时那阵我们。

0: 有权出租，
1: 嗯，
0: 以经营为目的，
1: 嗯，就说得很明确，
0: 对对对对，
2: 农户委托村委，
0: 哎，就是，哎，统一改挂，
1: 哦，
0: 统一出租，
1: 农户委托村委会，
0: 对，
1: 嗯，那
0: 租期是十年，
1: 租金呢？
0: 租金是以你的红粉的面积说，
1: 嗯，
0: 你红粉面积大，你的租金也不见得能拿到高，比较高。哎，也你红本的面积小，也不见得拿的比较少。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租金呢，它是以这个红本面积的166平米为一个基数，它的基数是6万。
1: 嗯，
0: 假如说
1: 一年6万，
0: 对，一年6万，
1: 嗯，
0: 就是你完了呢，你红本面积在这166平米之上，每多一平米，一年是100块钱。
1: 那这个6万块钱一年，跟您那当时一年10000块钱差别还是挺大的。
0: 对呀，啊，在当时那种环境，那种条件下，当然他肯定吸引我呀，
1: 嗯，
0: 是吧？因为我自己没有能力。哎，再一个，我当时我这房子就是说，对，将近8万块钱，
1: 嗯，
0: 对。
1: 一个很大的数字了，这在当年来。
0: 在当时那一块可不，本身我房租就少。
1: 嗯。
0: 我要整体出租给村委会，委托给村委会呢，那我肯定房租首先翻了几番。
1: 嗯。
0: 是吧？再一个，我又省心了。
1: 对。
0: 我不用到那阵儿似的每年，对，一个是要钱，一个是管理他们，一个是你所有的事务全是你的事儿。冬天水龙头坏了，夏天电压低了，是吧？完了煤气中毒这一块的安全问题，是吧？你都得考虑，你这我不用考虑，
1: 嗯，
0: 是吧？等于是整体的出租出去以后呢，村委会对他有一个物业的统一管理。
1: 嗯，但是这中间会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改造的程度的问题，因为毕竟这是自己的房子，担不担心比如说有太多的改动，然后这个房子就不像自己的了，或者说其他方面的顾虑？
0: 不，这个我不太担心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我也说我不太担心这个问题。首先第一，我委托给村委会的是房屋，这个土地是集体的，我只在上边盖的房，只有我使用权之一。第二，改造它只会把你的房屋给你变得更好，对吧？哎，肯把你的房屋变为更好，说它改造成这个商业的或者说是餐饮业的这种房屋，我都不考虑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我这个房说点不好听的，这是我自个儿的，我自己的想法，不代表任何人，我只代表我自己，只代表我这个房。这个房我只要交委托给你村委会了，我不会说委托你一次两次，即你只要是长期经营，那我就长期委托给你。
1: 嗯，
0: 你怎么改到最后，首先他这个条件是在这儿呢，红本我自己拿着呢，红本原始的房屋照片我有，你改造到什么程度，在这个协议上已经写到了，跟你的面积相等，甚至于比你原有的面积会大。对，所以说我就不考虑那么多问题。
1: 嗯，
0: 房屋越改越好，一个是它的经营会越来越完善，
1: 嗯，
0: 是吧？我呢从中受益会越来越多。
1: 嗯，
0: 是不是？
1: 很聪明哈。
0: 所以就说这个盖房，我这一辈子几乎没盖过房，反正后来我自己就是盖的那个耳房跟这个改的门楼什么的，剩下大房什么全让我父亲他们父辈他们去做的。
1: 嗯，
0: 我这一辈子几乎没盖过房，但是我就从他们盖房当中，我这哥哥他是干这个搞建筑的，
1: 嗯，
0: 你问问他的，他会有亲身体会到这里边的难度。
1: 嗯，那刚才第一个顾虑不存在了，这房子会越改越好。那第二个呢，就是自己上哪儿住的问题，这个也是很关键问题。刚才您提到了，一开始是在朋友那儿找的地儿，也不在村里，而且是一年的给人6000块钱租金。
0: 对，这是当初，因为在这个谈到这个改造的这委托村委会改造的同时，村委会有一栋原始的一栋框架楼，他在同时启动这个装修的问题。
1: 嗯，
0: 已经答应我们了，就是说答应我们这个委托村委会改造的这些户呢，你们困难是暂时的，你们在外边租房也好，你们当初搬到谁家住也好，只是临时的，只是暂时的，在村委会那框架楼装修好了以后，你们就整个全回来，咱们村内有房，会提供给你们住房，但是同等的也得花租金，
1: 嗯，
0: 因为他也是花钱装修的，
1: 嗯，
0: 哎，你得要花租金。
1: 这算是一个保底儿，找不着房或者不想买房，但是村委会会提供这个房子。
0: 对对对。
1: 租金大概多少钱？
0: 租金你可以，你的租金我们那个当时没说按面积说，只是两居、小三居跟大三居，
1: 嗯，
0: 以他那个。

0: 我具体怎么算我还真不太清楚，反正是两居的是1000出去一点，三居的呢稍微比它高200块钱，就是小三居的，对，一个月，但是大三居就要高了，因为大三居的面积呢，我住的就是大三居，我这边将近120，120平米，我那个况且是1层，1层呢要比2345要便宜100块钱，这样我那个房租金是2400，但是也有一个跟咱们这房租跟我委托给宋小慧这个房子房租是一样的，每3年有一地增。
1: 啊，那在朋友那儿大概住了多久？搬到宋小慧提供的房子里去？
0: 这个有很多原因吧。我在朋友那儿住了有，将近1年。我11月份过去的，我这边房子是10月27号签的，我到那边是11月10几号搬过去的。完了。转过年来吧，转过年了以后呢，我就从那边就出来了。因为转这边呢，我父母他的房也出租了，这样我带同他们一块都是在小区里边租的楼房。
1: 租的楼房，对那个居住环境什么的，感觉怎么样？
0: 在这个后期租的这楼房的居住环境吧，还算可以。当时我自己搬走的时候，当时住的那个环境呢，也是农村，也是就跟全是大杂院。但是我还比较幸运的话，我租了我自己一个小院。租的，因为也是通过朋友嘛，租金也便宜一点。也没人打扰，就我们一家三口租了一个小院。
1: 到了这个120平的房子之后，我们说农民上楼哈，这叫农民上楼，跟原先那个我们老说平房接地气儿，可能住习惯了再上楼房，尽管是一层吧，但它毕竟是楼房，适应吗？习惯吗？
0: 还可以，还可以。为什么说还可以呢？因为我们这个村委会给准备的这种出租房呢，就是这种楼房呢，首先你不用什么都不用考虑，你只要进去。带着你的日常用品，就能入住。
1: 这指的是什么？什么都不用考虑。
0: 首先，第一，你进了这个门以后，天然气到位的，水、热水器、电。但虽然说天然气国家控制的，电是国家控制的，水呢是我们村内的水，当然不是市政水。如果说市政水也是属于国家控制。只要你拿着卡去买电、买煤气、买天然气，然后你入住。我那天我们聊天还说呢。我说你把电预备齐了，你把天然气预备好了，你买1年的粮食搁你家，把蔬菜全预备齐了，你一锁门，说我旅游去了，其实没有，我这就在家住呢。我跟家屋里住了1年，我扭脸出来了，你谁都不知道，谁都不知道我干什么去了，对吧？海关咱说的没错吧？因为进入这个我们就是进入小区这个楼房以后呢，村委会都给考虑到挺周全的，不用你自己去考虑这个弄那个。
1: 那住平房的时候要考虑什么？
0: 住平房也是这些东西，但是你住平房就有住户啊。你好多他有好多繁琐的事，他会找你
1: 啊。
0: 当时那阵也没有天然气，烧煤炉是吧？顶多烧个煤气。但是你首先第一，你得安全问题，安全问题，是吧？有的说听话的还好一点，使那种国标的正规的煤气；不听话的，外边买一罐假的，回来给你一倒一竖，遇点明火爆炸了，这怎么弄？是吧？这都是安全，为安全考虑。这是一。再一个呢，你还得说人员的问题。说点不好听的话，你像咱们老百姓平常住着没这事没那事，你要真你要照那谁不给房租。把房东给打的跪那儿了，你我不单不搬走，你还得给我钱，你这就是麻烦。所以说，搬到这个委托给村委会改造以后，搬到楼房里，确实从心情上感觉挺舒适的，从这个精神上的感觉也是踏实多了。
1: 讲讲这个房子改造成什么样了？现在就是咱们说您原来的这个房子，
0: 周边大地没动。只把我里边原有的格局是五间大房，一间耳房，这间耳房跟大房是相隔开的。现在他把中间的所有的结算都打开了。我原来里边是两间一间是连的。现在他整个全连开，全通开了。你倒是可以去看我那个驼木，就是盖房这些驼木零件还是全是我原有的东西吗？全是我原有的。这西厢房也是。就这个，就刚才咱们过了这个厢房，那是我原有盖的，东厢房是我原有盖的。他改造的只把这个，就现在他厨房那儿改了一下，实际上他厨房那儿也没大改，因为我那个门道那儿弄的时候，我就是一间半接出来的，只

0: 只有一门道，这样他把两边通，他把两边通开了，把中间给挡上了，这就算后边这砌硬围墙，他等于就一间房就起来了。实际上他就砌了一道硬围墙，大体没动，他把上顶封上了。我原来是上顶是不封的，我是
1: 原来有院子，
0: 原来有院子，我那院子从这边到这边这么着，中间得六，这么是六米多，这么着好像也六米多，将近40平米的一个空间呢。
1: 他是不是把房高也给扩了？
0: 没动，没动，他什么都没动。他什么都没，他这个房的主体是一点都没动。他改造就是简单的做一下微调，做一下棚顶，把这个。那他为什么，我说他为什么罩上？他就是防止这树叶啊、什么尘土啊、软下落。
1: 吃饭掉。
0: 对对对对对。
1: 那现在您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0: 我那天聊天我就说了，我租了10间房，我孩子供出去了。我租房子当年我孩子上了初中，3年初中，3年高中，4年大学，10年。我正好初中的头一年租房，到大学的最后一年毕业，我房租正好到期。
1: 那这个房子未来是什么打算？就是继续无限期的租下去？
0: 对啊，继续给委托给他。其实我自个儿收回来可以改换，我住在这个地理位置，我这房很好出租，就按照村里现在这种状况很好出租，但是我不要，你去你改去吧，我省心，你给我钱，我开着车玩去了，我这多惨，对吧？你这东西你跟这儿，比方说前头我老叔，你瞅收成成什么样了？你爸妈你已经盖房，说我什么都不管，我就只管到最后拿钱，这真什么都不管。你真就那么踏实吗？不可能的事儿。这个人的思想不一样，我什么都不管，是吧？也50的人了，你还操什么心？
2: 如今村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何各庄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何各庄经济合作社建委会主任潘国海告诉我们，
1: 那咱们村主要还是以租金为主，这个收入不管是哪方面的租金。
3: 对，现在村集体呢，这收入呢应该在每年年收入应该在1500-600万之间，在这数字之间。主要的收入的来源呢是以出租土地。
1: 出租土地，然后再给村民往下分。
3: 对对。这块的费用呢，主要它的去向呢，一个是村集体的正常开支，是吧？就所谓说我们的这个劳动力的开支啊。办公开支啊，方方面面的问题。再一块呢，就是对补偿一些相应的补偿一些这个村宅基地这块，有的咱们拿过来之后没有及时的租出去，这块呢村基地得承担啊。
2: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我是小丹。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4: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黑太岁常遇春在这五科场中连赢几条好汉，正在春风得意之时，在这彩山厅上有人盯上他了呀。谁呀？正是古伦铁木怀王爷。哎呀，他就看这常遇春呢，骑的这匹马这么眼熟呢，看了半天，哎呀，突然琢磨过味儿来，这不是我儿的那匹乌骓马吗？他听人说，他儿子谁呀？正是石蛮王啊。石蛮王不是被常遇春打死了吗？而且把马抢去了。现在一看，杀自己儿子的凶手就在这五科场中，他立刻跑到皇上身边：“皇上，替老臣报仇啊！”皇叔，有何冤枉，只管说来。这古伦铁木怀王爷就把事情还告诉给这皇上了。皇上一听，什么啊？我的玉帝是他杀的。哎呀，刚要有所动作，结果就在这演武场下，有一支冷箭突然向他射来。哎，当然这准头差了点，正射在他戴的这王冠上，把这昏君吓得魂飞魄散呢。捡起剑来一看，写的什么呀？濠州朱元璋。这朱元璋是何人？这托托太师立刻汇报：“禀万岁，这朱元璋曾在郭子兴手下